0: 联系联系看看到底怎么样。啊，通了是吧？周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1: 哎，阮老师啊。
0: 哎，
1: 你好你好，您给我来电话是有什么事吗？
0: 周经理呀，是这样。

0: 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没有抢到，所以这些朋友就急得不行了。周经理，我想跟您再商量一下，您看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批货呀？您帮我救个急呗。
1: 哎呀，郎老师，要换成别的事儿，我二话不说就给你安排了。可这事儿真不好办呀。您昨天也看见了，黄总监对99这个价格真的有意见，把我叫到办公室拍着桌子骂了好半天，跟我说你这是把厂里的家底往外办。杨老师，99一盒我们是真亏本，昨天那10000组赔的，我估计黄总监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这事我做不了主，没法再给你了。
0: 哎呀，周经理，就是我们这边的观众呢，我跟您说句实话，大多数啊都是上了年纪的人，那么有些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他们的退休金，我昨天为什么伤心？因为我就是考虑到他们的退休金就2000-3000块钱的这些普通的朋友，他们攒点钱不容易，盼一款好的东西呢，那就更加不容易。您能不能再跟那个，昨天那个黄总监，你跟他好好说一说啊？我就是想让那些没有抢到的这些朋友，今天能再有一个机会。
1: 不是郎老师
0: 啊，
1: 哎，黄总监，您过来了。
2: 我说你给谁打电话呢？我听见您听袁老师。
1: 对，是郎老师。团购活动没一会儿就断货了，王老师想再要一批货。
2: 什么？还要一批货？周经理，你脑子糊涂了？把电话开免提。我跟袁老师说说。
0: 黄总监是我，阮英平啊。昨天我们两个在周经理的办公室，咱们。见过面啊，看来昨天您这个气好像还没消呢。
2: 阮老师，我昨天说话是急了点儿，可账归账，昨天那10000组铁皮石斛99一盒，我是含着泪签的字儿啊，你今天又来要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0: 昨天我也流泪了呀。黄总监，你先别这么大火气啊，咱们昨天是说好了团购活动开展一天，对不对？但是目前是加起来不到2个小时啊，10000组全部被大家抢光了呀。这个时间说句实在话远远不够一天呢，大家抢得这么快，这也说明老百姓非常认可你们这款产品，这个是好事儿啊。
2: 阮老师，老百姓认我们产品我承认，可这跟价格两码事儿，这可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成本有多高您知道吗？上100家科研单位排队扔资排辈儿，最多只能申请几十克的额度，种子上了太空九死一生，回到地面又得层层筛选，算得上是万里挑一。您再加上防野生附生，采用低温真空冻干技术，多糖含量接近40%，这样的东西99一盒，你扪心自问合理吗？你为你的观众着想，你也得为我们厂里考虑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做慈善的，这个账没法算，货是肯定不能再给了。
0: 黄总监，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是您换一个角度，您想想，你们手里这么好的产品藏在仓库里没人知道，我不说大家都不知道，那说这个再好的那个金疙瘩你堆在那儿发霉了，你看在我这儿不到2个小时10000组的销售量，你这事儿你放到别的渠道，你去打广告，你花几百万，我估计这个效果你未必能做到。您如果说今天您再给我们一批货，让我今天这个团购活动的影响呢继续扩大，那等于是又打了一遍全国性的免费广告，到时候你们企业的回头客、新客户、合作的机会，他们都自己找上你这个门了。那您说这场团购短期看来你们是亏的，我承认，但是你们看一下你们企业的长远的利益，您这条产品线我告诉你它就立住了。
2: 袁老师，道理我懂，这样吧，我退一步，99一盒可以再给你一批，但真不能是航天育种的这一款，厂里还有一批没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粉，质量呢也不差， 99一盒可以给你1000。

0: 昨天我就给您提过这个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
1: 黄总监，这个绝对不行。我选你们的产品，我看中的就是航天育种四个字，上过天的和没上过天的，那是天上地下的一个差别。这普通石斛多糖的含量能够达到25%，这就不错了。可是你手里的这款航天育种的，它能达到38.5%，吃同样的量，养护的效果这个高出一大截儿。所以我对我的观众朋友有承诺，给大家的一定就是最好的。
0: 那就没得谈了，航天育种真的不能再给。
2: 黄总监，您先看一下手机，看看你工作群。
0: 什么群？我打着电话呢。
2: 你就看一眼，领导发消息。
0: 哎呀，这是
2: 怎么样，黄总监？看见了吧？上级领导发话了，昨天跟杨老师谈见那一小伙，咱们的销售量相当于过去整整一个季度的出货量，好几个高端客户联手渠道也主动来进行合作了。领导在群里说了，要全力配合杨老师采购，大举支持。
0: 哎，那，
2: 黄总监，咱自己还有多少现货？团购是多少组？
0: 大概13000多组吧。
2: 那就分给杨老师吧。
0: 不行，得留一部分，库里不能没有备用。那这样吧，只能给袁老师8000组，剩下的我们必须留着。
2: 杨老师，您听见了吗？8000组行吗？
1: 行，8000组可以。黄总监，我再确认一下，是航天育种的产品吧？这个没错吧？
0: 没错，是航天育种的。我既然答应了，就不会糊弄您。
1: 好的。那周经理、黄总监，谢谢二位，也谢谢你们上级领导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
2: 行，蓝老师，那您先忙吧。
1: 行，二位，咱们回头再聊。
2: 好，再见。
3: 哎呀，阮老师又有了8000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动感粉呢，太好了！哎呦，这一关过的真是惊心动魄呀！
4: 不是，我刚才啊，我听黄总监那语气，我说实话，我这个心里头凉了半截了。
3: 是，
4: 还好啊，他们这个上级的领导发话，
1: 黄总监不好说话。你昨天已经跟他两个，都干过了，对不对？不过呢，换句话说，黄总监确实也有他的难处。
4: 是，
1: 咱们说。这么珍贵的产品，咱们给它砍到99一盒了，这个对他们厂里的利润来说 是一个大放血了。
4: 是。
1: 不过呢，咱们不管怎么样，咱们的目的达到了，
4: 是，
1: 结果就是好的。
3: 鼓掌，鼓掌。
4: 就是8000组吧，太少了。
1: 嗯，
4: 你看10000组都没撑过2个小时，这次哈那只会更快了。
3: 是啊。
1: 哎，刚子，赶紧让观众朋友继续报名啊。
3: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现在又有了8000组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动感粉，这可是万里挑一的珍品呢。石斛多糖的含量接近40%，营养价值远超普通的石斛，市场价599元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仅需要99元一盒，每盒直降500元，一组10盒包邮到家。目前的库存只有8000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开始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先生好，我要订3组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
1: 啊，
5: 1组我自己留着，另外2组呢送给我2位老姐妹。昨天我守在电视前呢，看你跟那个周经理讲价
1: 啊，
5: 那个黄总监还冲进来发了火，你说你70岁的人了，为了我们去争，都掉眼泪了。我们老姐妹呀、啊，也跟着看得太感动了，也都掉眼泪。但我昨天呢没有抢到，幸亏你今天又要来货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哎呀，您跟我啊客气了。其实啊，我把这些好的东西送到大家手里呢，我觉得这事儿是我应该做的。
5: 哎呀，杨老师，我买过普通的那个铁皮石斛
1: 啊，
5: 那个多糖含量才10%几，我吃了也没啥感觉。您这款多糖接近40%，比药典规定的25%还高出好多。你说更牛的是呢，这是航天育种的，我活了70多年，这个飞机都没坐过几回，现在能吃上过太空的

0: 铁皮石斛，这也太有福气了。
1: 嗯，
0: 这种子上太空一回有多难呢？我恐怕错过了这次，这辈子都等不到下次了。杨老师，
2: 哎，
0: 你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2: 您放心啊，三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跟您的那两位老姐妹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0: 啊，好了好了，太谢谢你了，杨老师。
2: 哎，
0: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现在啊参加团购仅需要9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那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我
2: 有
4: 幸自主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这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真的太牛了，市面上都找不到哎。这么好的东西，599一盒也不算贵，和我们一家四口都吃，每人十盒，按市场价得花20000多块钱，我是真出不起。现在团购一盒才99，这一盒省500块，一组省5000，四组省下来不是花20000块，是整整省了20000块。
2: 嗯，
4: 老师啊，你帮我记好啊。
2: 啊。这位丫头啊，我跟你说，我帮你记好了，放心，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4: 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今天的8000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只剩6817组了，这才几分钟啊，就少了1000多组啊，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好，
2: 你好。
5: 哎呀，我要订8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啊，您呢赶紧的帮我登记上啊。
2: 这位先生，8组啊，您今天应该看到我刚才在打电话干什么了吧？现在这个货源本身就紧张，您能不能少订点啊？给您后边的朋友留点呢？
5: 哎呀，阮老师啊，这是8组啊，真不多啊。我和我爱人，我爸我妈，岳父岳母。还有我妹妹，他们一大家子人，你说还有几个朋友，这都特别需要。人家8组啊，这不一定够分呢，你就帮我订上吧。
2: 行吧，行吧，行吧，订的人今天是太多太多了，我真的是也没办法拒绝您啊，帮您订好了。
5: 太好了，阮老师啊，就是我前两天啊听您讲啊，你说这个种好，就种出来的产品就好。就我特别的认同啊，你说这父母基因好的话，那生出来孩子肯定是差不了的，对吧？你说吧，你说种庄稼种子好，你磨出来的面粉才香啊，是吧？您这石斛这个种子送上过太空，让宇宙射线这一照，在太空里再一折腾，那营养价值肯定直线上升啊。那普通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20%多，那就很不错了。
2: 嗯，
5: 那您这款接近40%，人家2-3勺的劲儿，您这1勺啊就够了。你这么好的东西，那市场价599一盒，我也认。你给我们还团购，才99一盒，一组能省5000，那订8组呢，整整省了40000块呀。一辈子能省几个40000块呀？哪有这机会呀？阮老师，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啊。
2: 这位先生，冲你刚才说的这些，您要的8组我全部给你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5: 已经那个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2: 不用谢。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5: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现在啊参加团购仅需要9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
2: 哎，
6: 你赶紧给我报上3组航天育种的那个铁皮石斛。我隔壁王姐昨天人家就抢着了，还让我去她家添货。我看这个盒子上印着“航天育种”这4个字，哎呦，气派的很呀。
2: 嗯，
6: 王姐开了一袋让我尝尝，温水一冲，化的特别快，入口的味道也很好，还带着点淡淡的回甘味。
2: 嗯，
6: 那个喝完了嗓子啊，马上就感觉到润润的。哎呀，真是个好东西啊。我这些年来这么好的铁皮石斛，我无论如何我也不能错过了。
2: 嗯，您要的3组我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6: 哎呀，谢谢任老师，谢谢再见。
2: 好，再见。
6: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现在啊参加团购仅需要9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你好，快，你赶紧那个。

0: 帮我订十组航天一种那个铁皮石斛豆干粉。
1: 哟，十组是吧？这位先生啊，您这是要把我这儿好不容易弄来的库存给搬空啊？
0: 那个袁老师啊，您先别拒绝，我跟您说啊，昨天那个我也抢到两组，本来是挺美的，晚上我跟那个老伴儿一算吧，这两组啊哪够份儿啊分的。就是那个儿子儿媳一组，那个闺女女婿一组，我们两个口子吧一组，大哥二哥家一家一组，我这个两个孙辈吧各一组，还有这个几个老邻居也想要。这个老伴儿数落我办酒呢，说机会就在眼前，你只抢两组给谁吃啊？哎呀，整得我这一晚上没睡好。袁老师啊，这个航天一种啊铁皮石斛的团购啊，是可遇不可求。你估计啊，我这辈子也就赶上这么一次了，你可一定啊要帮我报上啊。
2: 说的也是实情，这次团购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我觉得袁老师你说他这个心里头啊都想着全家人
1: 啊，
2: 还把这个老邻居都给照顾到了，要不您受累给他报上呗，人多。
1: 李东啊，我也没说不给他报啊，就是这位朋友，我觉得你昨天你还自己把自己昨天的事儿给抖出来了，你昨天都抢了两组了，你今天抢个八组不就行了吗？
2: 是
1: 还非得要十组，还说不够分。行了，我不跟你多说话了，我得给后边的朋友留点时间，十组帮您登记好了，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啊库存仅剩2352组了，朋友们，最后这一点货呀，说没可就没呀，想抢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
1: 哎，
4: 哎呀，老师你好，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呀要抢那个两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我呀是有个朋友，他以前他在那个高端疗养院工作
1: 啊，
4: 他跟我说有一个到他们那疗养的叔叔，吃的就是您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粉，那位叔叔啊身体可好了，还说这铁皮石斛啊是他儿子好不容易给他买到的。吃的感觉啊非常不错，今天看您这也团购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多糖达到38.5%了，我太激动了，我爸妈呀年纪大了，我得赶紧给他们抢两组，你像市场的话都要599一盒，我给我爸妈呀各订一组就要过万了，真买不起啊。现在您帮我们砍到了99一盒，两组才不到2000块，我替我爸妈，替所有像我一样想孝顺父母但是收入不高的年轻人啊，谢谢您。
1: 哎，这位年轻的朋友啊，您这个话呢说的我心里呢是热乎乎的啊，我也很感动啊，就做了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你们都记得啊。好嘞，话不多说，两组我给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啊。
4: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
1: 好，再见。
4: 谢谢阮老师。
1: 再见。
4: 哎，好。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块钱一盒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只要99块钱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这款产品呢，由上过太空的航天种子培育而成，石斛多糖的含量高达38.5%，营养价值远超普通石斛。提醒大家，今天呢新增的8000组库存呢，现在仅剩下1206组了。有需求的朋友，千万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被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 把玉佩玉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4: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

0: 我们怎么过的日子？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你！
0: 什么于北平？什么混账！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2: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6: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5: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山下发现大批人员，麻烦了，说明小日本发现了海龙的意图。不就是小日本吗？让我去会会他们。
1: 蹲下。小日本既然能让到后山来，就说明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你这样贸然出去，非吃亏不可。
0: 那咋办？
1: 马上找到关山和老吴，还要给海龙报个信儿，让他们有所准备。行。
0: 听您的，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们，把架子手榴弹都给我带好了。今天姑奶奶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咱们老营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是。

0: 周围的人都给我听着，你们的头儿关山现在在我手里，放聪明点儿，赶紧给我出来！兄弟们，别开枪！别开枪！
1: 现在怎么办？
0: 相信大当家的已经攻下了棋盘山，你去，派人通知大当家的。
2: 你怎么办？
0: 别管我。 我自己会想办法出去，快去！
2: 是。
0: 千万别伤害我关山兄弟，我马上就出去。
3: 别动，别动，
2: 别动，
0: 走。

0: 大门家的，刘沈西活着了，关山，老吴估计也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1: 带我们走。是。刘沈西，你想干什么？把关山给放了。关山，上次在小凤仙家，老子放了你一马。 没想到你在老子落难的时候，竟然在背后下黑手。
0: 你说什么？
1: 看来你还不知道。好，今天让你死个明白。让你舍命相救的这个关山，其实是个吃里扒外的墙头草。你们抢劫金盛屯物资，就是他告诉我的。
2: 你个王八蛋！

0: 你的下场比他好不了多少。哥，躲远点，别溅一身血。
1: 我今天就要用他的血冲煞气。
2: 刘烨，刘烨，不要灭了刘烨！
0: 动手！

老王，过来。

0: 今天了，我。老吴，对不起你啊，老吴，是我对不起老吴。
1: 老吴是怎么死的？说话呀！
0: 被他捅死的。
1: 你，
0: 爹，爹，爹，爹，
1: 你个奴才！
0: 爹，
1: 你又是为了救你，
0: 别打了，爹，别打了，
2: 别打了，先说正事吧。
1: 都让你给气糊涂了，海龙啊！看来小日本要围山清剿啊！什么？
2: 我爹说的没错，来了不少人呢。
1: 我怀疑啊，是不是小日本得到什么消息，知道咱们这段时间要攻打棋盘山，
3: 所以设下了许多的埋伏。
4: 老爷子，你别着急，我带着兄弟们先去看看，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

0: 奶奶，至于这么大排场吗？
1: 金牛，
0: 嗯，
1: 你是不知道这棋盘山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啊。
0: 重要性？
2: 就这么一个破山头，有啥重要的？
1: 破山头？那我得跟你说说了。
0: 嗯，
1: 这棋盘山，北可以牵制铁岭，南可以俯视奉天，东西两侧可以进攻新民和抚顺，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你说重要不重要？
0: 可以啊，这家伙一套一套的。行，挺有才。
1: 这和你做肘子可不一样啊。
0: 肘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3: 跟我回去。
4: 看看，
5: 耶！
4: これは航空からの情報です。偵察によって、棋盤山の上空は雲厚く、しばらくはっきり上空を見えないんです。
5: 新しい状況があれば、すぐ報告しろ。
4: はい。看看，点播。
6: 我が部隊は隊形を展開しました。今は棋盤山の裏を包囲中です。
5: よし。
7: 情况咋样？
3: 山下全是日本人，老营是回不去了。先上棋盘山吧，交给我们来办。
7: 好，
8: 我不走，我要跟你们去打小日本。
3: 你跟着我走，老爷子怎么办？
7: 听话，
3: 哥哥，我想让您带着几个弟兄，先把老爷子给安顿好，然后把老吴给厚葬。
9: 行。
3: 小凤，把地图给我。从这张地图上看，日本人应该对棋盘山和老营的地形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优势。
9: 海龙，你是想带着他们在山里面周旋？
3: 对。
1: 这圈子你打算怎么兜啊？

0: 把他们带到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
1: 我不同意。看什么呀，这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就连周围的老猎户都不敢进去，甭说别的，你们吃饭就是个问题。
2: 我觉得也是这样，还是等赵军长那边有了消息，我们联合行动会比较好。
0: 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丛林作战不是赵军长的特长，况且这次日本人来势汹汹，我想让赵军长的部队在朱家口一带设伏，把日本人带到伏击圈的事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1: 但是太危险了。
0: 你别跟着捣乱，吃的问题大牛会解决，实在不行我去日本人那儿拿。
2: 你们几个把弹药都拿过来集中一下。
3: 你还愣着干什么？叫几个兄弟把你吴叔抬上。海龙啊，那我就先走了。
4: 海龙哥，子弹不长眼睛，你自己多小心，别出什么事儿。
0: 放心，把老爷子照顾好。
4: 嗯，
0: 去吧，咱们也出发吧，走。

0: 这次日本人人数众多，我们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带到大洋山和石佛岭一带，尽量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陆三、二进，你们一组，江峰虎子一组，大牛和我一组，进入战斗位置，快！

0: 海龙的这次行动实在是太冒险了。这个海龙啊，非常倔。这个事儿
1: 我也劝了他半天，可是没用啊。他认准的事儿，他就得这么办。
2: 真是没想到啊，咱们的计划行动这么周密，还是让日本人有了可乘之机。不过你放心，这次攻打朱家沟的战斗，我赵建勇一定参加。
1: 赵军长，你放心。
0: 我老营那边还有一批人马呢。你看，棋盘山在老营和祝家沟之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现在啊，日军把主要的进攻目标定在了棋盘山。海龙之所以这么做，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我们的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所以他才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来吸引日军的主力部队进入到石佛岭和大洋山地区。当然了。
3: 他也不希望我们的老营受到牵连。
0: 赵军长，不用说这么多，我信得过你，也信得过海龙，你们说咋办，我就咋办。好，同学们，
4: 到
0: 集合部队，迂回绕过日军的主力部队，向朱家沟进发。
5: 是。
3: 哎，等会儿，
0: 赵局长，
3: 我们干点啥呀？
0: 玉山兄弟啊。
3: 你的任务就是把守好棋盘山各个险要的位置，咱们得防止日本人小股部队渗透进来。哦，
0: 这是又不带我玩了是吧？你看看，<笑>
3: 我跟你说，把守好棋盘山，同样是大功一件呢。
0: 行，你们说了算吗？那就这样，等一下我们一起出发，等安全的离开了棋盘山之后，你就带着人马先回老营。
1: 好，
0: 那咱们出发。

0: 军长，说，
1: 日军主力部队已转到向石峰岭一带进行集结，前方战法将暂时脱离了被包围的危险。
2: 隐蔽，
1: 军长，你看那边。
2: 看来海龙他们已经跟这帮小鬼子过了一招了。这个苏海龙啊，真的不是等闲之辈啊！带着这么几个人，就打了这么漂亮一个阻击战。赵军长，海龙哥他们不会有危险吧？他能有什么危险呢？这个苏海龙啊，就是极光在世，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了不起的抗日英雄。传达我的命令，全体部队向祝家沟进发。
3: 是，
2: 走。
3: 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日本人随时都可能追上来。情况怎么样？
4: 小日本的主力部队都跟上来了，棋盘山那边的防线也得到了一些缓解。

0: 终于上钩了，
1: 龟儿，接下来怎么办？
2: 地图。现在石佛岭的外围集结了大批日军，我估计，日本人应该不会贸然进入石佛岭深处，在整个石佛岭地区，烂石谷、大草甸、张起灵连成一片，咱们就在这个地区带日本人兜一圈。
1: 哎，要是带着鬼子在里头这么兜一圈，估计就剩不下几个人了。
3: 这些地方虽然危险，但咱们人少，而且有虎子带路，应该不成问题。
0: 小时候跟我爹打猎的时候，倒是进去过几次，危险是有，不过食物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我有把握。走。
4: 現状から見ると、総兵の部隊は、スフォーリンに潜入したそうです。敵を舐めすぎだな。報告。下がれ。こちらは空中から撮影した写真です。閣下、スフォーリンの北方面、隣は、
5: 太阳山です。我が軍は敵るだけ早く山の間に到着する。そして隊形を展開、戦闘準備。やるな、岡松。伝令せよ。兵に命令を出せ。2日の休養をもって行動せよ。
6: はい。
7: 龙哥，你们跟着我的脚印走啊。这家伙，小孩年纪不大，口气还不小。
6: 跟着你脚印走，哎，你咋那么厉害呢？啊，
8: 不是，牛哥，你不知道，这林子里边有很多猎人设的陷阱，常年累月的叶子盖一层，啥也看不出来。要真掉下去，神仙都救不出来。
7: 虎子说的在理啊。
8: 虎子，你别往心里去啊，大牛哥跟你开玩笑呢。
7: 别在那吓唬我们，说你胖你就喘。我告诉你小子，这林子里的生活经验，哥比你丰富。 知道吧？这个陷阱啊，它能看出来。哎，我跟你说，没，你看这地要是枯草，千万别往上面踩，很有可能就是陷阱，知道吧？青草刚长出来的，啥事儿没有，你往这儿一走，你看，大牛，喂，哎呀，真有陷阱啊！哎呀，哎呦我的妈呀！
5: 哎呀，牛哥，
7: 哎，我的妈呀！
5: 你命太好了，这得亏不是个脏坑，要是个脏坑啊，就真上不来了。
7: 哎呀，这拉我一把来，啊，
5: 自己上来。
7: 你说什么来着？哎哎，什么玩意儿？这什么人呢？这都是、啊。

0: 还不想吃饭？行了，海龙不会有事的。他身经百战，什么没见过，真的。丫头，你跟爹说说，你喜欢海龙什么呢？
1: 我喜欢他，勇敢、聪明，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还有，海龙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你看，他媳妇失踪了那么久，他一直在坚持着寻找。这孩子是个有。

0: 别着急啊，快好了，闻着味儿没？哎，我发现你小子说话嘴挺笨，吃东西嘴挺快啊。
1: 淡了。
0: 哼，废话，我还没放盐呢。
2: 牛哥，啊，那叶子是啥玩意儿啊？哎呀，
0: 去腥的！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是没瞅着人虎子抓兔子，那家伙老厉害了。嘿，
2: 人家都说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咱这个是杀小鬼子打兔子，先吃完兔子，然后好杀鬼子。
0: 来，尝尝，这是咋样？
2: 真香。
3: 怎么样啊？差点，还差啥呀？差会酒。下把你给嘚瑟的，我一会儿再给你捏捏，行吗？
4: 吃完的。
3: 哎，你这手艺还真不错。龙哥，看来这日军的主力都跟上来了。日军的主力部队大规模的进入石佛岭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小规模的搜索是完全有可能的。 咱们的给养还剩多少？粮食剩下不多了，弹药估计还能撑个4-5天吧。4-5天啊？怎么？你有主意？没有。你有啊？<笑><笑>吃完了，赶紧去休息。 第1班哨，我来站。
0: 来，给你胡子。

0: 不好了！后面小日本撵上来了。
1: 一共多少人？
0: 树太密了，瞧不清楚。看样子有几十号人呢。
2: 肯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的。
3: 咱们在前面，在这趟路，这小日本顺着咱们脚印往上撵，哪跑得过他们呢？姑爷，跟他们干吧。
4: 不行。
5: 姑爷，
4: 咱们不能跟他们硬拼。跟我走。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0: 上了仙域。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

0: 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0: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5千、1-2万的貂绒大衣，
1: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0: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2: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2: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体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1: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3: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1: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3: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3: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3: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 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0: 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拿这一块。
10: 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赶紧的，快！
1: 爹，您怎么来了？老爷子，哼，真被你猜中了。我自己的闺女吗？我当然了解。就他这性格，这几天老老实实跟着咱们部队，我就觉得奇怪。嗯，
2: 看您说的。
1: 孙猴子再狡猾，那也跑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
3: 反正您都知道了，那我就明说了吧，我要去找海龙哥他们。
0: 哥哥呀，其实我跟老爷子。

0: 担心海龙的心情可一点都不比你差呀！反正我今天是非去不可。赵军长，我要借兵。借兵？是。哼，好你个玉格格呀！
1: 这死丫头啊，我也管不了。赵军长，你看着办吧。啊，
0: 借兵。只要是能救海龙啊，怎么着都行。说吧，借多少人？
2: 真的借兵给我？嗯，
0: 那就给我20个人，我肯定找到海龙哥他们。刘副官，
3: 走。
0: 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归玉格格指挥了。
4: 是。
0: 那我就跟老爷子在祝家沟等着你回来，一定要把海龙带回来，
4: 保证完成任务。
3: 爹，那我走了。
5: 有他们陪着你，爹放心。去吧，
4: 我赶紧平安回来。嗯。

0: 我们已经侦查过了，没发现什么情况。
1: 也不知道老爷子和赵军长到底到哪儿了。
2: 按时间算，应该到祝家沟附近了。
3: 明天我们就得穿越石佛岭和大洋山的交界处了，大家都保存一下体力，抓紧休息。

0: 打扫战场，收集弹药。有枪声，应该是海龙哥他们。
1: 别轻举妄动，是不是海龙他们还不一定呢。小心暴露目标。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去看看再说。走，
0: 快跟上，保护好哥哥。
2: 大洋山咱们是去不了了，石院儿已经把这里重重包围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主力部队送到朱家沟去。
3: 看来这小日本动作还挺快，姑爷，要不是你发现及时，咱们就让人包饺子了。
1: 大佬，是不是赵军长的援军到了？走，看看去。

0: 投降吧！
1: 怎么回事？
2: 坏了，我们被包围了。

0: 龙哥，龙哥，龙哥，你看，这里有挣扎过的痕迹。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穿的是马靴，而且这个人应该是个女孩。
1: 女孩？
0: 你看，这个马靴的脚印明显比其他的要小一些。
1: 那会向哪个方向去啊？
0: 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1: 刚刚交谈的过程中，听说有一个日军的物资中转站。

等日本人出来以后，把他们引开。明白。異常ないか？看看，異常なし。警備しろ。はい。

0: 快出来！走，还有其他人吗？
1: 刘副官在那边呢。
0: 你没事吧？
2: 刘副官来了！
3: 哎，刘哥，
1: 怎么了？
0: 注意隐蔽。

0: 全收拾了，一个不剩。
1: 好样的！
2: 海龙哥，那现在怎么着？
0: 时间紧迫，大洋山交界处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咱们得抓紧时间越过封锁线，这样才能在朱家沟和赵军长他们会合。
1: 兄弟，你扛得住吗？
2: 没问题，死不了。
0: 好，那咱们抓紧时间出发。

0: 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做什么我都不怕。
1: 不是，那个我家姑爷的意思是说呀，那个什么，怕你身体受不了啊。但是你放心，兄弟，有我秦牛在，我背我都把你背到赵军长那儿。
2: 谢谢大牛兄弟。
3: 冲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之后呢，我们得把他们引向祝家沟的伏击圈。事不宜迟，我们抓紧行动，走。
0: 走。

0: 情况怎么样？侦查过了，前方封锁线的兵力都已经增加了。走，有人蹲下。
1: 你说这些小日本啊，真不是个玩意儿，仗着人多摆明欺负人吗？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呀！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不用解释。
1: 我说我呢，我说我自己呢。
2: 都别开玩笑了，前方的封锁线每隔30分钟就有一小股日本人巡逻，咱们查控通过封锁线。

0: 五个日军士兵，一挺歪把子，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要发出一点声音。
1: 海龙兄弟的指挥才能和军事素养，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呀！
2: 那是当然的。

0: 好像有人来了。
1: 是不是小日本的巡逻小队又回来了？
0: 李处长，再看看再说。
1: 不好，海龙哥他们有危险！
0: 哎，别动，别动，别动，我去解开他们。

0: 到了，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小日本的巡逻队走到一半又回来了，刘副官开枪把他们吸引走了。
1: 他人呢？
0: 在那边。
1: 走，跟我去救人。干嘛呀？
0: 我开枪把他们吸引过来了。

0: 有吃了没有？
1: 给你喝。姑爷，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嗯，你没事吧？我没事。
0: 哎，玉哥哥，嗯，
1: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吧，今天我才发现，你有一点特别特别厉害。什么呀？你吧。
2: 特别特别能惹事儿，哎，就今天这项放的，那老实时候了，今天地气鬼神的。别说了，我知道都是因为我吧，要不是因为我疏忽，就不会被小日本发现，要不是因为我开内枪，我们也不会被小日本追着跑，都是因为我。
0: 不，你别哭啊。我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是不是？
1: 玉格格，你别哭了，我们都没有怪你那些事
0: 儿。对，我一直都没怪你嘛。我们一直说玉格格人可好了，就是手有点欠。
1: 你别哭，你别哭啊！玉哥，你怎么回事？哎，你别哭啊！哎呦，
3: 不能再歇了，咱们得抓紧出发。
0: 别哭了啊！哎，姑爷。哎，姑爷，
1: 快龙，姑爷，
0: 姑爷，
1: 快龙，
0: 这咋的了？这是，哎呀，你咋都伤成这样了？你咋不吱声呢？
2: 你肯定是因为救我的时候受的伤。
3: 二姐，给我缝上，缝。
4: 拿着。

这样子的。

0: 军官了吗？
1: 牛哥，看见日本军官了。

0: 今天咱们吃生鱼片啊。
1: 哎，听说这小日本就这么吃，那么好吃吗？
2: 好吃啊。
3: 那还是少吃点吧，到时候心眼都变坏。
4: 哎，鱼哥哥。
5: 我去给你摘点能够止血止痛的草药，小日本人这么多，这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呢，大伙儿没了你可不行。
4: 注意安全。
5: 嗯。
4: 快去快回。

1: 我说你小子挺会吃啊，哪儿好吃吃哪儿是吧？
2: 咋的？
1: 你小子有没有不吃的肉？
3: 马肉不吃。
1: 别忘了给玉哥哥留一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

0: 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6: 眼睛看不清，
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7: 问题
8: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1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聊。

0: 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自己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着在此，妈妈好，妈妈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一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2: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6: 正如一场对话，
17: 都有切实的
1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8: 的，
1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

0: 新闻头条。
1: 你就是顾盼，
0: 为什么不杀我？
2: 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3: 欢迎加入蜂巢。
4: 顾盼什么时候死？
3: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0: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5: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0: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6: 我是在帮你。
7: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 你干什么？
4: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6: 恭喜你死里逃生。
0: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3: 他是敌人。
8: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9: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0: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1: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官。
12: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2: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5: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12: 8月13日起，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
1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8: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19: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
18: 慢走，站不住。
16: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这个峭壁翻过去，就是朱家沟了。翻，
1: 不行！现在海龙哥身上有伤，这么陡的悬崖，怎么爬呀？太危险了！
2: 伤口裂开可不是开玩笑的。
3: 我看，还是绕道吧。
0: 绕道，至少需要三五天。现在日本人已经快要追上来了。
1: 那也不能从这儿走啊！
2: 胡子，哎，爬，好，
1: 来。

0: 都蹲下！这家伙，大买卖呀！问题就在这儿，赵军长对咱们这儿的情况不了解，我怕他准备不足，得有人通知他。
1: 我去。
2: 哎，你去什么玩意儿？你地形又不熟悉的。
3: 玉哥哥，嗯，
4: 干嘛都看着我呀？我不可能去，我得照顾海龙哥，他现在身上有伤呢。
3: 不是，这事儿吧，你去最合适。
4: 我不合适。
3: 哦，关玉哥哥，是这样，在我们这些人里面，你最熟悉这里的地形了。
2: 就是啊，
3: 你还是去一下吧。
4: 对啊，而且你反应又快，这里就你最合适了。
2: 你看，
4: 这枪枪法还准，真的，
2: 非你莫属。嗯，就看你的了。
4: 行，那这事儿包我身上，你照顾好自己啊，把他照顾好了。
2: 放心吧，我一定把他照顾好。
4: 我在祝家沟等着你回来。
2: 嗯，
4: 自己注意安全。
2: 嗯，放心吧，照顾好了。哎，我发现这丫头挺好哄啊，以后就用这招治她。

0: 那海龙呢？找到没有啊？海龙哥他们已经冲出大窑山，沿着小日本往朱家沟来了。马英啊，
1: 咱们现在一定要冷静。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配合海龙，剿灭这伙小日本。
0: 是。赵军长，海龙哥说，现在小日本调集了不少的增援部队，让您得有所准备。
1: 我知道了，
0: 赵军长，你们什么时候去救海龙哥？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你还嫌你闯得过省吗？
0: 爹，我发誓，我绝对会全听你们的，我全听你们的。
1: 好，好，好。
2: 老爷子，就让格格去吧。你去吧。
1: 吴军，
3: 快点睡。
2: 到。
1: 传达我的命令，立即集结部队。
2: 是。

0: 哎，小心！快看看，牛哥伤口怎么样？我看看。顾爷，你伤口又发炎了，这么烫，草药。
1: 忍着点儿。
0: 趁着小鬼子还没追上来，要不先在这儿歇息会儿。牛哥怎么还没有跟上来？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1: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回来了，
1: 大牛，情况怎么样？全都跟上来了。你怎么样？
0: 跟上来就好。等到了主架沟，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2: 哎，姑娘，你都伤成这样了，再躺会儿吧。
0: 来不及了，大牛，扶我走。

谁？海龙哥，可算是找到你了。赵局长和关老爷都在等着你了，快跟我走吧。

0: 不来了。
1: 这下好了，地雷一个没用上，全浪费了。
2: 留着，下回还能用。
3: 姑爷，你看，小日本都已经撤退了。
2: 小日本也有撤退的时候。
3: 姑爷，姑爷，
4: 姑爷，
3: 姑爷，
4: 快，别愣着，快扶起来，姑爷。

0: 哎，来来来，这到底咋样啊？我先给你开个方子啊。这个小伙子，真是铁打的，就像这么重的伤啊，这要是搁在旁人身上，这早就满地打滚了。嗯，不过呀，你放心，没什么大事儿。我呀，给他开几副药。
1: 这有两个方子，一个内服，一个外敷，啊，三贴之后，我保管他又是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哈哈，
2: 这可全是名贵中草药啊！
3: 这上哪儿整去啊？
4: 山参和虎骨，这会功夫上哪儿淘换去？
1: 没问题，只要能
4: 开出方子，药我就能找着。<笑>你们都是蛮族的贵族，这人参啊、虎骨啊，在你们官家来讲，
1: 那是易如反掌啊。<笑>那我就告辞了。哎，等等等等等，钱呢？钱，你赶紧的。
4: 等等。
1: 是你，
4: 这您拿着，只要能把海龙哥看好了，我还有重赏。
1: 那就谢谢哥哥了啊！您放心吧，过两天我来给他换药，一定能好，一定能好。
4: 嗯，
1: 谢谢，谢谢诸位了，我就告辞了。
4: 哎，
3: 有劳了，不送。
1: 哎，
4: 大牛哥，
1: 哎，
4: 麻烦你们几位帮我去送送，出去的时候顺便把门从外边带上。
1: 哦，好嘞。
4: 嗯。

0: 对呀，那怎么还在外面把门帮你带上呢？你这不是撵我们出去吗？
1: 这是老营，海龙哥当然是我来照顾了。至于说赶你们走这话，我没说过，是你们自己说的。
2: 哎，大牛哥，算了，关羽哥哥在，咱姑爷不会有事的。
0: 你懂什么玩意儿你？
3: 那什么，方便吗？
1: 方便呀，我又不能把你们姑爷给吃了。
2: 走吧，走。
1: 我心疼还心疼不过来呢。
0: 哎呀，这关羽哥哥财大气粗的，整天黏着咱们家姑爷，别保不齐哪天得擦枪走火了。
4: 姑爷不是那样的人。
0: 姑爷不是那样的人，架不住那小丫头片子一个劲儿往上扑啊！你瞅那欠欠的，
3: 意思对。
4: 没正形了，你俩瞎说啥呢？
3: 我不管，姑爷必须是咱老张家的姑爷，谁都不好使。他再这样的话，我真受了他。
4: 大小姐都失踪这么长时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咱们也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姑爷一直都是一个人。我觉得总得有个人陪陪他，照顾照顾他，跟他说说话吧。
0: 在这说什么玩意儿呢？那我们几个不就在这照顾他呢吗？他跟谁说话去啊？
4: 就你俩现在这样，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
5: 大牛哥，哎，我回来了。
6: 哎，来了。牛哥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啊，郎中说没啥太大问题了，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4: 咱快进去吧，老爷子和赵军长正等咱回信呢。

龙哥，我知道你承受了一般人都承受不了的事儿，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累，特别想休息啊？如果你太累了，那你就睡一会儿，但你别睡时间太长了，行吗？还有。关月格格就是喜欢你，当我见到你第一眼起我就喜欢你，就算你的心是块冰，但我相信，只要我把它放在胸口上捂，早晚有一天能给它捂热了。我就是要跟你。

但我求你了，快点好起来吧，行吗？别让我担心好不好？

0: 你知道吗？我有多担心你。
1: 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啊！
2: 我为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你居然把家业交给一个外人。
3: 老五是怎么死的？说话呀！
4: 被他捅死了。
5: 别打了，先说正事吧。
3: 让你气糊涂了。

0: 你去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吧。 你总这么熬着不行，别回头我们姑爷还没醒，你先扛不住了。
1: 那我先去吃点东西，然后就过来换你。

0: 进来，
1: 大哥，人都到齐了，有啥吩咐你尽管说。
2: 好，够意思。
3: 愿听大哥调遣。
2: 我关山这么多年当牛做马，把这半辈子的心血全搁在这老营里边了，但现在却有人把老营往绝路上领了。
4: 你是说苏海龙？不是他，还能有谁？
2: 得了，大哥，只要你一句话，俺们就去把那小子的人头给你提来。好，有你们这句话，我关山就没有白教你们这帮生死弟兄。不过。
5: 除掉苏海龙，还得找合适的机会。但只要我关山当了这老营的大当家，你们哥几个全是老营的功臣。
6: 愿为大哥马首是瞻。
7: 列祖，求你们保佑海龙哥早点好起来。 关羽哥哥愿意减寿10年，不，减寿20年，求你们保佑他，让他早点好起来。

0: 丫头，吃饭去吧。
1: 爹，我得多跟列祖列宗念叨几遍，万一他们没听到怎么办呀？
0: 列祖列宗知道你的心思了，走吧，吃饭去吧。
1: 不行，爹，你别管我了，你回去休息吧。

0: 哥，你在这儿干嘛呢？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想看一眼苏海龙。
0: 看什么呀？你也帮不上忙，赶快回去休息吧！啊，
1: 哎，你就让我看一眼呗。
0: 别在这儿添乱了，赶快回去吧。

0: 赵军长，你就放心吧。我请的这位是当地最有名的郎中，只要有他在，哪怕海龙就剩下半条命，他都能给调理过来啊。嗯，
1: 这个海龙啊，真是时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啊。哎，您就说这攻打棋盘山剿灭刘氏兄弟这件事儿吧，干得太漂亮，简直就是居功至伟。让我最佩服的是。 他居然能带着那么几个人，竟然在莽莽的林子当中和日本人斗了那么长时间，不仅解除了棋盘山被围困的可能，而且还沉重地打击了小日本的嚣张气焰。现在竟然吓得日本人都不敢踏进祝家沟半步了。
2: 是啊是啊，这一桩桩一件件，可都是振奋人心的事啊，赵军长。
1: 现在棋盘山的刘氏兄弟是被彻底剿灭了。
3: 又有不少柳子弟兄想加入到咱们的抗日义勇军当中来，我看这小日本被赶出中国，那是迟早的事儿。是
4: 啊。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您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 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
5: 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证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6: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
5: 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
7: 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8: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

0: 这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把把就快1.4零选。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里酱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覆膜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带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1.4零选。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 就和免费领取一套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贝卡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宝贝卡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贝卡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宝贝卡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

0: 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刀把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 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里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 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 天呐，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
1: 套餐啊，扫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
1: 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 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 扫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2: 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
1: 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 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
0: 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
3: 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1: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

0: 这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把把就快1.4零选。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里酱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覆膜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带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1.4零选。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 就和免费领取一套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单卡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卡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再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单卡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单卡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

0: 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刀把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 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里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带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 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 天呐，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
1: 套餐啊，扫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
1: 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 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
2: 扫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 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现在棋盘山的刘氏兄弟是被彻底剿灭了，又有不少柳子弟兄想加入到咱们的抗日义勇军当中来。我看这小日本被赶出中国，那是迟早的事儿。
1: 是啊，过去啊，棋盘山的柳子竟是帮着小日本收拾其他地方的柳子，现在形势是大好啊。
0: 各地的柳子都是冲着你跟海龙这两面大旗来的呀，
2: 老爷子，您就甭夸我了啊！我赵建勇愧不敢当，要是没有海龙啊，哼，
0: 行了，甭说我了。我发现这玉格格好像对海龙有点意思啊。
2: 我这个丫头啊，就不是个闺女。 是个小子，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就爱舞棒弄枪。现在也到了该出阁的时候了，来提亲的人啊，都门槛都给踩烂了，可愣是看不上。要不就说这个没本事，那个长得难看，这现在好容易看上了一个吧，剃头挑子一头热。
1: 是，这海龙也不容易。
0: 新婚之夜就赶上了九一八事变，刚过门的媳妇儿不知去向，这老丈人也死了，孩子心里不好受。我跟张景华也是八拜之交啊，海龙这么重情义，我也感觉欣慰。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这老头子就不掺和他们年轻人的事儿了，随他们去吧。
3: 来来来，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海龙的伤怎么样了？啊，
4: 不是好差不多了。郎中说再过两天就可以痊愈了。
3: 那就好。哦，对了，
5: 刚刚我正在跟老爷子商量下一步的计划，你们来的正好，我很想听听你们的建议。
3: 这刚刚打下棋盘山，我怕小日本会反攻，寨子里。
0: 就彭大当家一个人守着，龙哥现在又回不去，我们几个正为这事犯难呢。
3: 我看这样吧，金牛儿，你带着他们两个在这陪着海龙把伤养好，我带着江峰和虎子先回棋盘山，等到时候咱们再在棋盘山会合。
0: 我觉得这个好，有赵军长在棋盘山坐镇，我相信一定是万无一失。
6: 好，全听赵军长的。孩子们啊，你们一直没好好休息，睡个囫囵觉，现在把房间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快去睡一觉吧。
7: 谢老爷子。
6: 本部に伺いました。今回の行動の芝居は全部の責任を私一人取ります。
0: いや、かか、私の。

0: 次の行動に計画はあるか。
1: 今回の地盤上包囲することで、王天の周りの反日集団

0: 你醒了？怎么样？
1: 哎，真好。
0: 大夫特意交代过，你这两天要好好休息，所以你不许动。
2: 那我看看杜三儿他们去。
0: 听话！你怎么那么操心呢？不然的话我生气了。趴下。嗯。怎么样？你饿不饿呀？肯定饿了，我给你弄吃的去啊。
2: 哎。
0: 在我回来之前，你不准起来。

0: 爹，他们怎么在这儿躺着呢？
1: 守了整整一夜。哎，海龙那边怎么样了？
2: 海龙醒了，要起床，我没让。
0: 孩子，咱们俩先给他们去准备吃的。这一睁眼啊，就得喊饿了。
1: 起来了，起来了！你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快快快！
0: 我出来走走，没事儿。
3: 你现在身上有伤啊，一会儿饭做好了，我给你送屋去。回去，回去！
0: 像你说的，我跟个残废人似的。
1: 不许瞎说！呸呸呸！
4: 哎呀，
0: 行了，孩子，快去弄吃的去。
4: 多等点啊！看着点他。
0: 好。
3: 伤怎么样？
4: 没事儿，皮糙肉厚的。
0: 哪有啥事儿？哎，怎么没见到赵军长他们啊？
4: 赵军长怕小日本反扑过来，就带着部队还有虎子、江峰先回棋盘山了。
0: 哦，
3: 哎呀，年轻人的身子骨就是金折腾啊！要是我这把老骨头，早散架了。
4: 瞧您说的，打棋盘山的时候。
3: 我可都看见了，您别谦虚，
0: 那是因为见到了你们，我就像自己年轻了一回，浑身都是劲儿啊！关
3: 老爷子，说心里话，我真的要感谢您，没有您的帮助，我们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0: 海龙啊，你我就不必说这话了，你是张国忠的义子，又是张景华的女婿。
1: 那自然也就是我老关头的孩子。再说，你杀的是汉奸，打的是小日本，我老关头能帮上你的忙，那是我的一份光荣。来，那边请。
2: 哎，请。
1: 哎，你咋这么早就起了？我每天都那么早。我帮你干点什么呀？
5: 生火吧。
2: 哎，我们姑爷怎么样了？
5: 海龙已经醒了，正在客厅跟我爹聊天呢。
2: 海龙。
1: 哎，你说海龙最喜欢吃什么？我给他做肘子好不好？
2: 啊，我菜已经做好了，就在那儿搁着呢。嗯，你先端过去，我这还有一个菜就好了。
1: 好。

0: 二位是要算个姻缘呢，还是要算运程啊？
1: 姻缘。
0: 哎，好嘞，好签，好签，上上签。

0: 你看，哎呀，我说啥来着？
1: 这三儿啊，肯定在这儿呢。这家伙一天只跟马在一块混。哎，你小子能不能把铺盖卷又搬马棚来睡？这样的话，我一个人睡还能松快点。
2: 你自己还没好好休息休息，就来倒饬马了？
0: 知道。
2: 我来帮你吧。
1: 我跟你说啊，咱们跟马气场不合，知道吧？你不像三儿，人话不会说，只能跟马在一块儿。
2: 这么长时间了，三儿身上的味我都习惯了。啊？
1: 你都习惯了？啊。
2: 哎
1: 呦。
2: 哎，牛哥，不带你这样欺负人的。哎，对了，我有件事儿想跟你们说。啊？今天我在厨房听见玉格格喊咱们姑爷叫海龙。
1: 不是，他这小丫头片子不一直跟他叫海龙哥吗？这咋一宿过去哥没了呢？
2: 我也不知道啊，难道他是故意这么喊的？
1: 不对，
3: 我告诉你，你看着点看着点，不能让他钻空子。你怎么回事你啊？昨天晚上我不告诉你在门口看着吗？你咋的呢？
4: 你信不信我放马咬你？说好了你前半宿我后半宿的，你叫了吗？
1: 完了，这扯不扯你？这老张家姑爷变成老关家的了。
2: 你别瞎猜了，姑爷不会做出那样的事的，不是那样的人。
1: 这懂什么玩意儿？哎，你寻思寻思，一堆干柴火搁那嘎达，拿火一点，扑不就着了？那再说了，是人饿急眼了，什么玩意儿不吃啊？
2: 那要不然，咱找个机会问问姑爷家。
1: 你可别刷了，这姑爷都成人家的人了，怎么的还想留下给人家当马夫？
2: 走吧。
4: 不，你那话说的，马是马，人是人，能一样吗？
2: 走。
5: 三儿，大牛，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那啥，那个三儿有话要问啊。问呢。
6: 啊，那个三儿是想问，咱们什么时候回棋盘山？
5: 我正跟关老爷子商量这事儿呢，我打算现在就回去。
7: 真的？我和我爹还要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呢。啊？
1: 一块儿啊？嗯。
7: 怎么了？不欢迎我们呀？
1: 没有，高兴，那哪能不欢迎呢？
8: 三儿啊。一会儿去马厩，你们和海龙四个人，一人选一匹好马，算我老关头的见面礼了。
9: 谢老爷子。
1: 啥玩意儿？一匹马就给收买了？
5: 大牛，你在那儿嘟囔什么呢？
1: 没什么，我这不寻思晚上整点什么菜呢。我去厨房看看
2: 啊！我帮忙去。
5: 老爷子，你说我们如果都去棋盘山的话，那这老鹰怎么办？谁来照顾啊？哎，最近怎么也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7: 他呀，不知道在哪儿鬼混呢。
10: 又在背后说你哥坏话啊，爹！
7: 我可真没说错呢。
10: 瞧你说的，我就那么坏啊？哟，都好利索了。
5: 皮外伤，不打紧。
10: 没事就好啊。要不然呀，有人该着急了。哈哈哈
8: 哈，孩子啊。一会儿我们跟着海龙去棋盘山，你去吗？

0: 哎呀，这今晚上要点上灯啊，更好看了。这兄弟们可累坏了。
1: 老翟，换新颜啊。是，走吧，走。
2: 真是热闹，好久没这么热闹，我就喜欢这种喜庆劲儿。
1: 是啊，过年也不过如此吧。
0: 能有今天这个屋，全都仰仗诸位了。啊。
1: 可惜啊，今儿向东不在。
3: 放心吧，赵军长，我已经让杜四儿把东西都送过去了。

0: 兄弟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高兴。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比我们先走的那些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现在。这碗酒，我敬在座的各位。 没有你们的同仇敌忾，就没有我苏海龙的矢志不渝。我敬诸位了，
1: 干！干！干！

0: 喝酒，哎呀，怎么这么笨呢？急死人了！来来来，咱吃个腿，这玩意儿，渴死我了！来来来来来来，买上买上买上买上，少少倒点，少来，
1: 怎么能少倒点呢？那么向着他呢？倒满，
2: 孙子们，来，我赵建勇敬你们一杯，
3: 来来来，
1: 来
0: 有新家了。
4: 去了，都去伺候你去了。谁要是不听话，你就大嘴巴子抽他。
5: 赵经理，喝酒，给倒上汤。我再说这名儿。
0: 来了，闺女，坐下。
6: 你别老惯海龙哥。
5: 没有惯，
7: 海龙，
5: 怪你了吗？
8: 去吧去吧去吧，婉婷姑娘，有消息了吗？好，我不说了。我呀，就这么一个丫头，她妈死得早，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宠爱她。我知道。
9: 牛不喝水不能强问透啊，缘分，孩子，缘分呢？
10: 老爷子，我懂。兄弟们，一路走好。

0: 哥哥呀，算来算去，你也没算到，就剩我一个人了。不喝了。
1: 怎么喝成这样？平时不是挺能喝的吗？哎，牛哥，牛哥，
2: 嘿，我发现你对三儿好像挺好的呀。
1: 哪有啊？
2: 少来了，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我也是女孩，我发现每次秦牛只要一针对他，你就帮着他说话，是不是？哎，
1: 不是，这是因为牛哥他平时嘴巴跟机关枪似的，嘚嘚嘚嘚嘚的。我要是再不帮着点三儿，他不得病出病来啊！切，倒是你，你对我们家姑爷倒是挺温柔的嘛。
3: 我祝你早日找到婉婷姑娘，
4: 也让我姑娘不要再有这个梦想了。
2: 我就是喜欢他。而且你说他身边也没个人照顾，我得照顾他呀。
1: 他有我们家大小姐了。
2: 你们大小姐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呢。而且，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现在你们大小姐不是不在吗？
1: 那她要是回来了呢？难道你愿意做小？
2: 做小就做小呗。
3: 孩子，你放心，明天我就带着丫头走。
5: 老爷子，
3: 我知道，我是放不下老鹰，关山在那儿，我不放心。
6: 老爷子，这大喜的日子，别说些不高兴的话啊！来。

0: 老爷，附近突然多了一些小日本。啊，有多少人？反正很多，海了去了。
1: 完了，肯定这是苏海龙他攻打棋盘山，把日本人惹急了，找咱们来出气了。
0: 那不对呀，那他们应该去宫本攻打棋盘山呢。
1: 到了那儿干啥？
0: 你是不是傻呀？咱们软柿子好捏呗。
1: 那赶紧找苏海龙求救吧。
0: 从这儿去棋盘山，就算快马也得半天路程。等他来，我们早完蛋了。
1: 那咋办呢？咱不能就伸着脑袋等人来砍吧？哎，大哥，您别这么看着我。
0: 你说的对呀。啊？
1: 这脖子是一刀，缩脖子也是一刀。
0: 我出去。
1: 大哥，
0: 这时候了，你还上哪儿去啊？
1: 什么时候轮到你管我的事儿？
2: 给我站好了！皇军，皇军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皇军，皇军，皇军，别开枪！别开枪！天皇陛下万岁！看来万载都有本，小瑞还在我这里，看看他们嘞，虚空境外偷了那么多干啥？别开枪！你是什么人？我自己人呐！
3: 我有重要的事情找石原长官，你得赶紧带我去呀！司令长官，哎，
4: 坐坐。
3: 给他拿把椅子，坐下说。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站着说挺好的。
1: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0: 石原长官，我关山，关山您忘了？
1: 关山
0: 在向阳村我们见过呀。啊，我可是热烈支持保安队成立的。该首先，
2: 今天啊，保安队就算正式成立了，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啊。
3: 大家听好了，
4: 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2: 哎，那老关，老不死的，你什么意思啊？
0: 别，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好，我替他画个押。好了，
1: 关神，我记得你。
0: 您看，您想起来了吧？您还能记得小的，那是小的的荣幸。
1: 你小子并不老实，表面上效忠天皇，暗地里却勾结苏海龙攻打棋盘山。你杀掉了我大日本皇军好多武士。
0: 使不得，使不得！长官，棋盘山的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我是效忠于天皇陛下的，那全是我义父那么糊涂，他非得跟着苏海龙混。再说，中国人讲究孝道，我义父说的话，我不能不听啊。
1: 这么说，你是被逼的？
0: 绝对是被逼的呀！我发誓，我只杀过几个刘沈西的手下的土匪，我手上没有沾过半点地游击人的血啊。再说了，我们老营那些人，那哪是皇军军队的对手？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跟您作对呀。
1: 你今天来找我，就是这些事情吗？
0: 啊，我愿意为您效劳啊！刘沈西、刘沈东兄弟不是已经死了吗？我可以为您效劳。
1: 好啊，你的义父他会同意吗？
0: 我义父如果不跟皇军您合作，我愿意大义灭亲。实不相瞒，我义父他昨天去了棋盘山，我估摸着今儿晚就能回来。到时候我把老营的人马和我义父的人马全领到这十里外的松鼠林，配合您一举把他们消灭。
1: 好，
0: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说说看。
0: 您得把老营留给我，让我当个保安队长，你看怎么样？
1: 很好。等灭掉关老爷子，老营就是你的。
0: 哎，太好了，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呢。
1: 去吧。
0: 哎，那我先告退了。
5: こいつは信用できますか？
6: もちろんダメだ。でもこういうやつは我らの時間と物質を節約できる。トムカに伝令せよ。あいつをちゃんと監視しろ。
5: はい。
7: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8: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戏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7: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8: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

0: 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一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4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0: 住。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宫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

0: 百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 把玉佩玉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4: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4: 什么于北平？什么孙文正？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5: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中好，预计今天平乡新余宜春九江南昌仅的镇上饶鹰潭抚州九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其中武功山九岭山木富山等山区局地会有大雨。吉安赣州两市多云见阴天，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江户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仍有七级左右。明天赣东北赣中以及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 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需要注意的是，局地雨势较强，山区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出行请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我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让你喝，就知道喝。干嘛？
1: 咋了？这是？
0: 还好意思笑？这么好一机会就白白浪费了。
1: 机会？什么机会啊？
0: 爹，您说您要刚打一大胜仗，高兴吗？
1: 那当然高兴了。
0: 那您高兴的时候，是不是我提什么要求您都同意？
1: 鬼丫头，答应，都答应。
0: 那苏海龙他也是人啊。这么好一机会，你怎么就不知道提亲呢？
1: 你个大姑娘家的，臊不臊得慌？
0: 这
1: 行了，下回提，啊！
0: 下次一定提。
1: 提！
0: 说准了，要是再忘了，我就真不理你了。
1: 啊，行。下一个呗。别憋着啊。憋可就憋出毛病来了，
0: 讨厌爹！
1: 哎呀，孩子，哪个当爹的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心思啊？这事儿啊，爹开不出口。
0: 为什么呀？
1: 孩子。海龙的义父张景华，那是我过命的关系。像海龙这样的好小伙子，谁不喜欢？我当然愿意他当我姑爷，可是我能夺人所爱吗？爹开不出口，办不出这种事儿来。况且，那婉婷姑娘现在是生死未卜。像海龙这样重情重义的男人，他也绝对干不出对不起他媳妇儿的事儿。孩子，这是命，命里注定的东西谁都改不了了。命里有的不用强求，但命中没有的，放心，丫头，爹啊，一定给你找一个跟海龙一样好的小伙子，好吗？

0: 回来了。
1: 坐坐坐。
0: 大哥，您这是去哪儿？
1: 你说话。
2: 我还不是为了老鹰吗？我去见石原儿了。
0: 啥？你去见日本人了？
2: 你小点声！我见日本人咋了？啊？你想死还是想活着？
1: 嘿，我当然想活着了。这好死还不如赖活着。
2: 知道就好。我现在去棋盘上找我爹，你给我好好在这守着。啊！
0: 哎哎。

0: 姑爷，你醒了。啊，哎，人呢？赵军长和关老爷子呢？
1: 一早都走了，说是把关山自己放在家不放心。赵军长带着部队也走了。哦，说是让你有空上他那坐。
0: 哎，这人都走了，还显得挺冷清的啊。
1: 没准人家是上门提亲的，就成想你喝多了呀。

0: 你也喝多了。
1: 哎，昨天晚上是关于哥哥自己告诉我的，人家就是喜欢你，哪怕是给你做小，他都愿意。
0: 他一根筋，你不知道啊？
2: 回家。

0: 我那晚上一过，就哥就没了，就变海龙了。我们就这怎么回事呢？这不太清楚吗？是吧？
1: 有问题吗？
2: 当然有问题了，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0: 我没事儿，我一没问题。三儿，这家伙这插的嘴笨嘛，这不知道该怎么问，就让我帮你问问，是不是？
1: 你们仨给我出去！
0: 问啥呀？姑爷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用得着问吗？
3: 问问踏实。
0: 你是踏实的，姑爷心里多难受啊，那么不懂事儿呢。

0: 是。是。
1: 爹，咱家的马。
2: 跑得很急。走。关山。
3: 爹。出事了。
2: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3: 日本人来了。
2: 日本人。
3: 今天早上巡山的时候发现的。
2: 有多少人？
3: 我看了，也就一个小队。
2: 一个小队？难道日本人对我们老营有什么企图？
3: 爹，有两挺歪把子。
2: 丫头，
1: 哎，
2: 给你个机会，去通知海龙，告诉他，日本人来老营了。
0: 好，快快，
4: 哎嘞，
0: 哥哥，我が軍指定位置に到着しました。
4: 老爷の方は動きあるか？
0: まだありません。
4: よし、監視続け。老爷の人を発見したら全部殺せ。
0: はい。

0: 玉哥哥，快跟我走，老营出事了！哎，
1: 老营出什么事儿了？
2: 小日本要打老营，我爹跟关山已经去了，爹让你带着人马快去支援他。
1: 知道具体位置吗？
2: 我走的太着急，忘问了。
1: 松树林，一定是在松树林。江峰二金，
0: 哎，
1: 陆哥，
0: 什么事儿？
1: 集结人马跟我去老营。
2: 好，
1: 要
2: 告诉彭大哥吗？
1: 不用了，让他守着山寨，防止日本人偷袭。跟我走，
0: 走
1: 走。

0: 坐。
1: 诸位弟兄们，我关山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狡兔死，走狗烹；鸟兽尽，良弓藏。这小日本他简直欺人太甚！虽然咱们老营人马有限，但是这一仗，咱们必须得打。如果咱们撤了，那不但连道上的兄弟瞧不起咱们，就连十里八乡的百姓，那也得戳着咱们脊梁骨骂娘。
2: 对，二当家说的对，这一仗啊，必须得打。
3: 你这豪言壮语说了半天，今儿只要你把道给画明白了，俺们就没问题。
1: 实不相瞒，我已经打探过了，离老营不远。

1: 在一处有一片松树林，那是进出老营的必经之地。我们带上所有人马，提前埋伏在那，就能给小日本来个出其不意的袭击。到时候估计苏海龙的队伍也已经到了，两股人马加在一块，全部干掉小日本也不是没有可能。
2: 我儿长进很大呀，你说下去。
0: 爹，为了防止小日本从背后偷袭，老营的家中还是得留些人马。
3: 王婆，
0: 是。
3: 带上你手下的弟兄，严防死守，必要的时候可以支援我们。
4: 是，
3: 弟兄们，我意已决，我们集合人马，出发松树林，与那小日本决一死战。
5: 愿意。

山儿啊，原来爹的想法是想让你跟格格成亲，你俩成一家人，咱们就亲上加亲了。哼，我就可以颐养天年了。闺女大了不由爹呀。哥哥现在喜欢上了海龙了，命啊，这都是命。这件事儿爹做不了主，不过有件事儿爹能做主。爹现在真的感觉老了，老眼昏花的。刚才看你这安排，行啊，像个二当家的。爹原本想等格格出阁以后，爹就正式的金盆洗手，把这个大当家的位置让给你。爹就可以抱孙子、抱外孙子了。

0: 周围突然出现了很多小日本，我们被包围了。
1: 我遇到枪声的人不对了，咱们上当了。
0: 告诉弟兄们，别装，一定要等到哥哥来救我们。
2: 是。
0: 上当了。

0: 爹，爹，爹，弟兄们都死光了，就剩咱们俩了。爹，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咱俩降了吧。老子就是死在这儿，也绝不会投降小日本。把枪给我。
1: 爹，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海洋是想救你的性命，老营没了，您不能再没了。
0: 我保证，只要你投降，石原长官，他会饶你一条性命的。

0: 我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这个逆子，我当初真不该收留你，我真应该一把掐死你，把枪给我。是，我不是东西，我蠢通日本人，我当娘是王八蛋。
1: 我只是想救您的性命啊，爹！就咱们老爷跟日本人对着干，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您听我的，我们向日本人投降。
0: 你闭嘴！

可惜呀、啊，在你的血液里，没有流淌着爱新觉罗的血；在我们的血液里，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0: 爹，你怎么保护爹的？
1: 关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我们出埋伏了，我们上了日本人的当，弟兄们都死了，就剩我们俩。我。

0: 老爷怎么样了？子弹没打中要害，总算是活过来了。我进去看看。哎，老爷子需要安静，有他们几个在，你放心。我，关山兄弟，你也放心。
1: 兄弟，老爷子济人天下。
2: 对对对，那就好，那就好。
0: 先回去休息吧。

0: 进来。
1: 吃饭吧。
0: 我爹他怎么样了？
1: 放心吧，老爷子好多了。
0: 辛苦你了啊！
1: 是吧？
0: 我说是
1: 稍等啊。

0: 中央银行金库。
1: 顾盼知不知道这个行动？
2: 这个任务如果让顾盼知道了，他一定会阻止我的，那我们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了。
1: 你这么做顾盼会怪罪你的，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人家顾娘的心呢？
2: 和平年代我一定会告诉他，可现在不行。
0: 变色龙出现了。
3: 我知道了。
0: 您有什么计划？
3: 你和他是老对手了，你带队去逮捕他。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那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金蒜玉瓜蒸虾滑。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葫芦半根、虾滑、蒜末，还有切成圈的小米辣，以及葱花适量。现在呢，我就开始做起来。首先把这个西葫芦呢切成厚薄均匀的圆片，放入这个盘子里。那么在操作之前呢，首先呢开火把蒸锅里的水烧开，好，现在我用勺子把这个虾滑舀一勺，然后压在这个西葫芦的表面，给大家看一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虾滑呢都平铺在西葫芦的表面上了。水开了，开锅，锅盖打开，放到旁边，放到锅中，盖上锅盖蒸10分钟，火用中小火。现在呢，我调一个料汁儿，蒜末放到碗里，再加入少许的生抽，再稍微的加一点盐。好了，料汁儿调好了，接下来我就等这个虾滑还稍微要蒸2分钟。关火，开锅盖，出锅。虽然这是一道家常菜，但是我们也要讲究一点艺术。我来给它点缀一下，小米辣，再来点葱花点缀一下。

葱花也点缀完了，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这个料汁儿，把它在每一个金蒜玉瓜蒸虾滑上浇一点。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金蒜玉瓜蒸虾滑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就做来尝一尝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哎，我今天站在这儿啊，这心情很是激动啊。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昨天被我们成功拿下，给大家开展了团购。这可是航天育种啊！哎呀，我们现在给观众朋友找的产品都冲出地球，冲向宇宙了。
2: 这个激动是真的，我内心也激动。嗯，你说这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啊，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到了阮老师这儿呢，团购价直接砍到了是99块钱一盒，这可是直降500块呀！一组十盒，还给大家呢包邮到家。我听说昨天接电话的工作人员都忙坏了，嗯，就那个电话啊是一个接一个，他就没断过。嗯，对了，阮老师，按昨天大家抢的这个速度哈，我估摸着这10000组应该早就被抢没了吧？这厂家也说了，只给咱们一天的团购时间。嗯，那今天还想参加团购的朋友该怎么办呢？
0: 是啊，
1: 你到这会儿你才想起来今天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我早就想到这事儿了。
2: 啊，您想到前头去了？
1: 是啊，你说平时我们团购别的产品都撑不过2小时，更何况这次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昨天我们刚刚忙完，我就赶紧跟工作人员说，我说赶紧赶紧帮我预留点货，紧赶慢赶，你们俩才留了多少？
0: 多少啊？
1: 就留了730组
0: 啊！只有730组啊！啊，那不是分分钟钟就被抢光了吗？
1: 是啊。
0: 哎呦，那观众朋友再次定大家要速度啊，赶紧把它抢购热线去报名啊！
2: 对，大家呢真的要抓紧了哈！就那个飞船呢，它不是说经常能上天的，它可能得隔个好几年它才能上去一回。再说了，也不是说每次飞船上天，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都能跟着一块上去啊。所以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不知道多少年之后了，有可能这个真的就是最后一次了哈。
1: 确实确实，错过这次机会，大家再想花99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拿到这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几乎是不太可能了。
2: 是，
1: 就算你们自己呢在外头，好家伙，我找到了，你一再看那个价格，那您也得花599一盒的价格去买。
0: 哎，阮老师，阮老师，先停一下啊！咱们刚说了几句话，这个数据就更新了啊。730组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啊，已经被抢走了400多组了，只剩312组了。再次提醒大家，赶紧报名抢啊，要不真的来不及喽。
2: 不是，这个速度也太快了。
0: 是啊，
2: 转眼就没有一多半了啊！
1: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咱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认可这款产品。我以前呢跟大家讲过，种子好，这个产品它就好。那我们普通人，咱们说坐个飞机，我出国旅游一圈，你一来一回，少说得几千块钱吧。
2: 啊，对，
0: 那打不住。
1: 对不对？
2: 是。
1: 那你说这么小小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它是坐着飞船遨游过太空的，那它这个价值就摆咱们面前了呀。中国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干品的多糖含量是达到25%，这就算合格了。
0: 朋友们，我又得报数了啊！刚才还有300多组呢，现在只剩103组喽。还没抢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这次，不知道要等到多少年。那大家呢，赶紧把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抢啊！
2: 是，老话说得好啊，过了这个村呢，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阮老师，哎，其实我之前哈，我不瞒您讲，我也逛过几个大药房啊，我就想去找这种有航天育种字样的那个铁皮石斛，我给您说实话，
1: 说实话，
2: 真没找到。

0: 正常正常。
1: 对，
0: 我跟你说，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甭管是上天还是入地，那都要经过层层筛选的，那真的就是一个万里挑一。所以呢，它这个产量呢是极低，非常的稀缺。立冬找了几家店，
1: 大的药房，
0: 大的药房
1: 没有，
0: 就压根没找着。那我告诉大家，市场上定价是多少？599啊！其实说句实在话，真不能让他们厂家领导听见，这个价格其实真不算贵。
2: 可咱们的团购啊，硬是把这个价格砍到了99一盒啊，这一组十盒，整整给大家省下了5000块钱呢。那订两组就是10000呢、啊，订的越多，省的越多呀。那阮老师，这99的价格，您昨天可是受了大委屈才争取来的。你说那厂家那黄五天，说话是真不好听啊，
0: 气死我了！哎呀
2: 妈，弄得你都掉眼泪了。我当时搁旁边，一直都生气，恕不值。哎。
0: 其实刚子，有的时候吧，这受点委屈呢，也不算什么。为什么呢？委屈了，但是我把事儿办好了，
2: 是不是？
0: 我把这个好东西端到大家面前了，大家想要就可以拿了，对不对啊？
2: 张老师，等一等啊，咱们今天的730组啊，全部抢光了，断货了，
1: 没了啊？不，这就没了，
2: 没了，
1: 那怎么办呢？后边还有那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呢，不是阮老师，我问问您啊，
0: 你说
1: 您还有这后招没有？
2: 对呀，还有没有后招啊？
0: 没兜，
1: 没有啊，
0: 掏出来给你看，730组是我昨天硬留的，我昨天不留，晚点留，730组昨天就没了。现在没存货呀，
2: 不行啊，阮老师，那观众朋友都知道，那下次不一定是猴年马月呢，说不定这再也不会有了，那大家心里都多着急啊。要不你再跟那个周经理联系一下，商量一下，再给大家伙争取点，要点货啊。
1: 对，对，
0: 你别跟那儿对对对。其实立冬，我跟你说，我心里也是这么个打算的。
2: 打个电话，
0: 工作人员帮我联系一下昨天厂家的那个周经理。
3: 好嘞，阮老师，这就联系。
0: 联系联系，看看到底怎么样。通了是吧？周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4: 哎，阮老师啊。哎，你好你好，您给我来电话是有什么事吗？
0: 周经理呀，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开展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活动。您昨天呢给我们的那个10000组铁皮石斛呢，我跟您说实话，瞬间被我们这些热情的观众朋友全部抢光了。那加起来的时间是没有到一天，具体讲是没有到2小时就被大家抢光了。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没有抢到，所以这些朋友就急得不行了。周经理，我想跟您再商量一下，您看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批货呀？您帮我救个急呗。
4: 哎呀，王老师，要换成别的事儿，我二话不说就给你安排了，可这事儿真不好办呀。您昨天也看见了，黄总监对99这个价格都真的有意见，把我叫到办公室拍着桌子骂了好半天，跟我说你这是把厂里的家底往外搬。阮老师，99一盒我们是真亏本，昨天那10000组赔的，我估计黄总监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这事我做不了主，没法再给你了。
0: 哎呀，周经理，就是我们这边的观众呢，我跟您说句实话，大多数啊都是上了年纪的人，那么有些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他们的退休金，我昨天为什么伤心？因为我就是考虑到他们的退休金就2-3千块钱的。这些普通的朋友，他们攒点钱不容易，盼一款好的东西呢，那就更加不容易。您能不能再跟那个，昨天那个黄总监，你跟他好好说一说啊？我就是想让那些没有抢到的这些朋友，今天能再有一个机会。
4: 不是阮老师啊，哎，黄总监，您过来了。
5: 我说你谁打电话呢？我听见你听袁老师。
4: 对对，是阮老师。团购活动没一会儿就断货了，王老师想再要一批货。
5: 什么？还要一批货？周经理，你脑子糊涂了？把电话看见你，我跟袁老师说说。
0: 黄总监是我，阮英平啊。昨天我们两个在周经理的办公室，咱们 见过面啊。看来昨天您这个气好像还没消呢。
5: 袁老师，我昨天说话是急了点儿，可账归账，昨天那10000组铁皮石斛99一盒，我是含着泪签的字啊，你今天又来要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0: 昨天我也流泪了呀。黄总监，你先别这么大火气啊，咱们昨天是说好了团购活动开展一天，对不对？但是目前是加起来不到2个小时啊，10000组全部被大家抢光了呀，这个时间说句实在话远远不够一天呢。大家抢得这么快，这也说明老百姓非常认可你们这款产品，这个是好事儿啊。
5: 阮老师，老百姓认我们产品我承认，可这跟价格两码事儿，这可是航天御重的铁皮石斛，成本有多高你们知道吗？上100家科研单位排队扔资排辈儿，最多只能申请几十克的额度，种子上了太空九死一生，回到地面又得层层筛选，算得上是万里挑一。您再加上防野生附生，采用低温真空冻干技术，多糖含量接近40%，这样的东西99一盒，你扪心自问合理吗？你为你的观众着想，你也得为我们厂里考虑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做慈善的，这个账没法算，货是肯定不能再给了。
0: 黄总监，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是您换一个角度，您想想，你们手里这么好的产品藏在仓库里没人知道，我不说大家都不知道，那说这个再好的那个金疙瘩你堆在那儿发霉了，你看在我这儿不到2个小时10000组的销售量，你这事儿你放到别的渠道，你去打广告，你花几百万，我估计这个效果你未必能做到。您如果说今天您再给我们一批货，让我今天这个团购活动的影响呢继续扩大，那等于是又打了一遍全国性的免费广告，到时候你们企业的回头客、新客户、合作的机会，他们都自己找上你这个门了。那您说这场团购短期看来你们是亏的，我承认，但是你们看一下你们企业的长远的利益，您这条产品线我告诉你它就立住了。
5: 袁老师，道理我懂，这样吧，我退一步，99一盒可以再给你一批，但真不能是航天御重的这一款，厂里还有一批没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粉，质量呢也不差，99一盒可以给你10000组，昨天我就给您提过这个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
0: 黄总监，这个绝对不行，我选你们的产品我看中的就是航天御重4个字，上过天的和没上过天的那是天上地下的一个差别，这普通石斛多糖的含量能够达到25%，这就不错了。可是你手里的这款航天御重的，它能达到38.5%，吃同样的量，养护的效果，这个高出一大截儿。所以我对我的观众朋友有承诺，给大家的一定就是最好的。
5: 那就没得谈了。航天御重真的不能再给。
4: 黄总监，您先看一下手机，看看你工作群。
5: 什么群？我打着电话呢。
4: 你就看一眼，领导发消息。
5: 哎呀，这是。
4: 怎么样，黄总监？看见了吧？上级领导发话了，昨天跟杨老师谈的那一小伙儿，咱们的销售量相当于过去整整一个季度的出货量，好几个高端客户联手渠道也主动来进行合作了。领导在群里说了，要全力配合杨老师团购，大举支持。
5: 哎，那，
4: 王总监，咱自己还有多少现货？团购是多少组？
5: 大概13000多组吧。
4: 那就分给杨老师吧。
5: 不行，得留一部分。库里不能没有备用，那这样吧，只能给袁老师8000组，剩下的我们必须留着。
4: 王老师，您听见了吗？
0: 啊，
4: 八千。

0: 组行吗？
1: 啊，行行行行行，八千组可以可以。黄总监，我再确认一下，是航天育种的产品吧？这个没错吧？
2: 没错，是航天育种的。
1: 嗯，
2: 我既然答应了，就不会糊弄您。
1: 好的，好的，好的。那周经理、黄总监，谢谢二位，也谢谢你们上级领导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
0: 行，王老师，那您先忙吧。
1: 行，二位，咱们回头再聊。
0: 嗯，好，再见。
3: 哎呀，阮老师又有了八千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锅冻干粉呢，太好了！哎呦，这一关过的真是惊心动魄呀！
4: 不是我刚才啊，我听黄总监那语气，我说实话，我这个心里头凉了半截了。
3: 是
4: 啊，还好啊，他们这个上级的领导发话了。
1: 黄总监不好说话，你昨天已经跟他两个都干了，对不对？不过呢，换句话说，黄总监确实也有他的难处。
4: 是，
1: 咱们说。这么珍贵的产品，咱们给它砍到99一盒了，这个对他们厂里的利润来说 是一个大放血了。
4: 是。
1: 不过呢，咱们不管怎么样，咱们的目的达到了，
4: 是，
1: 结果就是好的。
3: 鼓掌，鼓掌。
4: 就是八千组吧，太少了。
1: 嗯，
4: 你看10000组都没撑过2个小时，这次哈那只会更快了。
3: 是啊，
1: 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它10壶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8.5%，这个就说明它的原料的底子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把这个石斛磨成了粉了，而是从航天育种筛选的种源开始，再等到落地以后的慢慢的培育，积累营养，最后呢，再通过低温冻干工艺把它做成了这种粉。刚子，赶紧让观众朋友继续报名啊！
3: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现在又有了8000组的航天育种铁皮石锅冻干粉，这可是万里挑一的珍品呢。石锅多糖的含量接近40%，营养价值远超普通的石锅，市场价599块钱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仅需要99块钱一盒，每盒直降500元，一组10盒包邮到家。目前的库存只有8000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开始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师姐好，我要订3组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
1: 啊，
2: 一组我自己留着，另外2组呢送给我2位老姐妹。昨天我守在电视前呢，看你跟那个周经理讲价
1: 啊，
2: 那个黄总监还冲进来发了火，你说你70岁的人了，为了我们去争，都掉眼泪了。我们老姐妹呀、啊，也跟着看得太感动了，也都掉眼泪。
1: 嗯，
2: 但我昨天呢没有抢到，幸亏你今天又要来货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哎呀，您跟我啊客气了。其实啊，我把这些好的东西送到大家手里呢，我觉得这事儿是我应该做的。
2: 哎呀，杨老师，我买过普通的那个铁皮石斛
1: 啊，
2: 那个多糖含量才10%几，我吃了也没啥感觉。您这款多糖接近40%，比药典规定的25%还高出好多。
1: 嗯，
2: 你说更牛的是呢，这是航天育种的，我活了70多年，这个飞机都没坐过几回，现在能吃上过太空的铁皮石斛，这也太有福气了。
1: 嗯，
2: 这种子上太空一回有多难呢？我恐怕错过了这次，这辈子都等不到下次了。杨老师，
1: 哎，
2: 你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您放心啊。3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跟您的那2位老姐妹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2: 啊，好了好了，太谢谢你了，袁老师。
1: 哎，
2: 好了，再见。
1: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锛冻干粉，现在啊参加团购仅需要9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那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5: 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这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真的太牛了，市面上都找不到。哎，这么好的东西，599一盒也不算贵，可我们一家四口都吃，每人10盒，按市场价得花20000多块钱，我是真出不起。现在团购一盒才99，这一盒省500块，一组省5000，4组省下来不是花20000块，是省了20000块。
1: 嗯，
5: 阮老师啊，你帮我记好啊。
1: 啊，这位丫头啊，我跟你说，我帮你记好了，放心，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0: 谢阮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一同成功，数据显示今天的八千组航天异种铁皮石窟动态粉只剩6817组的，这才几分钟啊，就少了1000多组啊，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好。
1: 你好。
3: 哎呀，我要订八组航天异种铁皮石窟动态粉啊，您呢赶紧的帮我登记上啊。
1: 这位先生八组啊，您今天应该看到我刚才在打电话干什么了吧？现在这个货源本身就紧张，您能不能少订点啊？给您后边的朋友留点呢？
3: 哎呀，阮老师啊，这是八组啊，真不多。那我和我爱人，我爸、我妈、岳父、岳母，还有我妹妹，他们一大家子人，你说还有几个朋友。这都特别需要，
2: 是
3: 八组啊，这不一定够分呢，你就帮我订上吧。
1: 行吧行吧行吧，订的人今天是太多太多了，我真的是也没办法拒绝您啊，帮您订好了。
3: 太好了，阮老师啊，就是我前两天啊听您讲啊，你说这个种好、就种出来的产品就好，就我特别的认同啊。你说这父母基因好的话，那生出来孩子肯定是差不了的，对吧？你说吧，你说种庄稼种子好，你磨出来的面粉才香啊，是吧？您这石斛这个种子送上过太空，让宇宙射线这一照，在太空里再一折腾，那营养价值肯定直线上升啊。那普通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20%多，那就很不错了。那您这款接近40%，人家2-3勺的劲儿。您这一勺啊就够了，你这么好的东西，那市场价599一盒我也认，你给我们还团购才99一盒，一组能省5000，那订八组呢整整省了4万块呀，一辈子能省几个4万块呀，哪有这机会呀。阮老师啊，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啊。
1: 这位先生，冲你刚才说的这些，您要的八组我全部给你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3: 哎呀，那个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1: 不用谢。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同行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任老师，
1: 哎，
4: 你赶紧给我报上3组航天异种的那个铁皮石斛。我隔壁王姐昨天人家就抢着了，还让我去他家填货。我看这个盒子上印着航天异种这4个字，哎呦，气派的很呀。王姐开了一袋让我尝尝。温水一冲，化得特别快，入口的味道也很好，还带着点淡淡的回甘味。那个喝完了嗓子啊，马上就感觉到润润的。哎呀，真是个好东西啊！这么好的铁皮石斛，我无论如何我也不能错过了。
1: 您要的三组我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4: 哎呀，谢谢任老师，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4: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同行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快，你赶紧那个帮我订10组航天异种那个铁皮石斛动态粉。
1: 哟，10组是吧？这位先生啊，您这是要把我这儿好不容易弄来的库存给搬空啊？
5: 那个袁老师啊，您先别拒绝，我跟您说啊，昨天那个我也抢到2组，本来是挺美的，晚上我跟那个老伴儿一算吧。这2组啊，哪够份儿啊？分的，就是那个儿子儿媳一组，那个闺女女婿一组，我们两个口子吧一组，大哥二哥家一家一组，我这个两个孙辈吧各一组，还有这个几个老邻居也想要，这个老伴儿数落我半宿呢，说机会就在眼前，你只抢2组给谁吃啊？哎呀，整得我这一晚上没睡好。袁老师啊，这个航天异种啊，铁皮石斛的团购啊，是可遇不可求。你估计啊，我这辈子也就赶上这么一次了，你可一定啊要帮我报上啊。
6: 说的也是实情，这次团购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我觉得阮老师
1: 啊，
6: 你说他这个心里头 都想着全家人
1: 啊，
6: 还把这个老邻居都给照顾到了，要不您受累给他报上呗，人多。
1: 立冬啊，我也没说不给他报啊。就是这位朋友，我觉得你昨天你还自己把自己昨天的事儿给抖出来了，你昨天都抢了2组了，你今天抢个8组不就行了吗？
6: 是，
1: 还非得要10组，还说不够分。行了，我不跟你多说话了，我得给后边的朋友留点时间， 石总帮您登记好了，再见了。
5: 好的，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女团成功。提醒大家，现在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

0: 库存仅剩2352组了，朋友们，最后这一点货呀，说没可就没呀。想抢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冉老师。
1: 哎。
2: 哎呀，老师你好，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呀要抢那个两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我呀是有个朋友，他以前他在那个高端疗养院工作
1: 啊。
2: 他跟我说有一个到他们那疗养的叔叔吃的就是您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粉。那位叔叔啊身体可好了，还说这铁皮石斛啊是他儿子好不容易给他买到的，吃的感觉啊非常不错。今天看您这也团购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多糖达到38.5%了，我太激动了。我爸妈呀年纪大了，我得赶紧给他们抢两组。你像市场的话都要599一盒，我给我爸妈呀各订一组就要过万了，真买不起啊。现在您帮我们砍到了99一盒，两组才不到2000块。我替我爸妈，替所有像我一样想孝顺父母但是收入不高的年轻人啊，谢谢您。
1: 哎，这位年轻的朋友啊，您这个话呢说的我心里呢是热乎乎的啊，我也很感动啊，就做了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你们都记得啊。好嘞，话不多说，两组我给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啊。
2: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
1: 好，再见。
2: 谢谢阮老师。
1: 再见。
2: 哎，好。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块钱一盒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只要99块钱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这款产品呢由上过太空的航天种子培育而成，石斛多糖的含量高达38.5%，营养价值远超普通石斛。提醒大家，今天呢新增的8000组库存呢现在仅剩下1206组了，有需求的朋友千万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事事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0: 苏家老爷子今年90岁，患有老年痴呆症，他有8个子女。5年前，家中老四，也就是大儿子，把老父亲的168万块钱给偷偷转走了。
1: 他把钱都取走了160多万了。
0: 然而老四却说，这笔钱是父亲自愿赠与他的，因为父亲想把赡养问题交给他。
2: 父亲给我写了有手续，自愿把这个100多万赠与我。
0: 不过老四的说法没有获得其他兄弟姐妹的认可，苏家8个子女因为这168万和父亲的赡养问题多次上诉到法院，法院判决老爷子由8个子女轮流赡养。判决过后，老四拿出了2笔钱用于赡养父亲。
2: 我拿出30万保证金，叫我大妹妹保管，保证万一有啥事儿哈，保证老人的生活。另外，我又给我妹妹20万块钱，就是赡养老人，每月5000块钱。轮到谁了，你给他5000块钱。
0: 但是其他兄弟姐妹依然觉得不公平，老六坚持要向老四追回父亲的168万。轮流赡养的方案也因为突然冒出的房子问题受阻。
1: 就房不解决，他不赡养。
0: 这突然冒出来的房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老父亲有5套房，其中具有争议性的是一套70平的门面房。据老大说，这套门面房是由3套老房子拆迁加上补交的差价置换而来。老大强调，这3套拆迁房中有2套都是他的，另一套则由父亲出资购买。虽然置换补交的差价也是父亲

除的，但是由于拆迁房他占大头，所以拆迁置换来的门面房理应归他所有。不料老八却反驳称，这套门面房当初是由他出资购买的，理应属

0: 们干过什么？现在你们都来争财产了。我
1: 老六突然离场，又是源于何故？
2: 我不讨价，争房、争钱、争权呗。
1: 最终，房子问题、168万存款、老父亲的赡养问题能否顺利解决？欢迎收看《金牌调解》，消失的168万，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
0: 我们那拆迁了，有两间房子，我的名字，这两个房子我自己的，我交到开发商了。这个开发商说了，这个你再交个住宅房，我们给你周转一下。嗯，给了我个门面房，这我都去买了一个住宅房，17000。我去拿钱了，我老父亲说了，呀，咱这都是银行，取了钱先买了回来你再补填上。我说行啊。就拿着去了，
3: 借了父亲的，等于是
0: 啊，对，父亲的钱、嗯、买了这一套以后，那个我老母亲都说让我看看房本吧，我说你看看，他一看说这个房子俺不给你了，他说不给我，我扭头都走了，我说不要了，我都走了，人家的17000，我都给他，我都走了，走了，我父亲就拿着这个房本去交这个开发商那儿，照着我的名字往下交房子了，这个门面房，交房子那开发商说那不能给你，不给他都把我叫去了，说要改名，我说肯定不给你改。我老父亲说嘞，那不行，就一锤把我打到那马路中间，坚决不同意，我就不给他改名，不改名。这时候都是我大弟弟、二弟弟，还两个兄弟，4个人，在我们家待了10天，咱妈在家自杀了呀，咱妈不吃饭要死了呀。啊，俺弟弟拿着拍胸脯，这个房子以后咱爸给了俺俩，俺俩会不给你。大姐你放心吧，俺俩保证给你。俺这个弟弟，我对这个弟弟可相信，我给他改了个名字，就改我母亲的名字。这两个儿子答应过，反过。
3: 你的意思是等到老人家百年之后，哎、这个房子就归还给你了？
0: 啊，对对对对。
3: 所以你才同意改名字的，是这个意思吧？哎，
0: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嗯、我改过名字以后，这个房子我父亲都一直用着。
3: 你爸爸出的那一部分你怎么看呢？
0: 该给他给谁呀、啊？改了名可能最后还差几万块钱，他都给我那个小妹妹打电话，说这个叫这个小妹妹出了几万块钱。我说后来我问我的小妹妹，我说你这5万块钱交哪儿了？他交给咱爸，我爸手里100多万，需要你的5万块钱。等于他骗你5万块钱，跟我没有关系，跟我这个房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3: 这个钱到底谁出的？
4: 俺小妹妹。
0: 我爸出的。我爸出了。
3: 那你怎么看待父亲出了这笔钱？你觉得该怎么处理？
0: 我该出我出呀。
3: 就是关于父亲出的那几万，可以拿出来单独讨论的，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3: 好，明白。你只是不认可这是小妹妹出的。
0: 我不认可。
1: 根据老大的说法，这套门面房是由3套老房子拆迁加补交的差价置换而来，其中老大有2套老房子，父亲出钱购买了一套老房子，还另外补交了差价。而老八给父亲的50000元并没有用于购买门面房，所以老大认为这套因拆迁而置换来的门面房跟老八无关。那么有关门面房的来源和归属，老八会给出怎样的说法？
5: 老八可以连线。
1: 随后主持人张婷拨通了老八的电话，进行了一番了解。
3: 关于大姐的那个房子的事情、
6: 那个不是她的房子，那个是我的房子，那个房子是我掏钱买的。
3: 你是出了50000块钱对吧？
6: 对。
3: 你是替爸爸出这个钱，还是这个房子是
6: 我买的？当时我妈妈一直劝我说，哎呀你赶快回来把这个房子，她说害怕到时候他们那些人会不会跟你争啊什么的，我说没事。
3: 他们没有跟你提过大姐这边的关于这个房子的问题是吗？
6: 跟大姐没有关系，这个房子是跟她没关系的，这个本身就是我的。如果是他们念在我是小的，然后念亲情说这个房子，哎呀就是我们不争了，给他、给妹妹吧、我念这个情，如果说不给我掏的钱，把我的那个钱给我拿出来然后再分。
3: 是指原始的那50000，还是说按照现在的价值？
6: 以前的50000是值多少钱，现在的50000是值多少钱？
3: 那就是按照目前的市价，是这个意思吧？
6: 对呀、
3: 好，关于父亲的赡养这件事情，老八心里是什么想法？
6: 我觉得大家都不要那么自私，公平一点。我爸是跟我说的，你放心，爸爸会一个人最起码给你们最少是10万块钱，我觉得这样也蛮公平。
3: 你父亲在什么
6: 这样讲？
3: 什么时间？

0: 什么情况下跟你讲这个话？
1: 我儿子小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在家里住的，就经常跟我这样说。
0: 你现在的想法就是说，这10万是一定要有的，是吗？
1: 我觉得这是爸爸的意思吧。
0: 我们先沟通到这儿，我们这边继续商量着这个赡养怎么来解决
1: 啊。
0: 再见。
2: 老爸认为，父亲的168万，八个子女每人最少可以分到10万，而这套门面房是他出5万块钱独自购买的，所以房子是属于他的。老大和老爸各说各的理，那么其他兄弟姐妹会是什么看法？他们之中会有人知道真实内情吗？
3: 这个事情我兄弟是最了解了，
4: 我老五跟我一块去了。
2: 那么当初参与此事的老五，他能还原真相吗？随后场外的老五进入密室发言，没想到他的一番话却让房子问题变得更复杂。
3: 那个房子当初是我大姐去找我了，说买这个房子，当时他是借我爸的钱，买过以后他不还我爸这个钱，
0: 那17000的嘛，对吧？
5: 对，
0: 那个吧。
3: 当初交的是3套房，
0: 其中有一套你很清楚是父亲出了17000的，对不对？
3: 对。
0: 好，另外2套房呢？
3: 还有一套房子是我爸自己的。
0: 还有一套呢？
3: 那一套我不知道，我只能认为这2套房子是我爸出的。
0: 好，还有一套不清楚。
3: 对，我不清楚，我不能去定言这个，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0: 大哥，我问一下你，刚才大姐说，你和老五有特意去到他家里劝说他改名字，当时有没有这个事儿？
3: 记不清楚了。
0: 那老五记得吗？
3: 没有。
4: 这个老二也知道。
6: 我爸当时把我叫到家，说是就是说买这个房子的事，说是对于我姐有意见，要是买了说没带钱。我去由楼下给他取了弄了钱嘛，17000，买过以后给他打电话，那咋拿钱还不来了？我爸属于也可认真了，属于铁公鸡那种，你咋还不来了？我不要了，就说他不要了。我爸那都叫老爸咱们要5万，我真是不知道其他的细节。他后来说你给我作证，我就说了2句话，真正还是假证，俺姐说个真正对你不利，假证我不会。
0: 老六你知不知道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4: 那个咱爸给你当你面说了，这个房子是你的，百年以后给你，说这个话当你面说了没有？
7: 当着面说了。这是啥时候啊？这是傻了以后呀。
2: 老二、老四、老五以及老六的证言都无法证明这套门面房究竟归属于谁。这套门面房的由来以及出资情况，目前仅有的2份材料就是老六提供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和转账证明。
0: 这个是关于那个提到的那套房子，被拆迁人甲方是他们母亲的名字，然后这个是那个老八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那个房子那次转了6万块钱。
2: 不管是这2份材料还是弟弟妹妹的证言，都对老大非常不利。老大非常伤心，他表示他在乎的不是房子，而是兄弟姐妹没有一人为他说话。回想起多年来自己对父母和弟弟妹妹的付出得不到认可，他感到非常委屈和心寒。
4: 我从10级吃穿用全是我每天放学，我每天晚上给他们洗澡，洗好澡我换衣服。我上班晚上2点下班，我2点下班7点准时的起来去送他上学，我不送他上学他不上学。我这个弟弟结婚，我爸不管，我给他1间房给了他，他媳妇儿生孩子，我拉着平车15里地，我拉着车去给他生了孩子，他们1分钱没有出，全是我出钱。我在家付出这么多，包括这个房子我也没打算要，我现在就要真话，我心里都好受了。我是14、15，老三11、12，和那个炉渣当白灰吹房子2间房了。我们两个10几岁的小孩在那儿呀，满天大雪，俺俩人是累得那个睡到铁锨上呀，俺都那么可怜呀。你们干过什么？现在你们都来争财产了。
7: 作为老大，确实他说带着我上学呀，这个我是有记忆的。
4: 我母亲有病，第一次住院，我爱人打120把他送医院，送医院肯定是我交钱了，都一直交钱，一直交钱，一天上几千啊，也是可厉害。我说那不能一直让我一个人交呀，你咋说嘞？当时这个弟弟在跟儿呢，从兜里拿出来。

0: 的钱，俺有钱呀，就是不交，就叫你交了。从那开始都一直是我出钱，住了一次我出，住两次我出，住三次都是我又出，我没有让任何人给我摊过一分钱，这算不上我孝顺。我这我都没有提过，这个房子我也没提过。等到这一次轮了，我可生气，你有这么多钱，你用了我的房子，花着我的钱，我心里不平衡。我给你出这么多钱了，姊妹这么多，为啥让我一个人这样的付出？你这个羊毛在一个羊身上很拔的。我也明确表达了，我也不在乎，我因为我想听些好听话，因为这么多年我付出了，姊妹几个要都说，大姐你有钱你给俺吧，这也算一句话对吧？没有，都是硬抢了，这是咱妈的名字，我们都有份儿。头顶三尺有神灵。
1: 来，
2: 我说过啥？大姐，你也付出不少，你办不少好事，你都坏到你的嘴上了。
3: 对于老大来说，他争的其实不是房子，而是弟弟妹妹对他付出的认可。奈何弟弟妹妹们没有一个人念他的好，更没有人为他说话，赌气的他只能以房子相要挟，拒绝赡养。
2: 现在第九月了，大姐三姐没有轮，老三他早都给我拉黑了。
3: 老六指出，不仅是老大不赡养，老三也不赡养父亲，而且老三还和所有兄弟姐妹断绝了联系。那么为何老三会如此决绝？主持人拨通了老三的电话，由于身体不适，老三交由女儿全权处理家族事务。那么对于老人的赡养问题以及财产纠纷，老三女儿会是什么态度呢？
1: 关于老人赡养这个问题，你妈妈是现在是什么想法？
4: 从一开始我妈妈都没有说是不赡养，我妈在家排行老三，说起来我妈老掉眼泪，一些小的妹妹她都是当自己的孩子去养，我们家条件不如这些义啊舅呀，但是我妈都说我没有钱我出力。你像我妈之前也是背着姥姥姥爷呀，伺候姥爷，然后我妈为了背我姥姥两年下来腰椎间盘打了5个弯向螺钉，出力啊那个什么从来就没有落下来过。
1: 因为那个刚才老六说老三就是你妈妈已经把他拉黑了，你明白？
4: 我妈心寒啊，她因为每一次去参与调解事情，每一次都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然后上一次是我陪着我妈去了，莫名的就冲着我妈就嗷就大吵起来，然后气得我妈瘫坐到那都没起来。我作为晚辈我都说来这儿是调解事情了，不要逮着谁，然后你自认为的，然后就是说我们不养老人，你都不想想那中间是啥情况。因为房子然后有的不愿意，因为钱方面然后不愿意，他们就应该是没有谈妥，
1: 是，
4: 但是把我妈架到中间。你问问他，去年我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你说的老六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让养老爷，我说行没问题，我一口都答应了。接下来不到半天的时间不停事儿给我打电话，有时候不让养的，有怎么回事的，给我说的头都炸了。
1: 理解，
4: 一天到晚打电话打到凌晨。我觉得这完全就影响了正常的工作。我们赡养没有问题哈，就是啥吧，都要达成一致呀，你不能说我们去接的时候不让接，送的时候这个没有人
1: 了解
4: 就来接我们，弄得我们很尴尬，而且我们很难做。
1: 了解，
4: 这都不是一次了，就是我们每次答应去养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声音，我们就夹在中间很难做，养也不是，不养也不是，不要财产我们光养也不行。我们三口哈，等于是给我大舅签了一个协议，在2019年的时候放弃财产，不管是财产也好房产也好，我们弃权。
1: 为什么呢？
4: 有些钱财要了不是什么好事，我们不想再引起任何的纷争，我们不想要财产这块，但是赡养老人的话我们也赡养，如果姊妹他们都达成一致，然后我们随时执行
1: 配合就行了，是吧？
4: 对。
1: 好，谢谢啊，谢谢你小张，谢谢。
4: 好，再见。
5: 唱高调。
3: 老三家的态度很明确，他们自愿放弃财产继承权，但是依然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他之所以如此选择，就是因为看到了兄弟姐妹已经被金钱迷了眼，看到了整个大家庭被钱搅得鸡飞狗跳，四分五裂。然而其他兄弟姐妹却无视这些，对于父亲的赡养问题，对于这笔168万的存款以及这套争议不断的门面房，他们各自都提出了要求。
2: 扣30万，把

0: 其余了转到共管卡上。
1: 那个就先供老人的赡养，
0: 对，
1: 后续再平分，是吧？
0: 对。
2: 那不可能，每个月5000。
0: 我不保证大哥将来会不会再继续出。
3: 我附加一个条件，这个房子没有处理之前，因为也有我一份，对吧？这个房子我要求不出租不出卖。
4: 赡养老人、钱、房子三个问题相互纠缠，相互捆绑，八个兄弟姐妹彼此指责，相互制约。那么到底该如何结束这混乱的局面呢？
5: 刚刚连线的时候，老三没说不赡养，他照样赡养，他不要财产。老七说了一句，说老三唱高调，不要把人都往坏处想，先把自己做好。不是说谁说的声音最大谁就最有理，而是谁有没有实质在做事。还有一个，刚刚在连线中老八说大家不要那么自私，但是在最后涉及到利益的时候也还是说房子应该是他的。所以我说不是看你说了多少，而看你做了多少。这个争议的房产问题，如果真如你所说两间房都是你的，在你名下，虽然这个房子已经拆迁了，在城建档案馆还是查得到的，当时房子到底在谁名下，你去找证据，你要对你的主张去找证据。如果是公租房要拆迁转个人的名下的时候，他是要付一笔钱的，他会签一份合同，现在哪怕拆迁了，他拆迁他会付卷的，每拆的东西他都会有存档的。你如果真正有，你呢可以去把那份合同调出来，把这些协议你拿出来了啊！今天还有谁敢说这房子不是你的呢？你在这说1000到10000，你没拿到典章的东西出来。
6: 是为啥我不想费这哪劲了啊？
5: 好，
6: 我不在乎这个房子，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想听个真心话。当时什么情况？你们给我说个真心话就行了。我今年都70多了，我的财产太多了，我也不想争这个财产。我今天就听一个真话。
7: 我觉得你们家有些事情都是阴谋不是阳谋。父亲这个100多万的这个财产的问题，大哥呢把这个钱全取走，没有跟几个姊妹去商量，也没有告知，这个大家心里是很不舒服的。既然钱都你都拿走了，那你去赡养嘛，那么别人就看着你啊，就监督你啊，那对大哥的评价就是父亲照顾的不好，就不信任这个大哥了。这个你们家的老六呢就把父亲给弄走，然后去告了大哥。你们的家的钱的问题和赡养问题，它就是捆绑在一起的，完全撇清楚是不可能的，否则的话你们怎么会起诉那么多次？你们怎么样对你们的父亲呢？让父亲在老年痴呆的情况下，在现在这个有限制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录了音，我钱都被骗走了，我坚决要去告，这是一方。另一方呢就要去录像，不告了。你们的父亲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是沦为了工具啊。那么法院判呢，就是你们轮流赡养，排了班，但是你们后面不接，涉及到一个财产问题。大姐在这里面很委屈啊，提到了这个两间房子，大姐觉得很不公平。还有一个呢，大姐觉得你看当时母亲送医院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出钱，其他人就是不交，感觉就是在剥削我，薅我一个人身上的羊毛的。我就感觉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大姐确实是面对了很多的不公。这个家庭老大嘛，付出的多，牺牲的也多。你说最开始的时候吃穿用嘛都是你嘛，啊，包括这个弟弟结婚啊生娃呀，都是你在付出，确实付出比较多。你觉得他们如果对你不认可的话，这个不公平，所以你今天一直在说一句嘛，实话嘛，要实话嘛，就是这个财产可以不争，但是对你的要付出要有认可。我
0: 输了，不调解了，走，不调解了。
8: 他把家嚼成样了，还理解他了？
4: 老大掩面痛哭，没想到见此情景，老六却突然扬长而去。观察员廖希赶紧来到老六身边了解情况。
9: 90老先生人当痴呆了，啥也别说，该不该先赡养？你先说，把钱摆清了，把房摆清，老人死了。咋赡养？赡养问题
10: 比啥
9: 都重要。
4: 老六希望兄弟姐妹把老人的赡养摆在第一位，而不是一味的争房争钱。 了解清楚老六的想法之后，廖希玉把老六劝回了调解现场。随后调解员李金平指出，这个家庭之所以矛盾重重，根本原因就是秩序的混乱。
11: 第一，人际秩序出了问题，因为你们这个家没有老大，没有真正出来主事的人，八个兄弟姐妹就是没有从老大开始出来主事，然后下边依次顺延，大家在传递这个精神。正常的就是老大跳出来主事嘛，大哥这边这个老大貌似拿了钱，大姐这边老大貌似要征房，你让其他下边的兄弟姐妹情何以堪。先说大哥这边，父亲把168万转到你的账上，你直接把它叫赠与，你用这个词本身就出了问题。事实上你也不是说认为这个钱就全是你的，老爸把这钱转给我的那就是我的，你从来没说过这话吧，你也愿意拿出保证金来，你也愿意拿出每个月的钱来，对不对？这就不叫赠与呀。大姐这个时候提房子的事情，然后就要提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但这个里边就有一个时间秩序问题，因为我们永远无法还原事实真相，没有人能够回到过去，真相就是总有人是吃亏了的，总有人是付出了的。老大老二你们付出了，你们辛苦了，你们自己知道，兄弟姐妹心里也知道，不过有时候就是赶到这事儿上了，大家就表现出一副记仇不记恩的样子，我们不能再为了肯定自己的时候而去否定他人，这是兄弟姐妹当中的大忌。第三就是事件秩序上，正是因为在谈养老这件事情上你们开始谈各自的平衡，各自的委屈，一谈养老就谈自己，结果越谈越崩，就把一个孝字谈成了碎片。解决问题之道，重新恢复打乱了的秩序，大哥大姐要拿出老大的样子出来，自己首先是担当的，是付出的，然后你才有主张的公信力和威信力，齐心协力都放到养老的这个问题上来。我的意见，老人尚在，财产不做分割。
4: 调解员指出，苏家整个大家庭秩序混乱，没有主事人，才导致矛盾不断。那么在父亲的赡养、钱以及房子问题上，苏家八个子女该如何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呢？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老六和老二这边提出，兄弟姐妹必须把赡养放在第一位，重新启动轮流赡养模式。
12: 你不管有任何困难，任何这个理由，赡养老爹，是你必百善孝为先。
4: 重启轮流赡养模式，就必然要解决赡养费的问题。老四表示，他已经拿出50万给老六，用于大家轮流赡养父亲，剩下的100多万，他不愿意交给姐妹们管，是因为他担心姐妹们如果把钱分走了，就不会再管父亲，父亲后续的赡养就没有经济保障。
2: 不知道老爷子有钱的时候，没一个人管。
7: 其实我
2: 就知道老爷子有钱了，来争着管。在场上下午他们不是说了，要我给他几十万块钱，把老爷子都交给我。他们说老爷子我照顾了不好，照顾了不好，我要每人给你10万块钱。老爷子你们都不管了，都交给我了，我就照顾好了。这是为了老爷子，对不对？
7: 所以
2: 这名人一看都能看。
4: 老四认为他是长子，赡养父亲他肩负最大的责任，只有他掌管这100多万，才能最大程度的保障父亲的晚年生活，他才能放心。对此律师徐建荣指出，这笔钱存在争议，老四如果坚持保管这笔钱，那就必须把钱用到老人身上。
13: 其实我觉得从你自己内心来说，代管可能更恰当，这个钱掐在我手上，在父亲需要的时候我能拿出来，但是放在其他人那里，万一拿不出来怎么办？160万只要父亲需要，我随时我都能拿出来，谁尽孝期间按时足额会给到你们。
4: 而另一边，对于剩下的100多万由老四保管这事儿，老六和姐妹们也有顾虑，他们对老四的信任不足。 对此，观察员廖习玉建议采取共同监管措施，
14: 就是由老六来专门监管，就是公开透明。嗯，再用那个老四，就是你们两个人管都可以。
15: 你叫大姐管，都三个人吧，
12: 叫他三人管，
14: 叫三人管，叫姐姐来管，
15: 叫大姐管，
12: 两个老大管加上老六。
4: 那么最终，关于这一百多万，苏家兄弟姐妹们能达成一致吗？而关于门面房的事儿，老大这边如今又会是什么态度？
3: 我不是为了要这个房子，
14: 对对，我理解。
3: 我就是这听这句话，一说这句话，我心里可高兴了。这个房子出或者出租或者出卖啊，出租的钱让老爸用了。
4: 关于房子，老大愿意搁置争议，先把门面房出租，租金用于赡养父亲，一切以父亲为中心。对此，其他兄弟姐妹也表示同意。那么回到现场，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新姿态去面对彼此呢？
1: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环节结束，回到场上来看一下各位兄弟姐妹们现在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2: 我们姊妹不是基本上达成协议了，我跟我妹妹就商量那个30万块钱保证金，20万块钱用于这个老爷子赡养，每月5000块钱出，用完了以后我接着拿。
3: 同意。
2: 以后兄弟姐妹团结起来，经常借助，有什么事情以后商量着办。
3: 今天我向姊妹们表示，在这个房子以前哈，我生气了，这个怨我，跟姊妹们赔礼道歉，对不起了啊。这次呢，这个咱通过这个调解员跟咱一说啊，租出去这个钱呢，用到老父亲身上，用完以后，咱再商量，再商量这个房子的事儿。
15: 大姐说了，房子的事以后再说，是不是该赡养
3: 赡养？对对，该赡养赡。
15: 这个我挺满意的，大姐能今天能这样的去表态，我觉得一块带老爸都出去一块去旅游旅游。大姐行不行？
3: 行，去旅游钱不够了，我还可以付出。
15: 没事，带俺爸团聚团聚，吃吃饭。每个月聚一次。
2: 行啊，
3: 对，
15: 行不行？你出钱，行吧？
2: 可以。
15: 谢谢大哥。谢谢大姐。谢谢大姐啊，
16: 对不起了，
15: 没事，咱以后轻点，行不行？
3: 行不行？
15: 咱以后轻点，
3: 不能聊天嘛，让你们活得对，这多好呀！
17: 对不起了啊，大姐的错，大姐没有带好啊，
15: 没有，以后大姐大哥在这儿了，咱们开开心心。我们姊妹几个为了我90岁的老爹
3: 齐心协力，
15: 让我爸活到180。
17: 今后就是把这个老爸尽心的照顾好。
2: 姊妹们团结一起，为了老爷子开心幸福，
15: 家和万事兴。我相信我们越来越好，俺爸也越来越好，我们姊妹都越来越好。谢谢老师们，
11: 把这个喜悦的消息带给老三和老八。大姐你负责，
15: 可以，我相信俺三姐知道这个消息也会很开心，也会配合一块儿好好赡养俺爸了。没想到有这个结果，太满意了，
12: 我们
15: 真是太谢谢了。
12: 我们看多少年这个金牌调解了，相信你们的力量。
15: 要家里有困难的都来求助金牌调解，金牌调解太棒了，
12: 谢谢你们，
15: 确实非常感谢。
4: 节目的最后，苏家兄弟姐妹们摒弃前嫌，相拥而泣。曾经一笔存款是他们撕破脸皮的利刃，一套房子成为他们隔断亲情的高墙。如今经过调解，苏家的兄弟姐妹们彼此理解，深刻懂得赡养父母是为人子女的本分，而不是衡量得失等价交换的筹码。钱会花光，房子会折旧，唯有刻在血脉里的亲情，才能在回望人生时温暖来路。手足之间少一些计较和算计，多一些付出和认可，互帮互助，携手共进，才能让大家庭拥有强大的凝聚力。
18: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1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 工作麻烦，
16: 不好做你就
2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1: 害怕。
19: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2: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的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23: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他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他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他，十几岁的孩子他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24: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25: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
0: 不关心小孩呀。
5: 嗯，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一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就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11: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他，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他，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一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 哎呦，我这胳膊哟！
7: 爸，没事吧？
8: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9: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8: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10: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块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3: 哎，拿这一块。
14: 哎，怎么不吃啊？
1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
6: 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关山，
1: 哎，
0: 这么晚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来干嘛？
1: 我这不是担心我爹吗？睡不着就过来看看。
0: 哦。
1: 哎，怎么没看见龙哥和我妹啊？
0: 估计是山上药材不够了，到山下拿药去了。
1: 哦。哦，要不这样，你们先去歇会儿，我爹这儿我看着，有什么事儿我叫你们。
0: 哎。说实话，兄弟，我是累得不行了。
1: 哎，是是是。
0: 哎，走了，这儿交给关山了。
1: 我来看着。
2: 嗯，好，
1: 慢点，慢点，慢点。二姐，二姐，二姐。
3: 嗯。
1: 哦，我来看着我爹，你去歇会儿。
3: 哦，那你有事叫我啊。
1: 好，好，好。哎哎，给我，给我，给我。哎，给我，慢点啊。放心，放心，有事我叫你们啊。慢点。

0: 你可别怪我，你要不死，我就得死。你放心，下辈子我让你掐死我。
1: 关老爷的鹦鹉神明一辈子，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犊子玩意儿啊？

我们老营啊，可话说回来，没有我关山，这老营上上下下能经营这么好？没有我关山，祖宗留下的东西早就没了。没有我关山。 老鹰早就被其他的山寨给吞了，可是你，还有这个老糊涂。

0: 有事儿？没事儿啊。我鼓捣了老半天才捞出几张像样的，你趁热多吃点儿。哎，你再喝点那粥，那粥没放盐，肯定不咸。
1: 妹子，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0: 妹子什么呀，妹子？
1: 不是龙哥，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呀？
2: 我没说要娶你啊。
0: 我爹临终前不是跟你提过亲了吗？没有啊，他说让我照顾你。不可能！我爹上回跟我从棋盘山回老营的路上说了，下次再见着你就跟你提亲啊。
2: 关老爷子是这意思？
0: 嗯，是啊。
2: 你看啊，关老爷子他没走几天，这事缓缓再说，好吧？
0: 嗯，你说的有道理。
3: 所以，我昨天想了一宿，我是觉得他老人家既然已经走了，那咱们活着的人还得过日子呀。而且我得高兴的活着，这样我爹看着我肯定也高兴啊。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不知道照顾啥意思呀？
4: 我这么大人了还用你照顾？我现在还得照顾你呢。
3: 哎，大牛、二金，你们俩都来了。嘿，这一大清早，我这房间里可真够热闹的啊。
5: 玉哥哥，
0: 啊，
5: 你咋一大清早的就来找我们家姑爷呀？
3: 嗯，
6: 那厨房你整的吗？
0: 是啊。
7: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家伙，你霍霍我大半袋好面粉呢。
0: 我是给海龙哥做点吃的，然后过来跟他商量婚事来了。
3: 啥婚事？
0: 嗯。
3: 玉
0: 哥
3: 哥，你看你穿的这身，按老规矩说，三年之内都不能成亲。
0: 对。
7: 嗨，
0: 没事儿，那咱俩就先把房圆了。
8: 那个，我是姑爷啊，咱家厨房啊，那家伙跟锯片的，跟炸过了似的。哎呀，
0: 我自己弄的，自己收拾。

0: 你们俩这玩意没完没了的。
1: 我乐意。
2: 啊？哎，我说他呢。嗯。

0: 你自己吃吧啊，
1: 多吃点。谢谢。
2: 哎，你吃个饭你能不能消停点？你加来加去加什么玩意儿？你下来。
3: 这饭还能吃吗？
2: 不是。
0: 行了，都别说了。
3: 当家的，寨子里边的呢，基本上都处理完了。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0: 哥哥担心的，也是我担心的。现在郭向东已经当上了警察署的署长了，但是这消息的传递，肯定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所以我有个想法。
4: 什么想法呀？
0: 等我见着他再说。
4: 那就是我们要去奉天了。太好了。
5: 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啊？
0: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哎，哥哥，我们走了以后，整个棋盘山可就交给你了。我让虎子帮衬着你点儿。
3: 行，没问题，你就踏踏实实的去。
0: 大家抓紧吃饭，吃完饭以后收拾一下行李。而且记得带两只鸽子。
5: 嗯。
6: 进来。
7: 十元阁下。
2: 郭桑，
7: 哎呀，你来的正好。来，帮我鉴赏一下这件瓷器。
2: 哎呀呀，恭喜啊，石原阁下，这是元青花呀，而且这么大的器型实在是少见呐。

0: 啊，哦，官窑，正宗的官窑，官窑，哎呀，难得难得。郭嫂，您还是蛮懂行的，你是不是家里有很多朋友送给你吧？不，您这说哪儿去了？这种高贵的东西啊，只能是在像您这样有身份的人才配拥有它呀。哎，对了。自打您上次那个从老营旗开得胜回来之后，我就想着能不能送您点什么礼物表达我的敬意呢？我是左思右想啊，我就想，真让我想到礼物，您一定喜欢。你等着，你看，嗯，哟西，我就知道您一定喜欢。
1: 武士刀带有武士的精神，果然不错，你的眼光很好，我的确很喜欢。您喜欢就好啊。您过奖。哎呀，哎呀呀，这口刀一看就是个利器，怎么眼光差的觉得它有点皇家的那个贵气呢？
2: 你还很懂行。
0: 不，不敢当，不敢当，只是好奇而已。阁下，我能开开眼吗？
3: 去看看，进来。叔叔，啊，这两位说是你远方来的亲戚。
4: 亲戚？
3: 是啊。哈哈，
4: 表哥。
3: 哎呦，你们怎么突然间来了？快快快，里边坐，里边坐。啊，你去忙。是。
4: 怎么样？
3: 老爷子的后事都处理好了，
4: 都处理好了。哎，这事儿没能帮上你们忙，我的心里怪不落人的。
3: 你别这么说，你现在是警察署的署长，走动起来自然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
4: 这事儿一点不假呀，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谁，千方百计盯着我呢。
3: 这次日本人的作战，一定事情过周密的计划，你不知道情况，也情有可原啊。
4: 不过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这次的行动就是板垣次郎和石原儿共同策划的。本来今天有个特好的机会，我可以杀了石原儿，但可惜是错过了。
3: 知道是谁策划的就好了，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
4: 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我和赵军长还指望着你呢。对了，这除掉老营，现在看来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赵军长。我会提醒他。我已经提醒过了，但是让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老赵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4: 不过，我跟赵军长倒是可以首尾呼应，形成犄角之势。我相信日本人也不敢擅自行动吧。
5: 你说海龙他们进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6: 你别老海龙海龙的，你没怎么地呢？你怎么竟会占便宜呢？
5: 谁占人便宜了？
6: 本来就是嘛，人家都跟他叫海龙哥，就你敢跟他叫海龙。小小年纪怎么愿意当大辈儿呢？没听那话吗？当大辈儿没好事儿。
5: 你说谁没好事儿呢？你说谁呢？
6: 反正早晚有一天你们得管我叫嫂子。
5: 啥玩意儿？
6: 嫂子，哎，你看看，二姐，这多动事儿啊！加油！
5: 哎，
6: 不是，反正我们姑爷心里面就只有我们大小姐，你别动那心思。反正我不管，娶不娶是他的事儿，我是非他不嫁。
5: 怎么了，三哥？你也要说话啊？你可别忘了，我做那饭你没少吃哈。
6: 该，那你嘴馋，我饿着你了。
4: 吃你嘴短，知道不？你们俩这次来是不是有其他的事情啊？
3: 上次你给我说的话，我仔细想过了。我想把江峰安插到你们警署来，让他及时给我们传递消息。你看，行吗？
4: 没问题，他随时都可以来。哎，上次我们谈完之后，我就已经把他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哎，你的职务。 警察队长，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对外，你就说是我一个远房的表弟。

0: 那奉天城的事儿就交给二位了。
1: 放心吧，峰哥。
2: 放心吧。
0: 赵军长那边你也别担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找他。
2: 对，这事儿啊真得有劳老弟了。
0: 哎，那我就不久留了，我先告辞。
2: 好。

0: 这叫多大场面啊！
1: 哎，
2: 哪一说的？
1: 怎么样？
3: 回去再说。
1: 咱仨肯定一块儿都整不过，这是个欠灯啊！
4: 走了，
5: 连长，
4: 好嘞，
5: 不行。

0: 看看，
1: 情报あるか？
0: 中村からの寸法、作戦行動は昨夜から始まった。赵建勇の小隊を消滅し、合計35人、若部隊死亡なし。
2: よし。
1: 拠点の建設はどう？
0: 第2階の物質はすでに出した。すべての部隊に命令を出したので、農民と商民の加工に変装して、待ち伏せを防ぐため。
3: 一个小分队在我们驻地全部被杀，
4: 你们倒是出话呀！
5: 赵军长息怒。
3: 海龙，你怎么来了？
6: 我来回答你刚才问的问题。
3: 你都知道了？
6: 嗯。
3: 你们先出去吧。
4: 是是。
6: 给你看样东西。我来的路上刚好就路过了你说的那个小分队，全是日本和德国造，在中国也只有日军的精锐部队才进行配备。
3: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想攻打我的驻地？
6: 有可能，老鹰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日军清剿计划的一个开始。
3: 别把他们说得那么玄。
6: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3: 看来我得加强防御了。对了，海龙，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0: 看看吧，东北军独立旅101旅旅长之务。兄弟啊，跟哥哥一块走吧。只有找到了部队，我们才有实力再打回来呀。我现在也在打日本人，自由自在，习惯了。也好，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
1: 我当初没去找正规军，就是想带着我这帮弟兄打回老家来。现在我打回来了，也就不想走了。有骨气。
0: 赵军长，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就这两天吧。
1: 那我可能送不了你了。啊，没关系。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正规军能带着部队打回东北来。你放心吧。
2: 尔金，
1: 赵军长，有事情，让他通知我，我第一时间赶到。放心吧，天色不早了，那我告辞了。好，走吧。
3: 就这把刀，看见没有？啊。 这是我师傅传给我的，啊，我师傅是谁呀？
4: 乾清宫的御厨，头把交椅。我师傅为什么把这把刀传给我呢？
5: 为什么呀？
3: 喜欢我呀，有悟性。这把刀的年龄啊，比我爷爷岁数都大，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一个好厨子。
4: 话说回来了，也就能当个厨子，当不了官。
3: 不像人江峰啊，嘿，这小子命真好，你啥好事都可着他来。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整个一官半职的呢？你说，
4: 咋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跟在顾爷身边了？
3: 说什么呢？你胡说八道！我是说这小子命好。
6: 可是我觉得咱们这些人里边，也就江峰大哥适合待在奉天。
4: 大人说话，小孩能不能不插嘴？
7: 卖报了！来看看报纸啊！来，小姐来看看啊！来，特大新闻！卖报了！哎，张队长，看看今天的重大新闻。
8: 金小的照相馆是您的联络处。
7: 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谢谢啊，江队长，走好，好走好走好走啊！
0: 里边请，啊，来，请。安全，安全。目前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东北局势发生巨变，满洲特委决定在奉天重新建立联络站。
7: 你的冬眠状态正式结束。这么说，你就是我们联络站的直接领导？
0: 啊，我不是，我只是个交通员。联络站站长另有其人，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7: 我的任务？
0: 哦，先说说你的情况吧。
7: 我九一八以后，就一直跟着我的老营长苏海龙，打敲日本。
0: 这不，为了方便接应，他们把我安排在奉天警署当队长。 苏海龙的事情，特委还是有所了解，但还是想尽量争取他。
7: 苏海龙的立场绝对没有问题，他一心确实想打消日本。
0: 更何况，东北一直以后，整个奉军都编入了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但他没有加入国民党。好，现在满洲特委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在东北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备将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力量重新进行整编。 组成东北抗日联军，那太好了。所以苏海龙的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毕竟他的义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哦，这个人叫中村太郎，是日军驻新京特务机关的军官。 精通特种作战，曾在德国接受训练，他的手上已经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目前这个人来到了奉天，组织上怀疑可能与日军近期的清剿计划有关。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就在昨天晚上，赵建勇驻地的一支小分队全部被杀害，没有一个人活着。从行动手法上看，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所为。
1: 我的任务，
0: 尽可能巧妙地提醒苏海龙，机会允许的情况下，除掉这个中村太郎。
1: 明白。下次接头什么时候？
0: 我会及时通知你。
2: 中村さんの展望です。中村部隊は赵建勇の仲裁陣の中心に潜入した。あいつらの軍需工場の位置も掴んだ。
3: よし。伝えろ。私は自ら部隊を率いて、外から赵建勇の駐在地を攻撃する。今回の計画に協力するのだ。
2: はい。
4: 顾大哥，出什么事了？
5: 你得马上回趟棋盘山。
4: 怎么了？
5: 情况是这样的。前一段我在石原太郎的办公室见到一个日本军人，但是奇怪的是我在奉天从来没有见过他。回来之后我就想尽办法找到了这个人资料。这小鬼子叫中村太郎，是日本特种战的一个专家，就是他跟田中隆基在关东军的内部组建了特种战的部队。
4: 那这个人的出现会不会是针对赵军长？
5: 很有这个可能。现在石原已经带领部队去往赵军长的驻地，
4: 那得赶紧通知赵军长他们。
5: 眼下来不及了，所以我已经替你请好了假，你回一趟棋盘山，把这个消息告诉海龙，要求他们在侧翼支援赵军长他们。
4: 明白。
5: 路上小心。
4: 我这就去。
5: 注意安全。

0: 说说看，现在什么情况？
1: 根据最新情报，日军一个连队已经抵达我外围防御阵地，并与我先头部队交火。
0: 真给海王说中了。那你们还有什么建议啊？
1: 由于我军近期已经决定向山海关方向走，因此主力部队一时之间还无法就地展开进行还击。
2: 不管这样吧，
0: 现在应该啊，调集一切力量，快速的集结，来顶住日军连队的攻击。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兵工厂和战地医院的安全转移。另外，我们还要请苏海罗从侧翼来对我们进行支援，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有被合围的危险。就按这个方案办吧。苏海龙那边，我去通知。你们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4: 了，明白。
0: 去吧。
3: 是
5: 是是。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

0: 常吃啊，特别好。
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2: 眼睛看不清，
4: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躲

0: 里，我这里走出来多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块，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毛9。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块，
7: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一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块，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块，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毛9。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块，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块，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毛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哎呀，大警长回来了。
1: 这咋没穿警服呢？怎么的，让人给撸下来了？
2: 丹妞，就别开玩笑了，出事了。嗯，快去把龙哥他们叫过来，快去。
0: 这家伙，这是到哪儿去都跟着。
3: 計画通りだ。ボス、静かに処理しろ。

0: 出什么事了？
1: 郭大哥在石原的办公室见过一名日本军人，经过这几天的调查，我们已经证实，这个日本军人就是中村太郎，他是关东军的特战专家，还在德国接受过培训。现在关键是，石原已经亲自率领一支日军联队向赵军长的驻地开进了。
2: 就是冲赵军长他们来的。
3: 顾大。
2: 赵军长他们人多将广的，弹药又那么充足，应该问题不大吧？
4: 夏部落狼哥，
5: 也不完全对。如果义勇军够快的话，可以迅速集结到周围的小股力量。但是关键是，现在多了个中村太郎。
4: 那这么说，上次咱们在赵军长营地看见那个小分队，应该就是那个中村什么狼干。
5: 海龙哥，海龙哥，这鸽子回来了，腿上绑着东西呢。
4: 日本人已经对赵军长发起攻击了，他希望我们从侧翼支援他们一下。
2: 乌燕，那还等什么呀？跟小日本干吧！
6: 我也一起去，那我们和格格一块去，也算是给老王一报仇了。
7: 郭大哥，
8: 给我打好招呼，我暂时不用回奉天。
7: 枪支弹药够吗？
6: 虎子，给大伙看看咱棋盘山的家底儿。
7: 走，跟我来。
4: 好家伙，这宝贝不少啊！
3: 这点行啊，活儿干挺细呀。
7: 那是，这都是保命的家伙。

0: 龙哥，之前本来想给你个惊喜，这回赶巧了。上次咱们炸刘省新那个军火库，都是他们平时用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放在地窖里，有的放时间长了都不能用了，我都给捣乱出来，然后使到使。上完枪油，你看现在一码信。
1: 你小子行啊，
0: 那是。你们去奉天这段日子，我和庞大哥可没少忙活。
2: 你们都忙活什么了？说说。
3: 烈性炸药8箱，手榴弹20箱，乖乖把子2挺，马克心1挺，这些冲锋枪啊、步枪啊，还得多了去了。那个地窖里潮啊，有个没法用，心凉。
0: 发现没？这哥俩就是守财奴啊，这么多好东西，放这儿太可惜了。
4: 可能是当时见保安队的时候，小日本留给他们的。
3: 好啊，都给我带上，
5: 都带上啊。
4: 妈，你心疼啊！姑爷说的对，啊，这要是打了胜仗，那赵军长肯定不好意思跟咱们分那些缴获的物资，对不对？武器啥的，那人家自己有兵工厂啊，这玩意儿不都咱的吗？
5: 行，那就都带上，
3: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了。
5: <笑>
3: 行，咱们准备一下，集合出发吧。
5: 等会儿。
3: 都出发了，那山寨怎么整啊？
4: 你还留个人在这儿，那可是吧？又看我是吧？自从上了棋盘山，我可没下去。打日本鬼子全是你们的事儿。
3: 老彭，有你在这儿守着，我最放心。
4: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
6: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啊！<笑>好，带上东西，我们走。
7: 好，好，好。
6: どうだ？
7: 今我が軍は赵建勇の部隊と戦闘中。
6: 赵建勇の主力ですか？
7: 戦闘部隊のようだ。奴らの主力部隊ではない。
6: 伝令せよ。赵建勇の駐在地に進めろ。
7: はい。
6: 西装強電強化あるか？
7: 未だに崇拝龍の動きはありません。
6: 監視し続け。

0: 龙哥，我都看过了，这个据点可不是一个小据点，里边所有的配备都是一手的38大盖，还有青龙机枪。
1: 这据点的东面和南面啊，都有交叉火力网，这可不是几个小队的兵力啊。龟儿，咱绕过去算了。
0: 来不及了，要绕过去至少需要三个小时，要是绕过去再到赵警长那儿，那赵警长不就……
2: 看来这次清剿行动小日本早就策划已久。你看这个据点几个流动哨，就这么几个士兵，这明显是拖延战术。

0: 哎，姑爷，那北边怎么办？那是海龙要留给小日本逃命用的。
1: 逃命？直接联络端了多好啊！
2: 海龙是想吸引小日本的注意力，好给赵军长拖延一点时间。

0: いえ、異常なし、順調です。棋盤山を監視つこう。
1: 通知部队，向赵军长处全速前进。

0: 我军目前已经顶住了敌人的正面进攻，但是还是有被包围的可能。
1: 医院和兵工厂都转移了吗？
0: 战斗中人员尚方才，医院的转移非常时候。兵工厂方面派出转移的人员已经出发了，我估计现在应该到了。
1: 小日本真他妈会钻空子。
0: 苏海龙的部队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会不会出什么情况？
1: 不可能！日本人要是碰上他呀，那算他倒霉。走，陪我到兵工厂去看看。
2: 是。

0: 一下，我义勇军在林口遭到了伏击，呈战斗队形，给我冲！走！老李，老李，
1: 你等，下车吧，
2: ，
1: 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3: 老子跟你没完！
1: 二叔，二叔，
4: 再一百万，
1: 两
4: 窝，
1: 他们赢了，开药所有人，队长，快撤！
4: 我们 M
5: 型战斗机多少人？前面说不定还有埋伏呢。小日本想要我赵建勇的命，没那么容易。先军失败，敌人命令要击毙，目标赵建勇，行动！
1: 嘿，嘿。 不行，赵军长，我现在要死，你要把你同志救出去。不行，
2: 二旅开又围上来了。他刚刚跟我撤，听到没有？
1: 我是不会撤的。

0: 赵军长，军长，
1: 海龙，果然是你啊！
2: 赵军长，他失血过多了。

0: 慢点，慢点，
1: 轻点啊！啊，击中赵军长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没什么事了。赵军长，真能停。
2: 现在药品紧缺，把麻药留给需要的兄弟们吧。
3: 我马上安排人让你转移。
2: 拿酒去。
4: 把酒拿来。
3: 还喝？
2: 只要不死就得喝。
3: 哎，我就惦记着咱们俩下顿酒什么时候喝。
2: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只要活着什么时候都可以。这壶啊你就留着吧，把酒给我装得满满的，等着哥哥回来。

0: よろしくね。
1: ちょちょちょちょちょ。
0: そっかな。それはお世話にな。
2: 郭所长，你也在。
3: 尽忠职守，那是属下的职责嘛。
2: 很好。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此次围剿赵建勇部的英雄，中村少佐。
3: 哟，
4: 哎呀，大英雄啊，少佐，
2: 幸会啊！

0: 这个中村太郎下手可真够黑的啊。
1: 这小子要是单打独斗，我能把他攥出尿来，你信不信？
2: 关键是，他连让你看见他的机会都没有。
1: 说的就是呢。
3: 要我说呀，不把中村这点本事鼓捣明白了，咱们这棋盘山就别想有安生日子过了。
4: 日本人的这次围剿可以说是精心布置，赵军长现在也撤离奉天地区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我相信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我们棋盘山。
2: 这次我们缴获的这批装备又够装备一大批兄弟了。我在想，如果能够把中村这套本事交给兄弟们，那就太好了。
1: 这话我同意啊。咱要是能把这套本事给他学会了，再加上咱们棋盘山地势险要，哎，不说别的啊，就他那几个小日本，我累死他。
4: 话不能光这么说，我们现在在奉天城内光有江峰和郭向东是不够的，一旦碰上紧急的事情，这消息传递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想在奉天城内安置一个咱们自己的地方。
5: 自己的地方？
4: 我想在奉天城最繁华的地方开一间酒楼。
1: 这靠谱啊。哎呀，这要是开一酒楼，哎，就凭咱这手艺，我必须让他日进斗金。
0: 大刘这话还真没吹。
1: 那是。
0: 后厨交给大刘了。二金掌柜的，三儿跑堂的，我跟虎子吃饭。
1: 这家伙好事全让你摊上了。哎呀，玉哥哥，开酒楼这事儿哪能少了你呀、啊？你到俺们酒楼谋个差事呗。
3: 我，我不去。我知道你不就想把我跟海龙哥给拆开吗？哼，现在你们都走了，我更得在他身边好好的照顾他了。
4: 这样一来啊，咱们就能把所有的消息集中在棋盘山，让奉天城和棋盘山真正的联系在一起。
0: 那这事儿咱就不能耽搁了。大牛把菜单整理整理，哎，改天我们试试他菜，然后咱们就下山找铺面，选个黄道吉日开张。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8: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

0: 哈萨克族的仰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2: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

0: 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三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五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2: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指甲留香。
4: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

0: 哎呀，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存在。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2: 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你就是顾盼，
4: 为什么不杀我？
3: 我不是你的敌人。
2: 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
5: 顾盼，什么时候死？
6: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7: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8: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9: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0: 我是在帮你。
9: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8: 你干什么？
9: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8: 恭喜你，死里逃生。
9: 别动。
11: 你是仆从的人，
12: 请他去想，我要离开这里。他是敌人。
13: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
14: 士官长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3: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5: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16: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7: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6: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6: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8月13日起，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

0: 天是我们聚仙阁开业的日子，那为什么叫聚仙阁呢？就是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呢，我们都会像神仙一样的供着。还有我们的厨子是乾清宫的御厨，也就是说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都可以吃上当年皇帝吃的饭。
1: 那感情好啊，得尝尝，
2: 走，大伙尝尝。
0: 别着急啊，还有呢，每天到本店来的前三桌客人，我们都会送上一份虎皮肘子。
3: 这老板娘可真会做生意啊。
0: 我们夫妻二人呢，在这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开个店，做个小买卖，图个和气生财，希望大伙到我们这儿来能吃得得劲儿，喝得畅快，好不好？
4: 好。
0: 里边请。
5: 聚仙阁，好名字。老板娘，
6: 怎么开业也不跟我们警署打声招呼？
0: 我们的疏忽，我们的疏忽。里边请。
7: 江队长到。
8: 江队长。
9: 冯大哥，哎呀，
10: 你小子这身黑皮呀！
8: 快坐。
11: 姑爷，我去看看大牛的肘子做好没。
9: 哦，三儿，刚才的钱。
8: 以往啊，赵郡长在的时候，我们相互之间还有个照应。他这一走，这奉天城周围就剩咱们这一支队伍了。以后的困难可想而知啊。
9: 哦，对了，郭大哥让我带给你的这个人就是中村太郎。
8: 冯大哥，把这个人记在脑子里，把这张纸给烧了。江峰，我们在奉天城开这么一间酒楼，就能更多的知道城里的一举一动，有他们几个在，你们和郭大哥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9: 嗯，我知道，让奉天城那帮小日本没有好日子过。
10: 对呀，我们是干什么的？就是从地狱里面派来给小日本打勾的。
12: 好，开开。开开。

0: 这位同志叫李晨，与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联络和团结周边的抗日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 什么时候到？
0: 明天。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日本人的情报机关现在非常活跃，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0: 哎，你怎么进来了？你给我出去！你干什么呀？你洗你的，我弄我的。看什么看？
1: 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不光要看，而且还要天天看。
0: 你不洗了，
1: 还让我帮你洗啊？
2: 確定した。ちゃんと見張ってろ。お前はバレるない。連絡先を知りたいのだ。はい。
3: 物是人非啊。
4: 是啊。

0: 你干嘛去？我找虎子再喝两杯去。不行，你今天休想再找借口离开。
1: 你要干嘛？
0: 不干嘛。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在这儿牢老实实待着。
1: 咱俩又不是两口子，你说住一房间算怎么回事啊？
0: 不算怎么回事啊，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爹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你可是一口答应的。
1: 你爹说的是。
0: 托付，让我照顾你，没让我娶你，别强词夺理。这放屁！你又不是我爹生的，你知道他老人家什么意思吗？我爹的意思就是要让你娶我。你等等，你要是走也行，那你就给我一交代。
1: 什么交代？
0: 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就是不娶是吧？行，反正我也不在乎那名分，那就从今天起，你走哪儿。

0: 你好，我要三个房间。
1: 请问您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
0: 走廊尽头的三个房间。
1: 好的。这是您的钥匙，请您上二楼。
0: 谢谢。
2: 哥哥，
1: 真的？
2: 嗯。哎，我看来要再这么下去，秦牛就可以金盆洗手，告老还乡了。
3: 海龙哥这两天一直都忙着训练新兵，哎，我一会儿就给他送过去，让他好好的祭祭五脏庙。嗯，
4: 这么多肉，
2: 他吃得完吗？
3: 他这两天那么累，得让他好好补补。
2: 行了，你们两个忙着吧，我走了。
1: 好。

0: 你们这是在龙爪了吗？
1: 山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没见人影，
0: 都没有。
1: 你说这姑爷能去哪儿呢？
0: 拿着东西跟我走。

0: 枪的时候，瞄准三点枪一线，枪托顶住肩，啊，来，再试一次，举枪，瞄准。
1: 玉哥哥过来，
2: 装没看见。海龙去丰田的时候，千万别告诉他。

0: 这是信件。现在，日本人已经完全占领了东三省，建立了满洲国。但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各地还是涌现出很多的抗日义勇军。我们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联合他们，组建东北抗日联军，让这些有生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这方面的材料我也看了很多。日本关东军又不停地进行了很多次的扫荡和讨伐，但由于没有正确和统一的领导，各地的抗日义勇军损失惨重。
0: 据组织给我们的情报，在奉天的周边，活跃着一支非常强大的义勇军势力。他们的头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极光，他们的队伍以棋盘山为据点，是这一带最强大的民间抗日力量，多次重创日军，给日本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1: 极光，极光是一种上古的神兽，样子像马，也被称为极梁泽马。极光片语指的就是极光。
0: 对，我相信只要有他的加入，其他的义勇军也会踊跃参加的。
2: 也不知道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来头。
0: 是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就连日本人也不知道。但是就这股势力在奉天周围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各方高层的注意。可以这么说，只要争取到了他们，就等于统一了奉天周边所有的抗日力量。现在除了我们以外，国民党还有苏联方面都在想方设法地争取和拉拢他们，所以我们最好赶在他们之前及时联络到极光。
1: 看来还是要想办法和他见上一面。
0: 对，明天我们和奉天当地的党组织见完面后，就开始着手办这个事儿。
1: 负责联络建议的同志咱们认识吗？
0: 上面没有说是谁，但是街头暗语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在前面，你们两个在后面，这样前后也有个照应。注意看我的手势，一旦有任何情况发生，赶紧撤离。就算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是。

0: 是副团长了吗？
1: 对，副团长。
2: 那个谁，关于格格最近没烦你啊？
0: 别跟我提他，提他我就头疼。
2: 怎么着？你那别的，那你想，关于格格人挺好的，是吧？你说这个时候吧，你这么一个女的，天天这么对你好，这是搁谁谁也扛不住。
0: 让不让我吃饭了？
2: 闹着玩呢，你知道你不是那样人。你看你，
0: 来，三儿。

0: 苏海龙，去奉天城你不带我，哼！我玉格格从小到大，除了我阿玛以外，我就没对谁这么好过。你还不知足了？三毛钱小芹菜跟我拿一把，切！你说我是不是太给他脸了？哎，
1: 行了行了，格格，不就是苏海龙吗？甭理他了。
2: 哥哥，上哪儿去啊？
3: 我去奉天城把苏海龙找回来。
4: 姑奶奶，
5: 姑爷他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就别担心他了啊。
6: 我担心他什么呀？他那么大人了，用得着我担心吗？主要是这奉天城里面的姑娘花花肠子那么多，他再跟别人跑了，
7: 我看呐，他早就被别人勾搭走了。
8: 哎，你说什么呢？姑爷他不是那样的人，
9: 怎么不是了？
10: 哎呀，行了行了，放心吧，格格，要走啊也得等明天天亮了再走。
11: 苏海龙多半是在秦牛那儿了，跑不了。

0: 休息，明天要小心。
1: 林芳，
0: 怎么了？
1: 迟到不计，自打你我相识以来，我都一直忙着工作，没有时间来照顾你，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
0: 怎么突然间说起这些了？我不只是你的未婚妻，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现在国难当头，不是谈论儿女私情的时候。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相信脚下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光明。
2: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好嘞，您找个地方先坐，馄饨马上就来。
2: 好，记住了，千万别放胡椒粉。
3: 好，不放胡椒粉。
2: 记住了，千万别放胡椒粉。
3: 好，不放胡椒粉。
4: 老板，结账。
5: 这人真怪，吃馄饨不放胡椒粉。
3: 哎，客官慢走。
6: 领导小组已到达奉天，住在鸿泰旅馆，具体任务不清楚。
7: 客官，您的馄饨来了。

0: 你们俩回去吧，我自己出去转转去。
1: 那您慢走，有空记得常来。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还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

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冒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

0: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

0: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喝了 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6: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8: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9: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0: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1: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3: 怎么能乱丢呢？
14: 是啊，吃不到呀。
15: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8: 没关系
1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大家一起来吧，
19: 来吧来吧
2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報告します。目標たちは部屋から出てた。
1: 分かった、尾行しろ、バレるなよ。
2: はい、
0: 行こう。

0: 你说
1: 喂もしもし
2: 卡卡
3: 目標は旅館を出た
1: よし行動準備逮捕したらすぐに红太旅館の部屋を捜査しろ
3: はい
1: 目標現れた今日は面白そうになるんだ
4: 李晨怎么突然走得这么快？
5: 注意看我的手势，一旦有任何情况发生，赶紧撤离。
4: 他可能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随时做好撤退准备。好，
6: 酒壮英雄胆，饮酒十八碗，他武松要过岗。这四句定场诗就引出我今天要说的这一回武松打虎。咱们上一回说到武松在河北柴进庄园他偶遇了宋江，

0: 江长，你也来了。啊，我听到枪声就过来了。
1: 是乱的，日本人抓的，他拒捕，一枪击毙，这么年轻就玩完了。
0: 就是啊，好死还不是赖活着呢。
2: 怎么，就他一个人吗？
1: 后边还有两个同伙，也一起被日本人抓走了。
2: 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3: 这位同志叫李晨，与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

0: 郭处长，今天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不应该错过吧？啊，明白明白。那个，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大伙儿都看到了吧？要想过好生活。 你得做良民，做顺民，才能过好生活吧？啊！哎，江队长，
1: 来来来，
0: 你这秩序是怎么维持的啊？真够丢人！你维持维持秩序啊，傻愣着干什么？
2: 啊！
0: 这让他们散了吧。
2: 啊，那个都散开了，散开了啊！
3: 别看了，别看了，
0: 散了吧，散了吧。
2: 回去打麻将了。
0: 走了，散了。
4: 出什么事儿了？回去再说。
0: 走了，走了。
4: 你怎么还不走？快点说你呢，赶紧走。
5: 你叫的死。
6: 八嘎蛋，你给。
0: 郭处长，
6: 来去，
0: 把人抬下去。
6: 那好，好。
0: 哎，你们几个，
6: 把人抬。

0: 刚才你说的那两个人被抓到哪儿去了？
1: 这我也不知道啊，我没亲眼看见。事情发展得很快，这边一开枪，那边两个人同时就被抓进车了。我估计是被带到日本指挥部的牢房里了。
2: 怎么了，江队长？
3: 还有什么吩咐吗，队长？
0: 啊，没有了。收队，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4: 快点，
5: 散了
4: 啊！通知他们收队，
5: 散了啊。
6: 哎，司令长官，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
7: 请讲。
6: 是这样的，我是想，您审讯这两名共产党的时候，我能不能带着警署的那些弟兄们去观摩一下？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让这帮兔崽子们好好看一看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啊，这样也能激励他们。

0: 够好好的为黄金做事啊。
1: 我会考虑你的请求。
0: 呀，那多谢石原长官了。
2: 老板，你怎么洗的照片？
3: 哎呀，警官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走走走。
4: 你们听说了吗？我当时就在旁边那条街上，砰砰砰砰，枪响了一阵呐！
3: 哎，听说那个男的死之前还打死几个日本人。
4: 我还听说啊，他们随同的两个女共党被抓了。
3: 这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开枪杀人，这啥时候太平日子过呀？
4: 嘘。哎呀，小点声，莫谈国事，莫谈国事啊！
3: 对对对，莫谈国事啊！
5: 接头任务失败。
3: 什么？
5: 你刚才听见枪声了吗？李晨同志牺牲了，另外两名同志被抓，现在生死未卜。
3: 怎么会这样？
5: 我估计李晨同志已经知道他被跟踪了，不想让我被暴露，所以才跟他们交火的。
3: 也就是说，日本人老早把他们盯上了，就等着今天的时候动手了。
5: 所以，现在城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
3: 好在这几个同志还不知道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安全的。哦，得想办法了解一下那几个人的下落，不能再有人牺牲了。
5: 以我的判断，小日本暂时还不会对他们动手，不过我们得抓紧时间把他们救出来，
3: 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江峰，在没有得到党组织的命令之前，你不能一个人擅自行动。
5: 可是得抓紧时间啊。
3: 没有什么可是，你得服从命令。
5: 那我总得找人帮忙吧。
3: 你说苏海龙，他要能帮忙就太好了。记住，不要强人所难，他毕竟不是我们党队伍的人。
5: 我明白了。
6: 姑爷，今天这事儿可真够危险的。
7: 有什么危险的？
6: 我还不了解你啊，就你这脾气，你对小日本那是恨之入骨啊。今儿要不是江峰在，你就得跟小日本干起来。
7: 能大白天在街上跟日本人动枪的都是英雄，我还嫌我去晚了呢。
6: 这倒是。哎，搞不清楚这些人什么路数啊。哎，能不能是东北军干的？
7: 有可能，等江峰来了就什么都知道了。

0: 说曹操，曹操到。
1: 老板娘，
2: 江警官。
3: 哎呦，
1: 来给长官去。
4: 楼上请。
5: 我们故意在楼上等你。
3: 来，请。
0: 老二，
6: 哎，
0: 照应一下啊。
6: 好。
0: 不是，江队长来了，茶都给你沏好了。
7: 今天和日本人在街上开枪被打死的，是不是咱们东北军干的？
8: 不是，是共产党。
7: 共产党。
0: 这可惜了，那全都死了，那还有没有活着的呢？
8: 有活着的，我的两名同志被日本特工抓去了，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地点。
0: 你是不是想要我们帮你去救人呢？啊？
7: 咱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有什么事儿不能藏着掖着？你什么意思？直说。

0: 龙哥，其实没什么好瞒的，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是1928年加入的共产党，因为当时身处奉军，不方便透露身份。后来918又和党失去了联系，直到最近在奉天警察署工作的时候，党又重新跟我联系上，第一个任务就是和那三名同志接头。可没想到，李晨同志当场被击毙，另外两名同志被抓，所以我想救他们。
1: 你知道，另外两名同志的名字吗？
2: 不知道。
1: 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啊，我相信你这个兄弟。既然是要把日本人撵出中国，这个忙，我苏海一定会帮。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太少了，你稍微等一等，我找一下郭向东，在他那儿打听打听情况。你也别着急。
0: 拜托了，龙哥。
3: 你居然背着我自己偷偷来奉天！
4: 这不事出仓促，我没来得及跟你说。
3: 你说什么呀？说，我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你不就是嫌我烦，想躲着我吗？我关玉格格今天还告诉你了，我就是一块膏药，你粘上就别再想撕下来。
5: 姑爷，
4: 姑爷
5: 啊，
4: 你等等等等会儿，
5: 跟谁叫姑爷呢？
4: 又没叫你，
3: 叫我，我答应算了。
5: 姑爷。
4: 我们家格格可气了一整天呢，把来找你的，还不快备点吃的？
6: 哦，那个大牛啊，你去厨房弄点吃的给玉格格。
4: 厨房也没啥的，
6: 买去。吃点啥呀？
7: 一点饮料。

0: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隐瞒的？早点承认，这对你们都有好处。别在这演戏了，那个男人就是你们的同伙，快说，你们在奉天还有多少人？说！
1: 你不用这么激动。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一无所知。
2: 是啊，我们都是刚从北平来的老师，我想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吧？
0: 我们弄错了，拿过来。

0: 这把枪熟悉吗？
1: 我答应你，等我把日本人赶出去以后就马上结婚。
0: 可惜啊，他的主人不在了。

你哭了，为什么？说给我听听。不说是吧？好，那你的这位朋友就要因为你受点罪了。来，有刑。

林芳小姐，你就这么忍心看着你的同志受苦吗？难道你们共产党人都是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吗？

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赶快说出你们的同伙、接头的人以及你们的上线，快说！好，经久不知，知罚酒。

我用是颇行的。怎么样，想清楚没有？我有的是时间，只要你们能撑得住。

0: 不必了，郭大哥，实不相瞒，我们这次来，是想向你打听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们救出被抓的那两名同志。同志？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但是江峰是这么称呼他们的。
1: 你是共产党？
2: 是的。
0: 啊，
2: 郭大哥也知道共产党？
1: 我们干这行的能不知道吗？

0: 坦率地说，我是真不清楚这两个人目前的下落。至于这件事情，我是昨天晚上申二召集我开紧急会议，我才知道这次抓捕行动。那你们放心，我已经在积极地打探了。回去等我信儿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那就多谢了。
0: 哎，客气啥，这么晚了我就不留你们了，出去小心。
1: 那我们先走了。
0: 嗯，我送送你。
1: 啊，请留步。

0: と見張ってろ。あの二人重要だ。自殺させんなよ。
1: はい。

0: 婉婷。婉婷。婉婷。
1: 林芳姐，你放心，我没事儿。
0: 坚持住。
1: 林芳姐，我今天在车里看见海龙了。
0: 真的？
1: 我知道他还活着，我就没有牵挂了。
0: 别说傻话，你一定会再见到他的。
2: 等等。

0: 你怎么在这儿？还不赶紧去睡觉去？
1: 终于知道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我还要问你呢。这大半夜的，哪儿鬼混去了？
0: 我鬼混？嗯，我陪着江峰去过向东家了。
1: 真的？
0: 我现在得救江峰的朋友，耽误几天时间。你要没什么事儿，明天收拾东西回棋盘山吧。
1: 不行，我得留下来帮你。
0: 你帮我？我不照顾你就不错了。
1: 你得了吧你！用你照顾我吗？我什么时候用你照顾过我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本事。
0: 啊，对对对，你有本事有本事啊！你让开，我得睡觉
1: 了。睡觉了啊！快！
0: 哎，
1: 来，
0: 这是谁干的？
1: 我让他们把床搬过来了，就像在棋盘山时候一样，咱俩一块儿睡啊！你，哎，
0: 祖宗！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

0: 百分。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

0: 拍起来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 四、五。

0: 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轻轻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5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2: 是啊，吃不到呀。
13: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5: 海外代购3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9: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阁下，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抓到那批人近期就要当众处决了。
1: 是的，没错。
0: 哎呀，太好了，这帮王八羔子，真是不知好歹的东西。你说放着好日子不过，你说整天把奉天城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的，这有可能啊！我真想亲手把他们给毙了。
1: 郭署长，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不过这两个人他不能死，我留着有用。
0: 这还有啥用啊？这种人不除，那法理不容啊。
1: 你要知道，在奉天城还有他们的同伙，我拿他们两个当诱饵，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0: 哎呀，你说我咋就没想到这？哎呀，英明，太英明了！哎，您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
1: 你真是会说话，
0: 属下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您有什么需要让我们警察署配合的，您尽管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将这些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1: 好，既然这样，郭署长你就准备去吧。
0: 啊。那属下告退了。
2: 好，我就不留你了。
0: 你留我啊！
2: 慢走，
0: 不对，这香的迷香，好东西。
2: 谢谢。
3: 海大，
4: 好高科。嗨。
3: 明日の引き回しの用意してくれ。全員を見えるように。気勢を大きくればなれ。
4: はい。
2: 进来。
0: 郭大天道，小鬼子的确抓到了两个人，但具体的关押地点我还不清楚。
5: 还活着吗？
0: 应该还活着。
5: 活着就好。
0: 但是据我判断，小鬼子让他们俩活着，目的就是要吸引你们，想勾引你们上钩。报纸上的宣传也是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而且明天就要押解他们当街示众，到时候我相信人群里一定有很多特工，而且宪兵队也会派重兵押解。这个时候你们绝不可能有任何的行动，告诉海龙不能冲动，关键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帮他。
5: 我明白。
0: 另外我会尽我的所能把他们俩关押的具体地点打听出来，有了结果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5: 郭大哥，你也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石原对我很信任。别耽搁了，马上把消息通知海龙。
5: 哎。

0: 郭大哥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如果在游行示众的时候救人的话，
2: 风险太大。
3: 既然日本人是想要下套抓人，那必定会派重兵把守，所以这套方案可以排除。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只有等郭大哥把具体的关押位置弄清楚之后，咱们才能救人。
4: 汉龙哥，你可得想好了，现在是在奉天城日军的大本营里面，跟以往的行动不一样，不是简简单单换身日军的衣服就能随便进出的。
5: 有啥大不了的呀？
0: 救人的办法有很多，不一定非得换日本人的衣服。
4: 我也是担心你啊。
0: 江峰，明天游行几点开始？什么路线？
2: 明天上午9点开始，还会路过我们这儿。
0: 我们要先看清楚明天被救的那两个人的样子。再说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2: 枪支弹药。
5: 看我干啥玩意儿啊？我不是说过了吗？啊，只要你们的计划到位，我这枪支弹药立马到。
4: 真的假的？
5: 你把后面俩字去了。好，我给你涨工去。谢掌柜的。
6: 所有人都过来看一看，这就是违背皇军意愿的人的下场。

0: 时间快到了。
1: 你们看清楚了，这就是抗日分子了，不给匪敌的下场。
2: 大小姐，
1: 这就是抗日分子，不给匪敌的下场。
2: 这大小姐怎么成抗日分子了呢？
1: 所有人都过来看一看，
3: 怎么被打成这样了？
1: 这就是违背皇军意愿的人的下场。
3: 他就是张婉婷。
4: 龙哥，
2: 姑爷，
4: 龙哥，
2: 姑爷，
4: 龙哥，
2: 这个姑爷，
4: 怎么冷静？
5: 放开我！
2: 姑爷，
4: 不！
2: 干啥玩意儿你啊？你打坏怎么整啊？
6: 我也不是有意的呀。那这江峰说的对。这肯定是小日本下的圈套，他现在要是下去命就没了。
2: 你瞅瞅你这他流血了，你这咋整啊？
6: 别愣着了，赶快抬到床上去吧。
2: 来来来来，打把水。哎，姑爷，
4: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姑爷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饶不了你。
3: 哥哥，现在咋办呀？
6: 怎么办？想办法救人。
7: 救人？
6: 等海龙醒过来，他肯定要救张婉婷。我要赶在海龙之前把张婉婷救出来，让他感谢我一辈子。
8: もしもし。
9: 行動終わりました。異常なしです。
8: よし。俺は牢屋で待ってるから。
9: はい。
10: 哟，客官，里面请。哟，爷，您来了，里面请，里面请。哎，里面请。哎，您请啊。哟，您里面请。哎，好嘞，好嘞。里面请，楼上有雅座。得嘞，里边请。哎，好好，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啊。
2: 向东兄弟，
11: 海龙呢？
2: 在隔壁房间，三儿他们看着他呢。
11: 出啥事儿没？
12: 幸亏关羽哥哥把他打晕了，要不然可就出大事了。
2: 向东兄弟，小日本抓的真的是我们家大小姐啊！
11: 我刚才也看到了，我就担心出事儿才赶来嘛。
2: 他们能把他抓哪儿去？
11: 估计这会儿押回仙门队监狱了。回来，你要干啥去？
2: 给你弄俩菜儿。
11: 少来这套！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我还不清楚啊？那宪兵队监狱是说去就去，说出来就出来啊？你这是要害了你家大小姐！哪儿不准去？消停在这待着。
2: 他大小姐，她哪受过这罪？
11: 安东兄弟啊，眼下切记不能冲动，我还指望你们给我看着海龙呢。冷静点儿，我想想办法。
2: 小东兄弟，
11: 哎，这是干啥呀？
2: 一定得救我们家大小姐。
11: 自家兄弟，来坐坐坐坐坐。我也着急。走。等我消息。

已经一天的时间了，看来你们的朋友是把你们给抛弃了，啊，真可怜呐。 你们想过没有？其实，他们根本就没在乎过你们的死活。刚才你们也看到了，那些围观的百姓，就像看动物一样在看着你们。可他们，就是你们为之奋斗的穷苦百姓，还有你们那些所谓的事业，有价值吗？ 是不是觉得这儿很难受？

花姑娘，年纪轻轻的，太可惜了，啊！要不这样，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说出潜伏在奉天的共产党的名单，我石原儿保证，给你们一条生路。

0: 听到我的话了吗？
1: 牢屋に連れて拷問続けろ。明日も一緒だ。来い。あいつらを生きてくれ。
2: 連れて。

0: 进来了，在楼上。
1: 怎么嘞？李文兄。
2: 共産党たちはどこに閉じ込んでる？
3: 北の牢屋だ。悔しいわかりません。

0: 点的没干什么，往那点
1: 小声点，
0: 不让你看着点吗？你不天天后听死点耳朵好使吗？你不耳朵贼灵吗？啊，你干什么吃的你？天天除了晃晃悠悠演老板，你还能干点什么你？
2: 大牛哥，大哥，我们家格格找不着了。
0: 啥玩意儿？
2: 格格找不着了。
3: 完了，肯定去救张婉婷了。
4: 回来，
3: 你们能别添乱了？都在这儿等我信儿。
4: 宪兵队监狱，
5: 越快越好。

0: 龙哥，
1: 龙哥受伤了，你快带他走，我掩护。
2: 一起撤。
1: 你们先走。
2: 一起撤。
1: 走。

0: 治療へ。助けられるか。
1: 快，郭大哥，上车。
2: 海龙。
1: 哎，
3: 关羽哥哥呢？
1: 他没跑出来，是死是活不知道。
2: 快，上车。你带着海龙先走，剩下的事交给我。快快走啊！
4: 门在徐州。啊！
5: 李海江。
6: 哎，别客气，别客气，我是皇军的朋友啊。啊，四姐，我刚刚被人打伤了，
4: 起来，进去。
6: 啊，
7: 轻点，
6: 十万太君。
5: 师员长官，
8: 郭处长，你怎么会在这
5: 儿？我今天出来查岗，碰见两个可疑人，我上去盘问他们，结果被他们打了一枪。啊！
0: 表演你还滚得过来？
5: 哦，轻点。
0: 我是怎么的？哎，哥，你兄弟表演还过没？

0: 郭大哥，哎，郭大哥，这腿伤怎么样？
1: 没事，没伤着筋骨。
0: 哎，我得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猜我看见谁了？
1: 谁？
0: 关羽哥哥，
1: 他还活着。
0: 嗯。
2: これは郭襄殿の記録です。あいつを疑ってんの？そうです。疑います。その傷から見ると何も証明できないんだ。加賀、見てください。郭襄殿の傷は貫通型だ。戦死兵士の傷とは形が違います。そして、ジャンワン天を調べた。 父は張景華です。情報によると張景華と郭襄殿はいい関係だ。これで判断できる。昨夜助けに来たのは蘇海龍。こんな時間で突然現すのは偶然ではないだろう。もし郭襄殿は蘇海龍のスパイなら、胡正昌が町会殺したんだ。はい。
3: 今から郭襄殿を逮捕しますか？尋問するか？あいつを騒ぐな。逮捕した女調べたか？あ、調べた。关羽という老鹰官親父の娘だ。今病気は安定して、他が、あいつを兼兵隊牢屋に移動しませんか？結構だよ。餌として蘇海龍捕まる。すぐ人員を手配して、 病院を監視しろ。武告を、バレないように。発見したい。すぐ逮捕しろ。
4: はい。
5: 郭襄殿なら、また利用価値がある。
4: はい。
6: 哎，百元太君，哎呦，您怎么来了？
4: 我，你好，
6: 哎呦，这太不好意思了，
4: 太君。
6: 你这是郭署长啊，你受苦了，你英勇顽强的精神十分令我钦佩。哎呀，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这不是应该的吗？今天有点遗憾，就差那么一点点，要不我就成功了。
4: 嗯，是因为我的疏忽，伤怎么样？
6: 没事没事，一点皮外伤，刚才医生都给看了。不过这医院的大夫，这医术真的高明。
4: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们将永远铭记。
6: 哎，对了，太君，那帮家伙抓到了吗？
4: 我们会尽快逮捕的，一定会给你报仇。
6: 你抓到他们，我一定要一个一个把他们亲手枪毙了。
4: 郭署长，你好好休息，我告辞了。
6: 太君，怎么说走就走呢？哎哎，你这，
7: 快快说，太君。
8: 慢走啊！王八羔子！你说玉格格还活着，他现在怎么样了？
9: 这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郭大哥是在陆军医院看见的关羽格格。怪我，我不该这么冲动的，连累了玉格格。郭大哥的伤重吗？
7: 看上去伤势并无大碍。这扯不扯？这人没救出来，打进去一个。你少说两句。
10: 先把大小姐救出来。
7: 苏海龙，你猜你就没安啥好心？我们家格格可是为了救张婉婷才被抓进去的，现在可倒好啊，撂挑子不干了，不救我们家格格了。哎，你别着急，我们没说不救格格。
10: 别解释了，刚才我们都听见了。
7: 龙哥，你说，我们家格格平时对你好的可是没话说。
10: 你给个痛快话，到底先救谁？
7: 先救我们家大小姐。
10: 你别瞎说，没说不救，别着急，我们这不在这商量呢吗？
7: 对，我算看出来，忘恩负义。
10: 别胡说八道啊！那没大没小的，说谁忘恩负义呢？
7: 说的就是他。
10: 人我们肯定会救的，可总得容我们想个办法吧？
7: 对呀，你看我们正在这商量呢，你们俩。可是他就知道张婉婷，根本不管我们家格格。
0: 管，这能不管吗？
1: 国舅都在一起嘛，是不是？你别着急啊，你别回去啊，
2: 哎，
1: 商量完了告诉你啊。
2: 你们回去等着啊。
4: 哎呀，这俩小孩儿，你说
5: 这同时救两个人，哪儿那么容易啊？弹药弹药缺，人手人手缺，
0: 这你都不用担心。哎，就凭咱们这本事，哪个不是以一当十的？弹药这个问题包在我身上。
6: 大牛哥，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大话？
0: 我这个人愿意说话，但是从来不说大话。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把这个弹药拿回来。
1: 你瞅啥呢？还是假的似的。
0: 先救大小姐。
7: 坐下。
0: 哎。
8: 这个苏海龙，真是辜负了格格对他的一片苦心。
9: 我看他现在心里，只有张婉婷一个人。
8: 那咱们家格格怎么办？
9: 还能怎么办？反正现在已经指望不上他了。我刚才听江峰大哥说，格格就在陆军医院里边。咱们今晚就把格格救出来，
8: 就咱们两个，
9: 怎么着？你怕了？
8: 我才不怕，我的命都是格格给的，要怎么救，听你的。
9: 那咱们这么办，

0: 想想就可恨，他娘的，这帮强盗！
1: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3: 不逛了，回去啊！
4: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3: 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
5: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
3: 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6: 别忘了吃药哟！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哪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2: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唉，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

0: 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3: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臭蛋啊，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

0: 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3: 不管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臭蛋啊，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

0: 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 不管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对，收下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唉。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

0: 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是一妇女被见过，
5: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6: 把玉佩玉抓起来。
7: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4: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8: 于北平，
9: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4: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8: 什么于北平？什么孙文正？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0: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1: 拿这一块。
12: 你怎么不吃啊？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由故宫博物院、省文旅厅、南昌市主办的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正在省博物馆和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举办，持续点燃今年江西文博热潮。一场书画特展为何会吸引这么多全国各地的观众纷至沓来？这份热度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独特的文化密码？

0: 是改了行程特意过来的。那你看他的这么多作品同时展出的这个机会非常非常少。
1: 他的画技法就是取法转走笔法中锋运笔，这是非常高级的。
2: 荷叶都是以这个淡墨铺开，颜色相对灰暗，但是呢留白的地方正是荷花这里，中间的这块地方是洁净的纯净的，就像八大山人的这个精神和思想。
3: 为一场特展奔赴一座城，从开展到现在仅一个多月，这次特展已经累计接待观众超过10万人次，不少来自全国各地书画爱好者游客专程来南昌打卡。
4: 八大呢肯定是中国写意画史的高峰，而且呢他把中国写意画这个抒情性和表意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八大呢通过了中国传统的笔墨寥寥数笔，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精神指向，也可以看出他的个性追求。在近现代美术史上，齐白石、潘天寿、李可染等等这些人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中都受过八大的影响。就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上，尤其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那他们可以从八大身上找到自己的精神共鸣。
3: 本次展览首创一展双篇两馆同展模式，在省博物馆和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开展。省博物馆的一墨山河篇设于故宫厅，展出25件套作品，其中24件来自故宫博物院，为观众提供一个以宫廷旧藏审视八大山人的视角。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天地维新篇以环中一点为核心立意，发挥深耕八大山人研究的学术积淀和青云谱原址的场地优势，以更完整更

0: 更专业的真迹序列，呈现画家的艺术全貌。这种原址展示的情感厚度是其他展厅无法替代的，这也是江西推进全省总分馆制度建设、深化文博资源联动的创新探索。
1: 因为八大山人的作品非常珍贵，有些省一级的博物馆也就是一件两件，散落在全国各地。为了筹备这次展览，我们一个馆一个馆的借，比如说和尚花图，整个卷长将近20米，是他72岁创作的一个巅峰巨制，如何完美的呈现这件作品，专门定制了一个20米的展柜，节选临河序和整篇兰亭序的并置展出，两件300多年前的作品今天在我们馆重逢，也是非常难得的。
0: 作为省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携手打造的第三个重磅大展，是目前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八大山人专题艺术大展。来自全国22家文博单位的129件套八大山人书画精品联袂展出，其中珍贵文物达123件套，展出现存仅有的2枚八大山人自用印章实物。如何把这些珍品展示好，让观众不仅看到更能读懂，策展团队花费了很多心思。
2: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展厅是一个圆形的，在环形当中中间有一个点，其实就是在这个八大的各山小巷上面，八大字写了一个各山，各山组合起来是一个环中一点，环中一点和天地维新，我觉得是一个图像符号和文字的巧妙的结合，大家就感觉哦，八大依然在我们身边，我们也更容易跟他的心理状态发生共鸣。
0: 走进省博物馆故宫厅，猫石花卉图卷、梅花图轴等重量级作品，打破了大家对八大山人的刻板印象，完整呈现八大山人朱耷一生书画研习的蜕变轨迹。展览还运用数字科技，让作品更加活灵活现，观众可以和画里的松露对视，也能看到何时水鸟图轴变成实景。
3: 他的画不再是就是只在纸面上呈现，反而是那个通过电子那种现代的技术把它投影出来之后，然后让我们感觉就是跟八大的距离更拉近了一些，刚刚白了我一眼的那个感觉非常惊喜的。
4: 去打造的一个河源场景，希望说通过一些这种互动的形式，然后让大家可以走进八大的艺术，缩小与观众之间的这种距离感。
5: 把小鸟鱼的形象我们做了动画的设计，然后让它跟这个场景结合起来，也希望就是说观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八大艺术的魅力。
0: 精心的展陈布置，巧妙的策展设计，再加上丰富多元的互动体验，让这场展览成为了一场可参与、可共享的文化盛事。
6: 我要在这里啊看一天，带着中餐来的，既有它的文献、年表，还有它的这些印章，它的这些画语录，何止是幸福感，是一种文化的大餐。真的，我们觉得多少年来都没有这样的享受过这样的艺术盛会。
0: 第二次专门来江西看展的北京游客段琪也非常有收获，
7: 尤其是他的书法，这是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看这么多数量的这个精品力作，感觉还是很震撼。我上次来江西是因为那个黄山谷黄庭坚大展，对，我觉得江西这个地方的文化底蕴还是非常深厚的，希望能经常办一些这样的大展吧，这样会经常过来。
0: 像这样千里奔赴而来的不是个例，近年来从省博物馆的御赐归来，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再到景德镇的中国陶瓷博物馆，类似的火爆场景频频出现。山谷雅集黄庭坚诞辰980周年特展创下69天展期吸引观众61.8万人次的记录，御赐归来特展观展人次同样突破100万。本次八大山人特展的火爆，正是江西文博热的一个生动缩影。
8: 本次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的火爆出圈，不仅是古今艺术的跨越时空对话，更是江西文博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伴随着大众文化需求持续升级，沉浸式、高品质、有内涵的文博展览已然成为文旅新风尚，持续带动了文旅热度，激活了城市文化活力， 让千年干部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全新光彩。
0: 有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文博场馆接待观众超过了 1.8 亿人次，文博场馆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亲子家庭、周末休闲和假期旅游的首选地。本次特展将持续到10月10号，南昌市专门开通八大山人景区文旅专线，串联起两大展馆。八大山人纪念馆联动梅湖景区推出馆、园、湖三位一体特色游览路线，同时系列主题文创产品让千年文脉可触摸、可带走、可传承。
8: 结合景德镇申遗成功，明年我们还将计划推出故宫厅御俗归来专题展览，尝试运用多种博物馆语言和展陈手段，丰富沉浸式体验和信息传达，为来自海内外的观众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9: 如何把传统文化进一步的进行这个再理解、再创造，其实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从展陈到我们一些线上的多元的这种利用我们今天的融媒体这样的一个生态，把这个江西的文化及时有效的传播出去。传统文化只有活在当下，它才更有生命力。
10: 当年轻观众在画，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走进大众生活，这份络绎不绝的观展热情正是新时代文化自信最鲜活的主角。400年沧海桑田，笔墨风骨却历久弥新。如果您也想感受这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不妨走进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亲身品读八大山人笔墨里的孤傲风骨与艺术意蕴。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距离1269强链壮群新干专栏，今天来看江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新动能加速城市。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第137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63。

0: 3.9亿元，同比增长9.9%，农产品出口增速居中部第一。
1: 发券有奖补，贷款可贴息，我省强化消费政策支持，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作为工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高技术制造业是我省强链壮群的关键抓手。今年上半年，江西高技术制造业持续稳定增长，增加值连续六个月保持正增长，彰显强劲发展韧性与增长后劲。
2: 人工智能时代，训练 AI 大模型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背后亿万条指令的交互都离不开它，光模块。这里是南昌兆驰光联科技，这边正在生产的呢是400G 高速光模块产品。它有多快呢？一秒钟就能够上传完超过100集的高清电视剧。
3: 小小一枚光模块却是数据传输的核心枢纽，每天有超过1.6万只光模块从兆驰产出，这一业务带动企业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20%。
4: 上半年模块这块出货量至少增加了50%，高端模块的话，整个市场需求的供不应求。
3: 作为南昌光电产业龙头，兆驰股份抢抓算力产业风口，提前布局光通信赛道。去年十月，企业实现100G 光模块规模化量产，广泛配套 5G 基站、大数据中心。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快速发展，市场对光模块传输性能提出了更高标准。
5: 数据传输量越来越大，所以它对光模块的这个传输的速率啊、高带宽呀、要求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就快速的成立了一个团队，从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模块开始转向了我们数据通信的往400G、800G、1.6T 做相应的一些产品的技术开发。
3: 产品从100G 升级到400G，不只是传输速率提升，在技术路线、材料方面，对光芯片、印制电路板组件等核心零部件的精度性能要求全面提高。为此，企业将研发人员数量扩充至1倍以上。南昌高新区依托成熟的光电产业集群，积极协助企业对接上游供应链，保障核心材料就近配套。
6: 目前光联80%原料能实现本地配套，为光通信项目加快量产、持续扩产提供保障。今年上半年，南昌高新区的光电及通信产业集群营收实现996亿元，同比增长20.7%。
3: 光通信产业的蓬勃发展是江西高技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缩影。今年，我省出台产业集群提能升级专项措施，聚焦未来显示、高速光通信、新型储能等前沿赛道，精准扶持南昌光电、吉安电子电路、赣州新型电子元器件等产业集群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同时推出研发费用增量补助、加计扣除、高层次人才扶持等一揽子举措，支持企业持续创新。前不久，江西普正制药自主研发的两款 1.2 类中药创新药进入全国多家医院开展临床试验，有望填补国内膜性肾病中药治疗领域空白。
7: 政府也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创新成果奖励、人才补贴等方面给予企业很大的帮助。我们也已经立项开展治疗骨质疏松、溃疡结肠炎、抗焦虑等治疗领域的创新药，推进注册申报和临床试验。
3: 向心发力，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22.2%。新动能持续壮大，为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省长叶建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37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3: 会议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拟授奖名单。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激励引领作用，扎实推进科技强省建设，助力产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把我省科技创新工作放到科技强国建设的大格局中谋划推进，引导各方面科研力量向最急迫、最关键的领域集中，以科技成果带动产能提升、产业变革。要努力构建一流创新生态，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把成果转化应用情况作为衡量创新成效的重要标志，加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新质生产力。 会议还

0: 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63.9亿元，同比增长9.9%，高于全国增速9.3%。同时，我省出台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推动出口能力稳步提升。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出口3亿美元，同比增长7.5%，增速居中部第一。米粉、生猪、茶叶、柑橘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规模居全国前列。
2: 我省近日出台12条措施提振消费，其中在强化消费政策支持方面，通过省市联动发放消费券、落实消费信贷贴息等方式，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3: 萍乡市民廖征和朋友们聚餐，付款时用了一张当地发放的赣超赛事联动餐饮消费券。
4: 选择优惠券，选一下我们店面，这下消费金额562元，系统会自己直接给你减那个优惠的。
5: 你看我本来要付562的，然后我用了那个券就减了230，然后实际只付332，相当这个优惠券已经打了5折嘛。
3: 萍乡放出满500元减230元的大额消费券，底气来自省级奖补政策。今年我省统筹8000万元省级专项资金实施促进消费奖补，各地核销的餐饮商品消费券省里给予最高30%的奖补。政策激励下，各地加大投入，提高核销率。萍乡发放赣超赛事联动餐饮消费券时，在优惠力度上放了大招，设置3档满减，满100减35，满300减120，满500减230，消费券使用率大幅提升。
6: 省里30%的奖补政策，对于我们市里来说是一个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原来我们可能统筹考虑更多的是一些比较小额的消费券，这个刺激力度没有这么大。
3: 不止萍乡，南昌推出文旅消费系列福利，覆盖暑期、中秋、国庆等黄金出游时段，推出81元住宿消费券、8.1元景区入园权益、地铁文旅权益礼包等，一站解锁吃住行游购娱全程优惠。吉安推出运动庐陵活力吉安活动专区，免费领取满100元减50元通用券。新余结合七夕文化品牌，在仙女湖区投放300万元文旅商贸消费券，打通门票、民宿多个使用场景。消费券带来立减的及时优惠，消费信贷端的贴息政策也在为消费者减负。南昌市民车美玲正在银行咨询办理消费贷款，准备升级一套智能家电，贷款年利率为3%，我省针对消费信贷产品给予1%的年贴息。
7: 我是贷了5万块钱，每个月的利息的金额也减少了1/3，就可能还款就是80几块钱，然后这样也比较划算。
3: 不仅是消费贷，个人信用卡的消费账单分期同样享受年贴息1%，一人年度最高可省3000元利息。
8: 百姓敢消费，愿消费，得实惠，务商家稳经营，拓客源，增收入。下一步，随着政策持续落地，场景不断丰富，配套持续完善，这份政策的消费大礼包将持续释放长尾效应。
2: 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推进视频会议今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9: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迅速掀起扫黑除恶新一轮强大攻势。要深查细核线索，提升核处治效，坚持依法严惩，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的铁案。要推进打伞破网，对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要深化源头治理，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督促指导，抓好宣传引导，确保专项斗争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袁清华、傅信平、丁顺生出席。
10: 受中共江西省委委托，省委统战部昨天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通报中共江西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主持并讲话。
9: 张莹指出， 要推动中共江西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在全省统一战线落地落实，围绕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发挥自身优势，以优异的建言献策成果、扎实有力的民主监督，为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献计出力。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推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张伟、石可、谢如、卢天锡、辜清出席会议。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水天气，各地迅速行动，全力应对台风影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有序开展。
9: 昨天，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强降雨叠加庐山水库泄洪影响，九江市柴桑区内河水快速上涨，堤坝地带出现积水。18:56左右，两名市民驾车途经积水路段，遭遇突发洪水，车辆熄火，人员被困。接到求助后，柴桑蓝天救援队快速赶到现场救援。由于涵洞水流湍急，水下地形复杂，冲锋舟难以靠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架设绳索锚点，开辟救援通道，涉水营救，在19:50成功将两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九日中午起，彭泽县辖区水域实行全县禁航管理。昨天傍晚，长江江心岛上的棉船镇有群众急需药品，彭泽海事处立即启动应急保障预案，确定无人机空投方案，将药及时送到群众手里。
11: 我夫人呢，甲亢很严重，联系了海事局，最后晚上8:00买了四盒药，用无人机送的。
9: 台风带来的阴雨天气给新粮入库带来挑战。南昌市新建区将湿稻谷迅速转运至烘干厂，24小时不间断作业，避免稻谷发生霉变。
2: 鉴于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
9: 省防者决定自8月11日9时起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继续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等各项工作。
10: 赣州市创新推进大学生就业创业集成化改革，整合安居、就业、创业各类资源，构建全周期青年服务体系，为广纳青年人才、赋能城市发展注入动力。
3: 在赣州市青年人才驿站，留赣求职大学生江远洋正在办理入住。驿站拎包就能住，每月只需交水电等基础杂费。赣州为毕业3年内的大学生提供免费住宿服务，最长可住12个月，保障覆盖面和服务时长均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12: 减轻生活压力，也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去寻找合适的工作。
3: 住下来只是第一步，就业之家功能也被嵌入驿站，岗位推荐、技能培训、职业指导同步跟进。入住第二天，驿站工作人员就根据江远洋的专业和意向推送了第一批匹配的岗位信息。通过驿站的持续推送服务，江远洋很快锁定了心仪的岗位。和他同批入住驿站的不少毕业生也在这张服务网的帮助下陆续找到了工作。稳就业的同时，赣州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创新推出最长12个月创业空间零租金政策，盘活孵化基地闲置资源，建成13个免费创业空间，同步推行线上极简审批，创业入住急速落地。江西理工大学2026届毕业生管辅建就是受益者之一。近期，他入驻张贡区宋城一号文创园，依托免费场地和配套服务，轻资产开启新媒体创业路。
13: 我在线上申请，桌椅空调都配套齐全，拎包就能入住，还有全方位的创业帮扶，让我们年轻人敢想就敢做。
3: 从安居兜底、精准就业到赋能创业，一套全周期青年服务体系在赣州落地见效。截至目前，赣州市累计筹集青年人才驿站免费床位4367张，中兴城区9个站点累计入住6000多人次，成功助力1844名高校毕业生在赣州就业创业。一间房安身，一张网铺路，一方地圆梦。赣州以集成化改革接住了年轻人刚出校门时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当越来越多年轻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一座城市便有了值得奔赴的温度。
2: 成苏区振兴政策东风，方志敏烈士的故乡益阳县把厚重的红色家底用好用活，通过旧址保护修缮、研学业态创新、文旅多元融合等举措，持续激活文旅新动能。
9: 前不久，位于益阳县西宫镇唐屋村传来好消息，信江特委旧址修缮工程全面竣工。走过旧居，仿佛走进了一段峥嵘岁月。这里曾是信江流域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当年方志敏等革命先辈的足迹和故事就回荡在这一砖一瓦之间。
14: 了解到这个方志敏是革命根据地是从这里走来，我就想到当年先辈们他们在这个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为我们创造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更好的珍惜。
9: 益阳是方志敏烈士的故乡，也是赣东北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红色文旅资源丰富。抢抓苏区振兴发展机遇，当地对信江特委旧址等29处重要革命旧址实施维修保护加陈列提升工程。围绕方志敏烈士求学地、革命地等重要点位，一处处红色遗迹被串珠成链，一个可爱的中国红色研学旅游片区正加速成型。
15: 我们联动周边县区及闽浙皖赣四省九地市，构建跨区域红色研学环线，同步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体验。
9: 红色铸底色，知青会亮色。益阳还深挖各乡镇的资源禀赋，实施一镇一特色培育计划。在三县岭镇，这里既有300烈士岩红色经典景区，又有当年移民规模较大的垦殖场沉淀下独特的知青文化，农垦博物馆建起来了，知青主题民宿开起来了，游客看完红色景点还能住下来，沉浸式感受那段火热的知青岁月。
16: 就近住下来很方便，周边的打卡点都很有特色，觉得这样的体验真的很棒。
9: 如今的益阳，红色研学、乡村休闲、丹霞观光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各美其美，相得益彰。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近110万人次，红色土地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3: 近日，宜春市袁州区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年轻男子坠水轻生，情况危急。岸边群众第一时间找来救生圈展开救援，途经此地的退伍军人李小玲听见呼救，立刻冲向江边，纵身跃入江中。与此同时，岸边群众手持长杆协同配合，众人齐心协力，最终将落水青年安全转移至岸边。
17: 说句实话，我当时也很忐忑，不舍得那个年轻的生命跑掉。我们是个军人，肯定是个军人，没有什么骄傲的东西，是不是？
2: 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昌九高铁今天起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线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昌九高铁全长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庐山、庐山南、共青城东、昌北机场、南昌东五座车站，预计明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日前，一票柔性线路组件在赣江新区海关监管下过卡放行，这是南昌综合保税区高新片区封关运行后的首票通关业务，标志着该片区投入实质运营。安义县今天举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暨全员招商动员大会，将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全县一号工程。相关部门现场解读了营商环境优化、招商引资决策机制、企业服务专项行动等配套方案，进一步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届苏区杯篮球赛日前在黎川收官，赛事为期8天，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23支篮球劲旅参赛。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0: 再见。
2: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受台风白海豚并入西风带系统后的低槽东移影响，12号到15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山区要注意防范山洪以及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另外，当雷雨来时，还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如果在外遭遇到雷雨天气时，要立即停止户外活动，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躲避到安全的建筑物内。气温方面，未来几天的高温天气相对缓和，以南昌为例，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0到32度，最低气温会在25、26度的样子，但是空气湿度偏高，体感闷热，要注意保持室内通风。好，留意一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26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九江阴转阵雨，25到32度；瑞昌阴转阵雨，25到32度；庐山景区阴转阵雨，19到23度；共青城阴转阵雨，26到32度；桂溪多云，25到35度；鹰潭多云，25到35度。景德镇阴，24到33度；乐平阴，24到33度；上饶阵雨，25到33度；德兴阵雨，25到33度；新余多云，25到32度；萍乡阵雨，24到31度。宜春多云，24到31度；丰城多云，25到32度；樟树多云，25到32度；高安多云，25到32度；抚州多云，25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井冈山阵雨转雷阵雨，21到29度；新干阴转多云，25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龙南多云，24到36度；南昌阴，26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4: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5: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6: 拿这一块。
7: 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中央银行金库。
6: 顾盼知不知道这个行动？
9: 这个任务如果让顾盼知道了，他一定会阻止我的，那我们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了。
6: 你这么做顾盼会怪罪你的，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人家姑娘的心呢？
9: 和平年代我一定会告诉她，可现在不行。
6: 罗兴明，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9: 从我让顾盼

0: 重新回到青山的那刻起，我就已经想明白了，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1: 校长，变色龙出现了。
2: 我知道了，变色龙抓到他可是头功一件，我们青山多少次行动都毁在他手上。
1: 您有什么计划？
2: 你和他是老对手了，你带队去逮捕他，我想一定会成功的。
3: 刚回来也不让人休息，公报私仇。
2: 那你就回去通知孙医生来给顾盼收尸。
3: 顾盼才不会失败。
2: 那就要看行动结果了，如果顾盼他心里有鬼的话，他一定会制造机会放走变色龙。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
4: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5: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4: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6: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7: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6: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9: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6: 8月13日起，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他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他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

0: 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2: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3: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1集《风雨历练》，2集《勇于探索》。
4: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5: 喷射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

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簇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

0: 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 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

0: 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1: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涨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0: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1: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0: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2: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3: 啊，想放水看一下塘。
2: 那这样好了，那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0: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三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4: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5: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6: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5: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7: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

0: 古时政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三分之二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做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
1: 为什么不杀我？
2: 我不是你的敌人，
3: 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
4: 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5: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6: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7: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8: 你一直在查我。
9: 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0: 你干什么？
11: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2: 恭喜你，死里逃生。
13: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情同学校，我要离开这里。
14: 他是敌人。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如果杨树泉真的和万妮可有关系，那么杨树泉的档案一定会有线索。
2: 我们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好，
2: 你看这个，
3: 莫氏勾结工会收款单，
2: 这是一封举报信。
1: 如果这么推算，这是当年杨树泉收集你父亲和共产党有来往的证据。
2: 我们得反击。我一直觉得蜂巢背后除了仆从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人。
4: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金先生可能不单单是指一个人。
2: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一个代号？
4: 我是这么认为的。
2: 我们必须尽快动作。你还记得程挺的建议吗？
4: 你想依靠青山的帮助你要回去，
2: 并且我怀疑青山里还有蜂巢的内鬼。
5: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还有脸回青山。
6: 黄校长，我是奉命回到这儿的。
5: 青山军校特别督导员。
7: 这个时候顾盼应该已经回到青山了吧？别担心，相信他。
8: 杨树泉位高权重，他最近正在推行一项货币政策，如果近期决议通过，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旦推广，后果不堪设想。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报告。
1: 进来。
2: 校长，
1: 顾盼回来了，你有什么看法？
2: 说不好，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1: 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来，究竟是为什么？程挺为什么又选择跟他一起合作呢？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2: 那您打算怎么办？
1: 把顾盼回来的消息放给夏安，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2: 是。
1: 还有，给我盯住顾盼，他的一言一行我都要知道。
2: 是。
3: 小姐，郭俊超来了，
4: 让他进来。
3: 好。
4: 是杨树泉的消息。
2: 顾盼，
4: 他怎么了？
2: 回兴山了。
4: 自首？
2: 特别督导员，

0: 怎么样，安全吗？放心吧，没有尾巴。我听说顾爸安全了，而且获得信任，重新开始调查。太好了。哦，对了，你上次给我提到那个工地的事儿，确实很可疑。我找人调查过了，附近的居民确实看到有日本人出入过。
1: 这么说来，那里很有可能是蜂巢的新据点。
2: 通知顾盼，行动。
3: 是。
4: 他在哪儿？
3: 应该在督导办公室吧？哦，那儿。
2: 你别跟着。

0: 你没事吧？我已经恢复身份了。太好了！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回来了？我可是有眼线的人。来，先坐。郭俊超吗？
1: 我只怕是黄素梅的意思吧。无妨，你现在恢复了身份，而我呢，是莫氏企业的继承人，他不敢造次。莫氏企业是他在上峰前的筹码，不到万不得已，黄素梅还不想点破你与我之间的关系。黄素梅想弄清楚我回青山的目的。
0: 他打算从你入手，我，
1: 那就让他查喽。我倒想知道他能查出些什么来。杨树全的可疑身份，没有其他人知道吧？郭俊超，是他帮我查到这些的。你说，杨树全。
0: 会不会是新一任的金先生？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不过杨谦就快回来了，到时候也许会有新线索。
1: 杨谦，他一个浪荡公子，能帮上什么忙呀？
0: 杨树全，可是他父亲。

0: 这么晚了，黄校长有事儿啊？
1: 环境还不错吧？
0: 当然了，校长费心了。您这么晚找我，不会是找我聊天吧？
1: 当然不是。

0: 我藏在东郊废宫地，刚刚接到密报，正准备跟您汇报。
1: 你是向我汇报呢，还是向其他什么人汇报？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您这样讲，就多虑了。
0: 黄校长，这件事情能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你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眼皮下有蜂巢卧底？啊，
1: 杨倩为什么进医院，你比我心里更清楚。 黄校长，没有人比我更想杀死蒲从。

0: 为防止信息泄露，从现在开始，你们禁止单独行动，直到任务结束。
1: 是。
0: 上车后立刻戴上面罩，在没有达到目的地之前，谁违抗命令，按共产党奸细处理。出发！
2: 加油站，参谋到。
3: 青山的能来，
4: 应该快了。

0: 青山跟凤巢对峙，咱们要趁机行动。除了上次被杀的共匪代表，还有一个叛变的党代表也应该在这儿。这个人掌握咱们组织的很多内部情况，应该尽快出去。
1: 老三，
0: 哎，你负责这事儿。
1: 好，明白。
0: 行明，你去档案室拿到电报和来往的信件。
1: 明白。
0: 我得强调一下，这次行动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2: 停车。
3: 等待命令。
4: 到底是抓别人还是抓自己啊？
5: 安静，听指挥行动。
2: 根据情报，共产党的据点就在那边。
6: 这场行动由我指挥，第一小组跟我突击制高点的机枪手控制制高点，第二小组由郭俊超带队从左右两侧同时突进，侧翼冲进去，第三小组跟着黄校长从外围进行支援。有疑问吗？
7: 没有。

0: 是青山，同志铁二姐，强占制高点，占领有利地形。是。 同志田小姐，断后，你跟我来。
1: 是。

0: 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1: 用不着你提醒。

0: 把有用的文件全带回去。
1: 是。
2: 我来收吧。蜂巢的记录习惯我很清楚，为了消息的时效性，

0: 一般在右上角都会有标志 ，S
1: 四漏，暂缓处理
0: ，E emergency 需要紧急处理的文件。

0: 顾督导员，你看上去似乎有心事。
1: 刚才我枪口对面的是田小姐。

0: 李斌，校长，请给我一个解释。咱们今天死了这么多弟兄，为什么不？
1: 行了，你今天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校长，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进行准备？行动前不知火力，不知地形，不知对方底细，这是大忌啊！
1: 郭俊昌，注意你在跟我说什么，我的命令轮不到你质疑。
2: 后葬他们，入荣耀林。是。太危险了，只差一点儿。
3: 是啊，就差一点儿。明年的这个时候，就得麻烦你给我烧纸钱了。别说那么不吉利的话，吉人自有天相。
2: 你有没有在这上面看出一点什么？除了标题、镜子、计划是铭文，具体内容是乱序暗码。我看不出来什么，
3: 但从日期上来推断，应该是刚刚开始部署的。我们必须想办法破解，绝不能坐以待毙。虽有以为。
1: 看，虽有以符为看。说了是乱码，看不出来什么的。路上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2: 没有，所有人都按照命令戴着面罩，直到目的地。也就是说，
1: 全程只有你、我、顾盼、司机。 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线路和目的地。没错。不对，我们刚开始进攻的时候，办公室离后门大概有几十米的距离，短短几十秒，他不可能知道我们防守最薄弱的地方，除非有内应。
4: 司机一直在驾驶室，没有机会离开。你我一直在外面做侧翼，而顾盼已经闯进去了。孟厅长，
1: 黄素梅，你怎么搞的？党务调查处已经把你干的好事捅到局座那里去了。孟厅长。
5: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一共死了7个兄弟，据点现在还被青山控制着。他知道血迷的源头了吗？他们是如何知道据点的位置？是顾盼。通知下去，进入冬眠状态，分散隐蔽，等待命令。是。
6: 让你找的东西怎么样了？
7: 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成庭首发。很好。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6: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还有，风嫂搜出那批名单里，死了一个陈婷的远房侄子。
7: 明白。
1: 属下这就去办。我知道。顾盼，是不是你设的圈套？顾总为什么在那么短时间之内就得知我们外围最薄弱的地方？
8: 你怀疑我？
1: 确切的说，我就不该信任你。你回来究竟想干什么？
8: 洗刷冤屈，为党国效力，黄校长，您做审讯官的时间太久，
0: 人与人是需要信任才能共事的。
2: 我相信的只有我自己。
3: 校长这么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那么简单吧？
2: 我想知道程挺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3: 黄校长主持青山，寸功未立，不思进取。
2: 顾盼，你以为你随便给我扣个帽子就能威胁到我吗？
4: 那么请问黄校长，为什么上海共产党的清剿进行得如此困难？
6: 上海共产党组织日趋完善，
2: 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
4: 是吗？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2: 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4: 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每一句话都说得滴水不漏。
3: 我必须要提醒你，
4: 只要是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不怕我找不到证据。
2: 证据？可笑，谁会相信你？我告诉你，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0: 他每天都走这条路。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是的。
1: 喝点什么？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他跟服务员很熟，一定是这儿的常客。他不停地在看表，应该是在等什么人啊？
0: 何心，杨树泉一定是蜂巢的人，快把他叫进去。

0: 杨树选给何心的东西一定是什么重要情报，拿到这个情报就足以证明杨树权的身份。
1: 再见，再见。

0: 把杨树全给你的东西交出来。
1: 没事，
2: 没事。

0: 中央银行金库。
1: 来这么早啊，这还没开张呢。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嗯，
3: 杨家生煎，哎呦，
1: 荠菜猪肉馅儿的
4: 啊，
1: 好，要是再配上碗稀饭就完美了。
2: 就你讲究，喝白开水吧。老鬼，镜子计划我琢磨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我们只能是加强戒备，等蜂巢那边露出马脚来了。可我们也得行动了，我们这次任务的代号就叫燎原。
1: 燎原，以咱们几个人的力量掀翻蜂巢的势力。
3: 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哎，顾盼知不知道这个行动？
2: 这个任务如果让顾盼知道了，他一定会阻止我的，那我们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了。
3: 罗兴明，你这么做顾盼会怪罪你的，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人家顾娘的心呢？
2: 和平年代我一定会告诉他，可现在不行。老鬼，你也知道我对他的感情，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计划必须要隐瞒下来。
3: 你什么打算？
2: 尽快启动燎原，一把火快刀斩乱麻，刻不容缓。等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3: 罗兴明，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从我让顾盼重新回到青山的那刻起，我就已经想明白了，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总算有机会和黄素梅做个了结了。
3: 这个女人阴险狠毒到家了。
2: 越是阴险狠毒的人越是有弱点。
3: 你指的是
2: 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的关键是顾盼。
3: 你有没有想过有这种可能，如果黄素梅不把这个任务交给顾盼呢？
2: 我们这个任务的目的就是让黄素梅对顾盼的顾虑打消。

0: 看什么看？没看过呀！我告诉你，你们痕检中心主任杨千武又回来了。去，帮我把这个拿到办公室去。
1: 杨主任回来了，
2: 还是你小子会说话。黄校长应该在办公室等您。
0: 谁要见他呀？顾盼的办公室在哪？
2: 哦，右手边第三间就是了。谢了。

0: Surprise！
1: 欢迎回来。
0: 真没意思，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了，你好歹也表现出来一点点惊喜吧。
1: 行，在杭州过得怎么样？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从天堂回到了青山这个地狱，全都是为了你，仗义吧？
1: 仗义啊！晚上请吃饭，随便挑。
0: 这还差不多。哎，看样子黄素梅对你不错。你知道吧？刚听说你回青山的时候，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会被关在审讯室日夜被审呢。
1: 面子功夫而已，黄素梅也并不信任我。
0: 多新鲜啊！冲你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搁谁谁相信？

0: 你也不相信我？
1: 哎，打住！这个谁里面不包括我？
0: 行了，别评了，赶紧回家去吧，多久没见父母了？
1: 他那么忙，哪有时间顾得上我？刚才是谁说的要请我吃饭的？怎么一会儿就要来找了？
0: 好，好，好，请你吃，整个大上海随你挑，行了吧？
1: 这还成。好了，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啊，下班我来找你，走了。
0: 随手关门。
2: 关。

0: 报告。
1: 进。
0: 校长，变色龙出现了。
2: 我知道了。看来变色龙是要离开上海了。
0: 不，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
2: 变色龙，抓到他可是头功一件。我们青山多少次行动，都毁在他手上。
0: 你有什么计划？
2: 你和他是老对手了，你带队去逮捕他，我想一定会成功的。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2: 很好，我会派人支援你的，就等你成功的好消息。

0: 刚回来也不让人休息，公报私仇。
1: 那你就回去通知孙医生，来给顾盼收尸。
0: 顾盼才不会失败。
1: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顾盼一定能抓到变色龙呢？
0: 为什么？
1: 那就要看行动结果了。如果顾盼他心里有鬼的话，他一定会制造机会，放走变色龙。

我们终于见面了，变色龙。你好。如果你现在爱人在的话，我一定会为你包扎。

0: 打一棒子，再给颗甜枣。青山做派一向如此。
1: 不，只对你，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待遇。你想象一下，你的一只手托给一个铅球，另一只手被一根绳子拉着，于是你一只手慢慢的向下沉，另一只手缓缓的向上升。看着我，我美还是顾盼美？你做共产党多久了？
0: 记得了。

0: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既然罗兴明抱着必胜的决心，肯定会有非常之法。
5: 就是拿命去换吗？我不同意。
4: 顾盼，如果你现在感情用事，一切努力将会付之东流。
5: 现在基本可以确认，杨树全是方潮的人。
4: 民国十六年，
6: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 他曾经救过首长的命。如果他是方潮的人，这作何解释？
5: 已经过去近十年了，也许他是在此期间被策反的。
4: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谨慎。
7: 王素梅。
8: 说曹操，曹操道：“程厅长，你是来招供的吧？”
7: 什么意思？
8: 变色龙都招了。他说你是共产党。
7: 不是，这不可能，这是诬陷。
8: 我不光有物证，我还有人证。罗兴明，你当着党部调查处的面再说一遍，你的上级是谁？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解决。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8: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9: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0: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9: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6: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1: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6: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2: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3: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6: 8月13日起，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
1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姐姐在，姐姐在，
1: 姐，
0: 她人在哪儿？

顾盼，新民，新民，我美还是彭盼？你做共产党多久了？很久了吧？

0: 告诉我，你的任务是什么？你和顾盼什么关系？他是谁？
1: 朋友，我们是朋友。
0: 他也是共产党。
2: 星明，星明，醒一醒，罗星明，你醒一醒，星明，醒醒，你醒一醒，这都是假的。你一定要记住，有时候聪明的谎言比真相更让人可信。有时候聪明的谎言比真相更让人可信。

0: 如果他是该多好！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他帮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他主人。他要回来，
1: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姐，我刚刚发现，姐，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儿，
1: 我可能就是着凉了，没关系的。
2: 啊，

0: 你要是不舒服的话，要不要去杨医生那儿看看呀？他这个人吧，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遇上事儿也还凑合。你刚才说怎么了？啊，还是末世那点事儿。虽然说现在没有蜂巢的人了，
1: 但是吧，总有些人想从中谋取私利。
0: 嗨，先不说这些了。啊，没关系的，你刚刚接手，不着急，慢慢来。

0: 报告，
1: 黄乡长、陈厅长找您。
2: 继续，有情况随时汇报。
0: 是。

0: 程厅长，
1: 变色龙被抓了。是，我们得知他要离开上海的消息，主动出击。很好，变色龙是中共特工的骨干核心，你们要严加拷问。
0: 您放心吧，他都招了，包括他的上级。很好，我这就报告南京，押他回去。您有点操之过急了吧？
2: 快进来！你是为了罗兴明的事来的吧？他现在很危险。
3: 顾盼，你应该这么想：以罗兴明的警觉，为什么会突然有一封信出现在你黄素梅的桌子上？
2: 变色龙出现了。
3: 我知道了。
2: 他为什么会轻而易举地被抓捕呢？你是说他是故意的？但是为什么呢？这是燎原计划的一部分。
3: 燎原计划？我怎么没听过？在你回到青山之后，他才启动的这个计划，而你是这个计划中关键的一子。
4: 罗兴明是决定新义子，他进青山的目的是为了黄素梅。
3: 黄素梅是你调查蜂巢幕后黑手的最大招来，为了让你更好的潜伏，罗兴明决定牺牲自我，除掉黄素梅。如果顾盼不配合怎么办？还记得那个牺牲了的贾陈景天吗？什么？
4: 你要拿自己的命换顾盼的命？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大家都没命。我相信到时候顾盼会反应过来的。我们这个任务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我和顾盼能够做到里应外合，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使命。
3: 罗兴明，
4: 行了，老鬼，什么都不用说了，现在到了变色龙重新出场的时候了。

0: 他太天真了，黄素梅是什么样的狠角色？
1: 你不要这样想。既然罗兴明抱着必胜的决心，肯定会有非常之法。
0: 就是拿命去换吗？我不同意。
1: 顾盼，如果你现在感情用事，一切努力将会付之东流。
0: 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
1: 罗兴明想证明黄素梅是我的同党，让他倒台，但是谁能帮助我们呢？你现在的上司程婷，
0: 他有什么理由帮助我们？罗兴明会告诉黄素梅，程婷的身份可疑。以黄素梅的个性，他不可能不对程婷进行调查。一旦程婷发现了他这个动作，就会认为
1: 这是政敌的反扑和操作，
0: 从而挑起内斗。
2: 引发矛盾。对。程婷要带你走，送你去南京。要不是你刚刚招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提议。你想要我怎么做？我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指认程婷。
0: 一个是死，我要活。你只要保证我的性命，我就出面作证，指认程婷。成交。现在基本可以确认，杨树全是蜂巢的人。有什么问题吗？民国16年。
1: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曾经救过首长的命。如果他是蜂巢的人，这作何解释？
0: 已经过去近10年了，也许他是在此期间被策反的。
1: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谨慎。

0: 请党务调查处的人过来一趟，我要举报。是，校长。进来。你怎么来了？有线索。惊人的发现。这是什么？
1: 听了就知道。
2: 马素梅，你也太大胆了吧！我今天找你们来不是扯皮的，而是送礼。你私下审讯重犯，我们会把你在青山嚣张跋扈的所作所为报告给南京方面。
1: 那要是如果我审出很有价值的东西呢？
2: 你是说变色龙招的？
1: 不仅如此，变色龙还招了，程挺是他的同谋。你有什么证据？话可不能乱说啊，黄社长。证据，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3: 王素梅，
1: 说曹操，曹操到，程厅长，你是来招供的吧？
3: 什么意思？变色龙都招了。他说你是共产党。共产党。哈哈哈哈哈哈！共产党。
1: 这是什么？
4: 物证。 正好党务调查处的人也在，
3: 人证也有。

0: 我想知道程颖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1: 黄校长，我真想不到你会加入共产党，共产党的前景真的那么好吗？
0: 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
2: 是吗？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您。
1: 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我一定会找到你是共产党的证据。
2: 我必须要提醒，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
1: 不怕我找不到证据？
0: 证据？可笑！
2: 谁会相信你？我告诉你，
0: 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3: 黄校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0: 这是污蔑，彻头彻尾的污蔑。顾盼，你居然敢伪造录音！
1: 黄校长，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以前经常教育我们要以大局为重，现在为了党国，我也顾不得我们的师徒之情了。
4: 黄校长，对不起了。
3: 来人！
5: 是。
0: 慢着，我有物证。

0: 告诉我，你的任务是什么？
1: 你和顾盼什么关系？他是谁？
2: 朋友，我们是朋友。
1: 顾盼是不是共产党？

0: 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他帮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谭仲文。他要回来，
1: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0: 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程婷，是程婷。
2: 不是，这不可能，这是诬陷。诬陷？我不光有诬着。
3: 我还有人证，把罗新明给我带上来。是。报告校长，罗新明带到。
2: 罗新明，你当着党务调查处的面再说一遍，你的上级是谁？

0: 黄校长，这作何解释啊？
1: 陈庭长，你不该相信一个疯子的话吧？我当然相信了。
0: 来人，把黄素梅给我押下去，立刻送往南京。
1: 等等，程庭，你有物证，我也有，那就该查清楚，凭什么抓我？
0: 黄校长，这是我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匿名举报信，指认你在执行公务时多次罔顾军令，滥杀。一封没有名字的匿名信，这根本就是诬陷。3月20日，陆家巷子暗杀王百川时，伤及2条人命。5月18日，码头巡查。
2: 逼死工人3名，
3: 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程庭手上。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4: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
0: 黄校长，这封信的内容非常详尽，时间、地点全有，还需要我继续念下去吗？
4: 为了个人私利，出卖青山，出卖党国，
1: 我没有。
4: 那蜂巢当初进攻青山，怎么进了机要室？
1: 为了保护学员，保护青山。
4: 因为你的一己私心，党国精心培育的潜伏人员几乎全军覆没。黄素梅，你要为此负全责。
1: 来人，
4: 把罗兴明先押下去。
5: 是。
4: 把黄素梅即刻送往南京。
1: 是。长亭，
5: 走，
1: 我一定要。

0: 伙食不错，
1: 断头饭。
0: 知道了，谢谢。

快来人呐！快开门！

0: 死透了，十个杨庆伟就不会。死亡原因是什么？中毒，嘴里吐血，再加上血的颜色，绝对中毒。
1: 看来，有人比我们更愿意看到他死。你认为是谁？
2: 我们出去说。
1: 是蜂巢的人，变色龙曾经潜伏在蜂巢，知道他们很多秘密，他们肯定担心夜长梦多。嗯，跟我的猜测一样，看来这个青山里面还真有蜂巢的内奸。
2: 我们必须尽快找出内奸，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们。
1: 顾盼，加快速度，尽快找出内奸，这是现在的头等大事。
2: 是。

0: 谢谢你啊！谢什么谢？见外。哎，这黄素梅一走啊，青山总算可以清静一段时间。青山并不清静，这里还有内鬼。你有什么线索？
1: 杨坚，你平时很少回家，也很少提到你父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父亲，老顽固，老古董呗，他有什么好说？
0: 阿兰，你怀疑我的父亲？有证据证明杨树权是丰巢的人。
2: 而且极有可能是比普从级别还要高的金先生。这不可能。隔墙有耳，我们换个地方谈。杨树权的事儿，你跟顾盼说了？他怎么说？
0: 查。
2: 他的心思，恐怕现在都在那死了的变色龙手。
0: 你什么意思？
2: 我不是指责他，他的情绪我理解，我只是为你不平。你查了那么多年，终于找到杀父真凶，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
0: 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无论等多久。
2: 现在黄校长走了，青山暂时由陈厅长暂时代管。那张地图，我们要不要交出去？
0: 他和核心交接情报，内容是什么？中央银行金库的地图，有了这张图，可以在三分钟内规避掉所有把守的漏洞，盗取金库所有黄金和白银的储备。且核心的临死之前曾经想毁灭情报，没有成功，留下了一半。
2: 很有可能，当年就是你父亲举报的莫有心。
0: 是导师，莫氏灭门之后的元凶。
1: 我现在心情很乱。
0: 我知道，但是这一切还没有最终确定，我还在查。
1: 盼盼，因为我都知道。 青山机要是什么样的地方，那里面的情报不可能有假。再说，他还和核心接头。说吧，怎么抓捕？我配合。
0: 杨千，你能不能帮我找接近你父亲的机会？第一，我想最终确认一下他的身份。第二，我想顺着他看看有没有其他发现。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很难，但是一切都还没有最终确认。 我希望你可以稳定情绪，一切如常。

0: 你回来了，秀明，你醒醒，秀明，我还活着。
1: 对对对，你还活着，现在感觉怎么样？这次啊，多亏了顾盼和杨倩。
0: 那个毒药怎么回事？那
1: 不是毒药，那是麻醉剂，它会让身体产生特殊的反应和短时间的窒息，造成假死。
0: 顾盼怎么样？
1: 放心吧，他现在挺好的。
0: 好。

0: 来，帮我缠一下毛线。又怎么啦？看个报纸还那么严肃？哼！青浦发现了假钞窝点，这已是半年来发现的第三个假钞窝点了。哎呀，这以后上街买菜可得小心了。这些人呢，竟然用假票子来坑人。
1: 妇人之见。 天天心思就在自己的小家身上。哎，钞票不是那么好制作出来的。我们发行的每张货币上都有防伪标识，这些假钞居然连这个都模仿的八成像，绝对不是普通百姓造出来的。恐怕有人提供技术支持。
0: 人不是已经抓到了吗？
2: 这是窝点，不是制造地。
0: 这些假钞面值都不大，主要是在百姓中流通，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了风险。这些人心思很深呐。哎，哎呀，佳儿回来了。哎，吃饭了没有啊？脸色也不好看呢。
2: 妈给你做吃的啊！爸，回来了。
1: 最近忙吗？难得，很少过问我的事情。
3: 是啊，儿子不孝。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
1: 没有。爸，你前天中午是不是去了薛家吧？哎，你怎么知道的？
4: 我一个朋友正好路过，看见了你。那你给我讲讲，
1: 纱布、医用棉如何产生的损耗，掉进黄浦江，还是被你们某些人给私吞了？
4: 行长，这不可能吧？
1: 那我怎么听说在黑市上？
5: 多了很多的医疗物资在交易，还有好多人趁机哄抬物价。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我们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金先生，杨树泉，蜂巢，还有我们墨家。
6: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像这样在一起生活？
5: 我现在没心情想这些。
6: 是不希望，还是不想？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1: 我记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
1: 没想到你还对我一见钟情呢。那好啊，那以后你就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向我表白求婚吧。
0: 你当真？
1: 俊超，我一直以来都特别感激你对我的照顾，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去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只想重振墨氏，为父亲报仇。
2: 杨行长，您的茶。
3: 严谦的眼光还是不错的。
4: 啊，不过，顾秘书，我只答应你一个月的见习时间，以后能否留下还要看你自己了。
2: 谢谢行长，能跟您学习，我已经很荣幸了。
4: 我身边的秘书，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半年以上的，他们看到我这里头是个清水衙门，捞不到任何好处，全都想着办法调职走了。你还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来的。
2: 我不介意这些，我觉得今天收获已经很多了。
4: 希望你踏实肯干。
5: 哎，行长，要不咱换个地方吧，这里实在是太寒碜了。
4: 顾秘书，你觉得呢？啊，
2: 听您的。
4: 坐坐坐。这个环境寒碜，不等于味道不好。这儿的家常菜物美价廉，还有那小笼包也是一绝呀。
5: 不是，行长，
6: 我是怕其他同事知道您来这小馆子打牙祭，
5: 磨损您形象。
4: 我要是去你们所谓的能够登堂入室的酒楼消费，那是铺张浪费。恐怕损害的那就不是我的形象，而是国家的形象。
5: 属下知错了，以后生活一切从简。
6: 学行回国这段时间跟杨树全有过多次联系，你说他们都在交流些什么？
7: 但是今天杨树全给我看了新币改革的草案纲要，大概的意思是说，围绕规定的新币，废除银本位制，白银收归国有这几条展开的。一旦实施，全国范围内将会收回白银，在华的日本银行会有很大损失。
6: 好啊，按照目前日本在上海、南京和华南等地的投资估算，他们持有的白银大概价值有1000万元左右，把白银换成新币，他们当然不愿意。
7: 而且我还听杨树全提过几句，这项改革不但日本银行强烈反对，军事委员会也认为改革毫无意义。他们认为我们发行的新币就是一张废纸。
6: 不，按照经济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旨在救济市场，挽救中国经济。如果这个政策能够顺利实施，那我们中国就有可能获得战争的主导权。
4: 站住！你就不能吃完晚饭走吗？
8: 我要值班，得赶走。
4: 你就不愿意陪我多说上两句吗？
8: 你不了解我，我不了解你，我们俩之间没有什么可以聊的。
4: 那小顾呢？顾秘书。

0: 这回你眼光不错。什么呀？这到哪跟哪儿？哎，你妈不是说你很中意这个姑娘吗？正因为这样，我才给她一个机会啊。爸，一会儿晚饭您多吃一点，早点休息。以后啊，还请你多提携提携，照顾照顾顾秘书。我先走了。
1: 那个新币改革纲要，你看过了吧？
2: 我看了，我觉得很好。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新币改革是为稳定国内经济、备战时资金做储备。嗯，
1: 很好。你一个实习生，难得有这么好的大局观。这个方案，当时在起草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
2: 争论，我想是因为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吧。
1: 对，正是这些所谓的某些人，
3: 他们把国家的利益弄垮了，不为民生着想，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谋私利的工具。
2: 我想，如果中国多几个像您这样的行长，国家一定会强大。
1: 这个体制，可不是多几个人的问题能解决的，而是靠你们。
2: 你和杨谦一样的年轻人，可惜这个臭小子，他从来都不听我的话。
1: 我觉得您和杨谦可能有些误会。
2: 嗯，
1: 我知道杨谦，他的志向不在金融业。
2: 他在家里处处顶撞我，唯独和我谈起你，就和颜悦色。
1: 我觉得杨谦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2: 我还是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夸他。常言道，多年的父子称兄弟。现在呀，他想干什么，我就依着他。我只希望他能够幸福。希望你和我儿子能好好相处。啊，好。
1: 在忙啊。
4: 稍等我一下，你怎么来了？不用跟着我爸。
1: 我请假了，有点事情跟你说。
4: 好啊，那我先洗个手，咱们边吃边说。
1: 你每天都做这些事情，不无聊啊？
4: 我喜欢啊，做这些事情，总比跟人打交道容易吧？

0: 餐。这就是战争。我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吃的苦多了，慢慢的，你就能想开了。假如有一天，你和罗新明分开了，你会怎么办？
1: 如果只有我们两个分开，就能换来所有人的幸福。分开也算值得了。
0: 我没有你这样的境界，我只想好好生活。
1: 会有这么一天的，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松懈，敌人还在虎视眈眈。
0: 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
1: 明天杨树全会去南京提交改革方案，他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你是说清朝会出动？
1: 是清朝出动，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杨树全，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
0: 知道了。

0: 山，如果有一天，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的对面站着你的父亲，你会怎么办？
1: 儿子以前一直都不理解你，没想到你为抗战做了这么多。
2: 你也一样，我们只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哎，我以前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作为行长我是称职的，作为父亲
1: 以前都是我感情用事，做什么事情从来都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是儿子不孝。
2: 好了好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1: 爸，
2: 嗯，
1: 我支持你，
3: 一定要推行新币改革，
1: 粉碎日本人的计划。
2: 我明天去南京，正为此事，还会把神武号二的情报传达出去。
1: 爸，你不能坐火车，你坐汽车，我伪装成你，你晚我一步走，你一定不能有任何闪失。
2: 你不能冒这个险。
1: 爸，我没有关系，你才是他们的心头肉，你很清楚，中国经济体制的崩溃，便是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
2: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坚决不可以。

行行好。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是谁要拿了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请你按照数额加倍奉还。我杨某人可以暂不追究，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谁也别想在这里捞上一笔。顾秘书，怎么了？
1: 刚才那边好像有个人。通过这段时间我跟杨树全的日常接触，我觉得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卖国贼。不仅如此，他还对那些贪污国家抗日物资的资本家厌恶至极，生活起居也是亲力亲为，一切从简，跟夏安从资料上查到的完全是两个人。
2: 一个人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份资料有问题。
1: 我准备跟你父亲坦白我青山特工的身份。
3: 不查啊？
1: 不管查了。我觉得你父亲是一个很正直很有理想的金融家，以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我们有了误会。
4: 如果他们想陷害杨树全，暗杀是最好的办法。一会儿进攻青山，一会儿隐藏文件，过于故弄玄虚了吧？
1: 我之前的想法跟你一样，但是跟杨树全讨论完货币改革，我才明白了蜂巢曲线栽赃杨树全的真正用意。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被奸污，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玉佩抓起来！
8: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9: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7: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0: 玉佩婷，
11: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玉佩婷？
7: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1: 什么于北？什么是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2: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时而养，安度服暑。

0: 人还在世，却突然被告知自己已经死亡。
1: 他也说秘密就死亡了。
0: 来到法院追问，却引出一段令人叹息的前情。
2: 这个人我知道他死了，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亲人反目，拒绝证明身份，人到老年陷入身份死局。
3: 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
0: 破局的关键究竟在哪儿？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突然被通知的死亡。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死亡。在我们这个概念当中，死亡意味着呼吸、心跳停止，肉身和意识也都不存在了，这指的是物理意义上的死亡。但是在上海呢，有个叫张公亮的老人，明明活得好好的，却被突然告知他已经死亡了，而且在5年前他就已经宣告死亡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张公亮啊，已经快70了，却独自生活在上海静安区的一个出租屋里头，过的嘛是特别的窘迫。而他之所以这么窘迫呢，是因为他遭遇了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儿，他已经被死亡了，
1: 就死亡了。
4: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那还是2018年的时候，张公亮来到派出所，想把自个儿的一代身份证换成二代身份证。结果警察到系统里头一查呀，就查到了这个惊人的消息。早在2013年的6月27号，张公亮的户口啊就被注销了，注销的原因是已死亡。可张公亮明明是个大活人呢，究竟是谁让他死亡呢？竟然是他的妻子。派出所查到，张公亮的妻子刘顾芬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宣告自个儿的丈夫死亡。法院呢随后也做出了已死亡的判决，公安机关呢就依法注销了张公亮的户口。
1: 难过呀，派出所大概等了1个多小时吧，派出所又开一张死亡证明过。
4: 拿着这张死亡证明，张公亮真是哭笑不得。2013年的时候，自个儿明明在外地打工，妻子怎么就让自个儿死亡了呢？而且这事儿还真的就办成了，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呢？于是张公亮呢又来到法院，可想而知，法院的工作人员看到他本人呢也是大吃一惊。但是查阅了各种信息和细节过后，工作人员表示，当年的这个案件流程和判决结果呀，还真是没问题。
5: 由于是宣告死亡的案件，我们法院呢，对于这种案件是非常的重视，而且非常的谨慎，那么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4: 法院找到了当年的这个案件卷宗，卷宗显示2012年6月，张公亮的妻子刘顾芬来到法院提交了宣告张公亮死亡的申请书。法官呢也详细询问了刘顾芬为什么要这么做。刘顾芬呢是这么说的，他的户籍在安徽省的某地，1992年呢跟张公亮结婚，婚后生了个女儿。可是2001年8月27号，张公亮突然离家外出，然后就再也没回来。
2: 谁个知道啊，他就这样无缘无故就走了。
6: 无缘无故就走了。
2: 哎，对呀，我们当时那个找了多少年都找不到。
4: 刘顾芬告诉法官，丈夫不见了之后，她的日子别提多难过了。她也曾经到处找过丈夫，可是一直都没结果，所以呢，她才会认为丈夫可能是遭遇意外了，不会再回来了。而且呢，她找到法院要求宣告丈夫死亡，还有一个很急迫的原因。按照当时的这个户籍政策，她跟张公亮结婚已经超过10年了，可以落户到上海。但是因为找不到丈夫本人签字，手续一直办不下来。后来呢，她才了解到，只有宣告张公亮死亡，她才有可能在上海落户。
2: 这无缘无故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那时候举目无亲，我那时候户口都没上来。
3: 他老婆户口迁不上来，迁不上来呢还有自己的女儿，他怎么养女儿，自己以后的问题怎么办，也是着急办自己户口迁入的事情，所以无奈呢就宣告他死亡。
4: 这就是刘顾芬申请丈夫死亡的原因。以下是各项流程。2010年，刘顾芬向公安机关报告张公亮失踪，把他登记成了失踪人口， 2012年，刘国芬向法院申请宣告张公亮死亡。法院核实了情况之后，告诉他被申请人张公亮已经失踪超过4年，确实可以由亲属申请宣告死亡。但是呢，要过1年的这个公告期，所以呢，时间来到2013年，由于公告期满，张公亮呢还是下落不明。2013年6月，法院作出审理以后认为，这个张公亮的失踪啊情况属实，刘国芬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于是法院就最终判决宣告张公亮死亡。法律流程都清楚了，刘国芬的申请理由也清楚了，可以说每一步都很严谨，所以呢疑问反而来到了张公亮这头了。他看起来是满腹委屈，但实际上主动断联的那个人是他呀，他明明有家有口，也有途径联系到家人，为什么要不辞而别跟家人断绝联系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他又去哪儿了呀？这一下就轮到张公亮惆怅不安了，他说出了一段隐情。原来啊，张公亮是上海本地人，上个世纪60年代他才几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到安徽凤阳的某个村子里头插队落户。可是80年代初，20多岁的张公亮呢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可以回上海了。
1: 父母亲单位的也是政策，想办法买房子，上海户口好转上了。
4: 但是当时的张公亮已经在安徽凤阳认识了女友刘国芬，于是呢，为了俩人的未来，张公亮就开始打工挣钱，又在父母的资助下，在上海呢买了个小房子。落户过后，张公亮呢就把刘国芬接到上海，这新生活就开始了。1992年，张公亮跟刘国芬结婚了，第二年还有了个可爱的女儿。按理说嘛，这日子应该很有盼头，但是在家庭琐事的消磨之下，两个人的感情啊却越来越差了。
1: 有一天呢，吵架，大家跟他们吃啊喝的，没意思。
4: 为了躲开烦闷的家庭生活，张公亮呢，多数时间都在外头打工。又过了几年，张公亮的父母相继去世，他的牵挂更少了，就产生了逃离家庭的念头。于是2001年8月27号，张公亮离家出走了，他坐上火车离开上海。之后的很多年里，他辗转到了福建、广东、江苏等多个地方，到处打工。
1: 福建就这样转厂的，转药厂，广东东莞的蜡烛厂的当保安，后来干了几年活又到南京，那是送给小孩吃的食品。
4: 这样的日子嘛，一直持续到了2018年。张公亮已经60岁了，他决定回上海，但是呢，他还是不想回家。
1: 我去做什么？去啊！一个一个脾气就这样。
4: 张公亮可真是犟啊！他倒是说走就走，可是家庭责任呢？家人面对的困境呢？他显然是没想太多，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找不着他，妻子还做了这么大一件事情。直到2018年，张公亮住进一家小旅馆，旅馆的老板催他更换身份证，他这才知道自个儿的户口已经被注销，人也已经被死亡了。来龙去脉终于清晰了，可是这能怪谁呢？当然只能怪张公亮自己了。当然了，一味的责怪过去的选择解决不了当下的问题。由于张公亮已经没有法律身份了，当然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啊。所以张公亮就向法院申请撤销当年的这个宣告死亡判决，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恢复身份了。
6: 你需要提供一些大量的材料，证明你就是当时出走的那个人。那我们要综合大量的证据之后，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当时被我们宣告死亡的人。
4: 也就是说，张公亮得提供材料，证明他就是那个宣告死亡了的张公亮。但是接下来那真是困难重重，一关比一关难了。
3: 公安机关说，因为他当时是一代身份证，也非常的模糊，公安机关在没有 DNA 比对的情况下也很难判定他就是这个人。我后来呢，我们也去了居委会，但是因为他的房子拆迁了， 而且他当时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家出走，所以其实居委会和附近的这个邻居可能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
4: 是啊，张公亮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原来的房子也拆迁了，就连他的妻子和女儿也不知去向了，还有谁能证明他的身份呢？承办法官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他们在当年的那个卷宗里头啊，找到了张公亮妻子刘顾芬的联系方式，但是刘顾芬的那个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2: 这个人我知道他死了，
7: 那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2: 不愿意。
7: 不愿意。
2: 我们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法院也是宣判他死亡，对吧？我只认这个，你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4: 其实对于妻子的态度，张公亮也理解，自己消失了十几年，给他和孩子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人家肯定有怨气呀。但是他寻访老屋过后啊，却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妻子不愿意给自个儿作证，其实是为了钱，因为当年那老房子已经拆迁了，那是有回迁房和拆迁款的。
1: 就怕我回来分他们房，分他们财产。我就想借钱，我一分钱不会要的。
4: 可是张公亮都这么表态了，妻子还是拒绝作证。由于刘顾芬不愿意配合，流程呢就卡在这儿了。张公亮只好从法院撤回了申请。
3: 法院是没有侦查权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仅仅是根据登记的这个户籍地去找他，发现都没有找到，所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我们也问他有没有相关的证据，他说没有，后来他就自己撤回了申请。
4: 但是撤回申请过后，张公亮的处境就越来越艰难了，因为没有户口跟身份证，他的生活到处是坎儿。比如说手机卡需要借别人的身份证去办，生病了只能去不需要证件的小诊所，一旦有人查问嘛，他还得拿出派出所给他开的死亡证明，讲一遍自个儿被死亡的故事。最难办的是他的年纪一天天大了，身体越来越差了，可这个钱嘛也越来越难赚了，
1: 这样只能将就够自己生活费。
4: 没有身份就意味着没有社保和医保。到了2025年，张公亮已经70了，他真的是撑不住了，所以他再一次找到法院，再次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法院也特别重视，马上就启动了民事特别程序，立案调查。
3: 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他没有办法医保，他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如果以后看病住院治疗，那相关的老人应该享有的医疗保险报销的这些他都享受不到。
4: 困难是实际存在的，而唯一能解决问题的人还是张公亮的妻子刘顾芬。这么多年过去了，刘顾芬的怨气有没有消散一些，愿意帮丈夫一把呢？法官再次联系上了他。
2: 不愿意，谁都愿意，你别再惹我发怒了啊！跟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4: 没想到的是，刘顾芬再次拒绝了，这可怎么办呢？法院没有侦查权，不能强制他做什么。可是张公亮的问题也不能再拖下去了，70岁的人了，没钱、没房子、没身份，他的晚年该怎么办呢？就在张公亮一筹莫展的时候，法院的工作人员还真就找到了一条门路。这个门路啊，不在上海，在千里之外的安徽凤阳。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9: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到张公亮离家出走了十多年，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自个儿被死亡了。他的妻子刘顾芬在找寻无果的情况下，到法院申请丈夫死亡，给他注销了身份。听说张公亮回来了，他还是一肚子怨气，不肯为张公亮证明身份，让张公亮当了多年的黑户。到了2025年，张公亮已经70岁了，他办不了身份证，也没有社保跟医保，只能再次向法院求助，希望能够撤销当年的那份宣告死亡判决。 法院呢也知道关系重大，所以这一次他们也卯足了劲儿，想给张公亮解决问题。既然张公亮的妻子不肯给他开证明，有没有别的人能够证明他的身份呢？法官分析了张公亮的生平过后，发现了一个地方，安徽凤阳。张公亮曾经跟父母一块在那儿插队，在那儿生活了有20多年，那里的乡亲能不能帮他解开身份迷局呢？
10: 那如果多方取证，这些间接的证据多了，那在于身份关系这一类案件中，其实也是可以佐证他这个身份的。
4: 如今的安徽凤阳虽然没有张公亮的亲人了，但如果那儿还有人记得张公亮，就能佐证张公亮

0: 这个人的存在。2025年9月16号，承办法官就驱车400多公里来到了安徽的凤阳，这就是张国亮曾经生活过的村子。村子里的人呢，还记得他吗？答案非常让人惊喜。
1: 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就下放过来，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在我们这里，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他。他住在哪里？我们正好我们所在的学校就在他们这庄子边上。
0: 村党支部书记说呀，他跟年轻时的张国亮很熟，在他的带领下，法官来到了张国亮跟父母曾经住过的老房子。周边的村民都说，他们也认识张国亮。
2: 你们都认识他是吧？
3: 他那年不在这来着吗？
4: 对。
2: 什么？
4: 他前几年好像来过一次。
2: 前几年来过一次，回来过是吧？
3: 啊。
2: 回来过认识他吗？
3: 哪年认识他呀？但是
4: 大家都认识。
5: 你我们把整个村子都走了一圈，在那天，村子里的几乎是有2/3以上的人都是很老的老年人，高龄老人，也是留守老人。这些老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
0: 认识张公亮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乡亲们的态度。他们听说了张公亮的困境之后，都说愿意为张公亮作证。
1: 这本身就是事实啊，又没有作假，他在这帮又没有违法或者不好的一种行为在这里啊，你肯定要给他作证了。我们事实就是事实啊。
0: 东方不亮西方亮啊，张公亮的身份难题竟然被一群安徽老乡给解决了。听说了这边的进展，张公亮也是喜出望外，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凤阳。因为法院要在村子里头就地设立巡回法庭。
5: 你今天想申请什么？
6: 恢复身份。
5: 恢复你身份是吗？宣告你死亡的这个判决书，你是想撤销它对吗？
6: 是的。
0: 巡回法庭呢，就设在村头的这个空地上，在法官的主持之下，张公亮村委会以及村民们都到场了，他们也都表达了自个儿的意见。
5: 这个他是本人吗？
6: 是的。
5: 是的。他之前是在这个村委会生活了多久呢？
6: 具体生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下放了以后到了我们村，是80几年就走了。
5: 80几年走了，
6: 回上海了。对，
5: 回上海了。但是他还这个本人还是能确认的对吧？
6: 这个
0: 能。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申请人张公亮跟宣告死亡的张公亮确实是一个人，所以呢，法官当庭判决撤销之前做出的对张公亮的宣告死亡判决。
7: 当然还是很感动嘛，心里蛮难受的，拖时间太长了。
0: 张公亮非常感激当地的老乡，但是他难受的点在于他自己被妻子和女儿放弃了，不知道这层关系要怎么继续。当然了，眼下还有更急迫的事情要做。判决生效之后，法官陪着张公亮到派出所，给他办理了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从2013年被宣告死亡到2025年重新有了户口，张公亮的心情那是格外激动。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你注意身体，然后希望你把你想要的医保、低保都办好了之后，注意身体。
0: 张公亮的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但是呢，这还只是他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一步。法官还告诉他一些好消息，随着身份的落实，他的各项民事权利也恢复了，比如说他的婚姻权益，他的财产权益。
5: 比如说，如果配偶没有再婚的话，那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就自动恢复了。如果日后有相关的比如说死亡也会发生继承等等，包括他曾经房产动迁所取得的动迁利益被继承，他也有权利要求返还。
0: 但是张公亮的态度出人意料，他表示自己能恢复身份就很满足了，至于房产动迁的收益他愿意主动放弃，因为他心里清楚自个儿这么多年都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需要做出补偿。对他来讲，不去打扰妻子和女儿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7: 我就讲了，我两个呢，算就算，那房产证什么房，什么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0: 张公亮还考虑到一件事儿，鉴于他的婚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了，他打算找个合适的时间到法院起诉离婚，今后呢，他还是一个人过日子。张公亮的选择有些无奈，也很诚恳。如今呢，他有了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也申请到了社保和医保，他对于晚年的

0: 恐惧已经消减了不少了。他也非常感谢法官，多亏了法官不辞辛苦跨省奔波，才帮他找回了身份和尊严，找回了重新生活的机会。确实，法律能复活一个人的身份，却无法挽救一段破裂的感情。张国亮的案例嘛，也提醒人们，家庭的裂痕往往从逃避开始。如果当年能够多一些坦诚的交流，多一份相互的体谅，这个家的结局或许就会不一样。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易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你就是顾盼，
2: 为什么不杀我？
3: 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4: 欢迎加入蜂巢。
5: 顾盼什么时候死？
4: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2: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5: 我是在帮你。
2: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6: 恭喜你死里逃生。
2: 别动，你是仆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4: 他是敌人。
7: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8: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9: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0: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0: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9: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0: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1: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2: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0: 8月13日起，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20年婚姻如今濒临破碎。程女士指出，丈夫长久以来的缺位并非物质的贫瘠，而是情感的荒芜。她穷尽20年，始终在渴求一份被看见、被回应的情绪价值。
1: 他没有给到及时的关心，没有安慰我的情绪那种。其实我在意的是他的一个态度，他那个态度的确太伤人了。
0: 可在丈夫郭先生眼中，妻子的诉求却显得脱离现实，难以理解。人到中年，柴米油盐才是生活常态。他实在无法接受妻子常年执着于情绪感受，追求恋爱般的浪漫与体贴。
2: 40来岁的人呢，有必要天天搞得像刚谈恋爱一样的人，有必要吗？
0: 正是这份截然不同的婚姻期待，让夫妻二人常年话不投机，争吵成了家常便饭。
2: 同样的问题一直不停地说你，
1: 我们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他又把家里砸了个遍，导致我情绪崩溃，我就拿菜刀砍了我的手，砍了2刀。
0: 紧绷的家庭氛围让战火随时随地一触即发，日常琐碎的分歧一次次演变成激烈的家庭大战。
2: 上来哐他一耳光给我，扇了我一耳光。
1: 你打了没有？你不知道吗？
2: 啊！
1: 你为什么没打？非要说打了？
2: 啊！
1: 你打了我会那么生气吗？我会记得那么多年吗？
2: 嗯。
1: 老是撒谎。
0: 一方执着于极致的情绪呵护，一方疲惫于无尽的情绪内耗。面对这对相爱相杀、矛盾不断激化的夫妻，观察员们精准点出了二人婚姻的核心症结。
3: 我们俩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面，
4: 你就想遥控男方，再挑刺了，再挑理了，
3: 你需要他提供你更高的情绪价值，你要注意过犹不及。
0: 那么程女士穷追不舍的情绪价值究竟是婚姻的基本需求，还是过高的情感苛求？在平凡中年夫妻的烟火生活里，郭先生为何始终给不了妻子想要的温柔？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究竟还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索要情绪价值的妻子，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程女士和郭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来金牌调解的诉求。
1: 诉求就是结婚20年了，每次入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他就用冷暴力，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不要用冷漠的态度，要多沟通，多考虑顾及我的感受。关于婚姻，如果他能够做到不冷漠地对我的话，就能继续下去。如果他继续冷暴力的话，可能这个婚姻就会走向灭亡。
5: 郭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那我就想问，那我为什么要去冷漠呢？你比如说你不要制造一些问题出来，那不就没这些事情吗？
5: 所以你今天来调解，你对他的要求或者你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2: 不要为了一丁点小事大吵大闹，就是这个主要为主。
0: 相守20年的夫妻如今走到离婚的地步，程女士指出最大的问题就是丈夫的冷漠。然而郭先生却表示妻子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总是小题大做，两人各执一词。那么他们的矛盾究竟从何而起？据程女士说，当年她和郭先生经相亲认识，本该循序渐进，慢慢磨合，培养感情，可一场意外打乱了所有的节奏，程女士未婚先孕了。彼时年纪轻轻的她顶着世俗的非议，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内心惶恐又无助。她满心期待郭先生能给予安慰和依靠，却不料只等来郭先生事不关己的漠视。那么面对怀孕的未婚妻，当时的郭先生为什么会无动于衷呢？
1: 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我怀孕了，我们就说没结婚之前就不想要那个小孩，医生开的是那个药物。7天之后我去上班，结果那天就大出血了。我在上着班的途中，其实我打电话给我先生跟他说了这个事儿，他那时候在忙。后面我就自己坐公交车去医院，后面对身体伤害很大，导致我现在都还气血不足的。这个事儿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他也没当回事，他没有给到及时的关心还有照顾，没有安慰我的情绪那种。我那时候心里也是特别的委屈，我就自己消化情绪。
2: 可能印象当中是有，但是我也是今天才听说。
1: 不在意我的

0: 事儿，所以他才不记得。
1: 我的表现肯定是不好，没有及时照顾和安慰嘛，因为那个时候太年轻了，那个时候的确是才二十多岁。
0: 结完婚之后，生完老大，小孩那个大的六个月就丢在家里给公公婆婆带，我们就出来上班了。上班过后几个月，他把他妈接出来，还有小孩子接出来了。他也没告诉我，他是带他妈还有小孩子去海边玩，玩完之后回来，我看那几张照片呢，我才知道他们去海边玩了，我也压根不知道。这里就有一张单独小孩子的照片。
2: 所以你看到的时候不是开心，哎，他们带我孩子去玩了，你看到的时候是难过。
0: 对，
2: 你难过的是
0: 他没告诉我，也没有叫我请假一起去玩，我感觉不重视我，完全把我当外人，觉得不开心。
2: 你当下怎么处理的呢？
0: 也是不了了之。
2: 你完全可以问一下，哎，怎么你们今天出去玩没叫我呢？
0: 没问。
2: 你就认为我受到伤害了？
0: 对，我好多事我都是藏在心里面。
1: 我记得这件事情，但是我有没有打电话给他，我真的有点忘记了。自己的老婆在旁边，然后带自己的妈妈和小孩出去玩，没有叫他。我自己现在我就无法理解。比如说你出去肯定是一天，那一天没回来，那我要打电话你去哪里了，对不对？
2: 可以一句话问一下，对吧？
1: 对啊，我一直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有这种想法，知道吧？你就想不通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吵架。
3: 在程女士看来，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丈夫都不在乎她，不尊重她。然而性格隐忍的她选择将种种委屈和不满藏在心底，独自消化。直到怀上二胎后，程女士独自回老家生子，一人抚养两个孩子。在两地分居的日子里，程女士感觉丈夫的态度愈发冷漠，不仅仅是对她这个妻子，对孩子亦是如此。
0: 小孩生病了，肺炎住院，反反复复一整年。有一次晚上，小孩子半夜把那个留置针拔掉了，衣服上、被子上到处都是血，还有头上。我当时都吓坏了，我都心疼得不得了。我跟他说过这件事，也没见他怎么关心。最起码孩子生病，每天都要打电话来问候一下，一整年都没一个电话。我不能理解，做爸爸的怎么做到这么狠心？
1: 那我又不知道啊，你第二天说给我。
0: 那小孩每个月住两次医院，每个月住两次医院。你最起码每天要打个电话，每个星期打个电话也好啊。没有，
1: 就是把之前这么一大堆说出来，你想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这个人不行，卡掉。
3: 面对妻子的委屈控诉，郭先生要么毫无印象，要么一概不知，言语间满是不耐烦。在他看来，妻子总是揪着过往不放，反复翻旧账。可恰恰是这种置身事外毫不在意的态度，成了刺痛程女士最锋利的刀，让她对丈夫的怨气越积越深。一年之后，满心疲惫的程女士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深圳，与丈夫共同生活。本以为团聚能够缓和关系，修复感情，没想到朝夕相处之后，夫妻间的矛盾不减反增，争吵愈演愈烈。
1: 每次都是因为非常小，而且你想象不到这个事情会去吵起来砸东西。
0: 从来不是因为事，都是因为她的态度。
3: 郭先生指责妻子小题大做、无理取闹，程女士则抱怨丈夫态度冰冷、伤人至极。两人互相指责，争执不断。更让人意外的是，仅仅是因为一个玩具，两人竟闹得天翻地覆，差点就离了婚。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小孩那时候两三岁的时候玩玩具的时候，我就提了一嘴，我说这小孩子所有的玩具都是我一个人买的。那我老公就来一句，他说你买的就代表我买的呀，我们就争论起来了。我说我买的肯定是我的心意，我给小孩买的，但是你没有实实在在的买过一样玩具。
2: 你很需要他能够主动的对你和孩子表达一些什么？
0: 我不希望他给我争辩，我只希望他认可我说的话。第一步先做到认可，愿意改变就更好。他就争辩，我们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他又把家里砸了个遍，所有东西都砸了，摔完东西就闹离婚了。那一次就闹离婚了，我就说去老家离婚，他说那走吧。我记得当时我就买了火车票，我就去到火车站了，我打电话给

0: 给他的时候，我说你来了没有，他说他在家里，他没来。后来我就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在外面租了个旅馆，住了五天，他都没一个电话，没一个消息，很失望。五天之后他带着小孩来找我了，后面我就回来了。
1: 你怎么想的呢？
0: 每次都是自己消化情绪，每次都不了了之，都没有正面解决过，都是不了了之。
2: 这件事情前因后果应该是这样的呢，他没讲清楚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里面，有一个老乡，他跟他小孩子买了一个玩具车，而且这件事情是我说的。哎，老乡跟他儿子买个好漂亮的小汽车，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引发他说，家里的玩具全部是他买的，我很少去买，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就是基本上从上午10点钟一直到凌晨2点甚至3点甚至早上，一个月20天可能就是这么个模式，就是维修的啊，小孩子基本上他来管。他就好像看着别人的爸爸给小孩子买了一个玩具，就感觉到我在家里呢，就是说那种关心比较少一些，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吵起来了。
1: 就是怎么闹到那个砸东西这一步的？
2: 母亲买的跟父亲买的有什么不一样？
1: 你们俩就在争辩是吗？
2: 对，而且同样的问题一直不停地说你，你不说话都不行。为什么老是说我沉默呢？因为我懒得不想说了。这个问题
0: 他就是不承认，就是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1: 他那次去火车站那次，你有印象吗？
2: 前一次打电话他不接嘛，后来我就冷两天，我就想着你晚两天肯定会回来，然后就再打，那就接了，我就回来了。
0: 他没有打过一个电话，他又在撒谎。
2: 好，
0: 打电话我不至于在那待五天。
2: 可以，那你也说我撒谎也可以。
0: 为什么自己做的不承认？
2: 我有没有打，自己才知道嘛，对不对？他才知道
0: 你打了没有？你不知道吗？
2: 啊！
0: 没打，非要说打了。
2: 啊！我就刚才不是已经说了这个问题了吗？
0: 你打了我会那么生气吗？我会记得那么多年吗？老是撒谎。
1: 他在第几天的打电话，你就会不用记这么长时间呢？你就没这么生气呢？
0: 当时就打呀。
1: 必须得当时。
0: 我就没那么大的火气，就没那么大的怨言，就是说。
3: 程女士满腔愤怒，对着丈夫一顿痛骂。在她看来，每次发生矛盾，丈夫只要不顶嘴，先服个软，再及时哄一哄，她便能平息怒火。可偏偏在郭先生的逻辑里，妻子眼中那些天塌下来的大事儿，不过是些不值一提的鸡毛蒜皮，根本没必要大闹特闹，更不该轻易把离婚挂嘴边。一个拼命索取情绪价值，一个却死守实用主义，两人的日子就这样在无尽的争吵和冷战中煎熬着。直到大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纪，程女士无奈之下将两个孩子送回了老家。
0: 读一年级就送回去了，他是寄宿学校，寄宿学校一个月放一次假，就叫他回去。
3: 程女士要求丈夫每月定期回老家看望孩子一次，以此弥补亲情的缺失。起初郭先生也谨遵妻嘱，按时回去陪伴，可谁也没想到，就在前年的一次探望中，郭先生一个看似寻常的微小举动，竟意外引发了一场席卷这个家庭的巨大风暴。
0: 就是前年回去，本来叫他回老家陪孩子，结果孩子放学他没去接，他自己跟我那个大的弟弟钓鱼去了，让我那个小的弟弟去接孩子。听他说去钓鱼，我就以为这件事有点不高兴了，他很敷衍的说没去接孩子是我不对，应该回来好好陪孩子，但是我觉得他还不够诚恳，最起码多说两句这个不对的。在后面我多说几句，我说你先把钓鱼竿放下，跟我好好的说一下这件事，结果他硬不放，我再多说两遍，他把钓鱼竿折断了，他还怪我，他说我那么贵的钓鱼竿我逼着他折断了。我是需要他一个态度，但是他就是不给。因为本来是从深圳跑了1000多公里回去是好好陪孩子的，
1: 就每个月接一次是吧？
0: 对，但是他没有用心的去陪孩子，每一次回去他都是没有用心陪，就是高效率的陪伴那一种。因为我之前给他发过很多视频，那种陪伴孩子的视频，
1: 希望他能够参考学习。
0: 对，最起码就是意识到自己哪些地方不足，回去的意义是什么。
2: 小孩子应该是他是放月假的嘛，我是赶在他放假的头一天早上到家的，然后他弟弟也回去了，他弟弟也喜欢钓鱼，其实我也有这个爱好，我想着小孩反正还没放假，要下午4点好不容易回去，平时在外面工作的话也没什么娱乐活动，要回去就去钓下鱼，偶尔钓了一下鱼，又不是天天在钓， 快掉到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他第二个弟弟哎也回来了，然后就说、啊、那何必叫他去接一下算了，免得我们又跑来跑去的收拾东西，是吧？就这么。

0: 么一件事情，我认为就是说我去接，跟他弟弟去接，而且那个校车就到这个门口，不到一公里的距离，我去接一下小孩子就能怎么能很好的陪伴了，我觉得好像也不这么现实吧。小孩子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到五年级，我是每个月就从深圳跑回老家湖北，你说我没陪伴好，是不是把我以前的付出全部给付出没了啊？那小孩子的成绩，
1: 每个月回去是不是每次都是我叫你回去的？
0: 那我反正我叫你回去你回去吗？你为什么不回去呢？那小孩子成绩难道现在很差吗？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吗？你说我没陪伴好，那个奖状难道是我自己印出来的？你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你完全可以自己做得更好嘛，做个榜样给我嘛，你自己又不回去，反而要求我要做得更好。
1: 结果为这件钓鱼的事，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刚开始的态度很好，十几分钟，到后面我说久了一点，他又开始发脾气了。
2: 你为什么第二天还要说？
1: 对，第二天还在闹这件事。
2: 我问你，
1: 因为我觉得他还不够，
2: 还不够。
1: 对，他就是刚开始态度好，但是你说多了，他就不耐烦了，就开始发脾气了。
2: 他平常跟别人相处也很容易对别人发脾气吗？
1: 那没有。
2: 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就很容易就到那么糟糕？
1: 他很没有耐心，别人不会纠结他的耐心那种，就是我在意的是他的一个态度。我说什么的时候他听着就可以了，但那一次还动刀子了，吵架动刀子是我被他的态度气到了，很冷漠那种，他不吱声，要么一吱声就是指责你，我就拿菜刀砍了我的手，砍了两刀，他那个态度的确太伤人了。我希望他能够顺着我的话回应一声就好了，不要给我抬杠那种，就不会说因为他的态度而导致我情绪崩溃。
0: 我其实也比较犟啊，因为从小比较独立的性格习惯了什么都要听你的安排，按照你的意思去做，那我就肯定接受不了。
3: 郭先生自认为对孩子的付出和陪伴问心无愧，可是妻子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求他绝对服从，但凡他没有按照妻子的要求行事，妻子就无休止的唠叨指责，上纲上线，这让郭先生无比痛苦，倍感压抑。既然拗不过妻子，他干脆选择用沉默回应。
1: 他是沉默的状态，不说话的状态，他一冷战冷战好久，我们之间的争吵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一回事，
2: 你们为什么
1: 都是因为他的态度。
3: 郭先生越是沉默，程女士越是抓狂，夫妻俩也从激烈的热战转为冷战。为了打破僵局，拉近彼此的距离，程女士主动提出让丈夫接她下班。谁也未曾料到，这次普通的接送不仅没有缓和夫妻关系，反而彻底引爆积压多年的矛盾，两人当场爆发激烈冲突，甚至大打出手。
1: 那天我是上班，晚上天下雨了，我就打电话让他接我，他说他睡着了，我说那你现在过来吧，他有点不情愿的过来，后面我就在电话里，我就一直在等他的同时，他说他在路上了。在路上的时候，我说他刚才那个态度不好，为什么会有不耐烦的这个态度，他就一直在辩解，我是不想听到他给我辩解，然后我就生气了，就是叫他关心关心一下我，他不关心，他开始就关心那么一次两次，我现在已经特别特别生气了，我说一两次没用，他就不关心，他就发脾气了。
0: 因为他也是在商场里面上班，是上了晚班，然后下了小雨，我是就是说那天下班比他早一点，因为他是十点多嘛，我可能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八点多回来的，回家睡了一下，睡过头了一点，没有及时来接他，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提前到，因为按照他的意思我迟到了应该要向他道歉，为什么迟到了我就不愿意，我说道歉一次就可以了，是不是换着别的家庭来说，换着别的任何一个男人来说，我可以不去接，我白天也忙了一天呢，我凭什么要去接呢，对不对？我觉得我来了就可以了，晚就晚一点，这有什么呢，四十来岁的人呢，有必要天天搞得像刚谈恋爱一样的，有必要吗？
2: 就真的你俩谁都不肯往后退一步吗？
0: 可以退，一个月三十天，你退二十九天，只要最后一天没退就吵，要是如果说每天不退的话，那不是三十天三十天都在吵吗？
1: 我说了他就是反驳，我就不喜欢他这个反驳的这个态度，我跟他提过很多次，我说我说什么你先认可不要反驳，但是他做不到，
4: 他也还是跟我冷战，一个电话一个信息也没有，
1: 白天一天打他电话他都不接，到晚上十点钟下班了，我就骑着电动车跑了十几公里去他那个公司那里去找他， 我说我那么生气呢，你给我道个歉吧。他就是一句道歉都不给，后面一直在那拉扯拉扯，一直不到一直不到，到后面我情绪又崩溃了，又把他的那些东西工具都砸出来了，都扔出来了，把那个茶几也掀翻了。这是我第一次摔东西。
2: 怎么收场呢？
1: 他是动手打了我的头，我是打了他一个耳光，后面彼此都报警了，警察来了，就带到警察局去。到警察局我就又问他

0: 他就是不道歉。
1: 因为我们当时可能冷战的有十来天了，然后他过来找我，上来然后就是要我道歉，我不道。然后在争吵过程中，他一开始当着他弟弟还有自己的亲戚朋友上来哐他一耳光给我。他刚才没说，他不说，
0: 我说了，我说打你一个耳光，
1: 你说我打的你，你才打我。他是先在外面的时候扇了我一耳光，然后我都躲开了嘛，就我在车间里面去，他还是拉扯，然后我就这样甩，那不是故意打，他就气愤的把那东西都给弄坏了。这个报警是我打的，我说你情绪太激动了，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只有派出所的才能快速的让你冷静下来，顺序应该是这样子的。
0: 本来一个道歉就能解决的，你就不道，
1: 你要我道歉也可以，你上来就是那种盛气凌人的那种，就
2: 因为他刚才反复强调只要你道一个歉这个就没事了，你觉得有可能吗？
1: 有可能，比如说像我昨天聊得很好，两个人相亲相爱了，明天还是会吵架。我们家就是这么个状况，你一个月30天29天做得很好，只要最后一天或者说其中的某一天你做得不好，那一个月肯定会吵。
3: 在郭先生看来，自己竭尽所能在满足妻子的要求，可是妻子是完美主义者，他稍有差池就会迎来激烈的争吵与指责。生活本就奔波辛苦，他实在做不到时刻情绪在线，次次态度完美。而在程女士的心里，婚姻最基本的温度就是发自内心的关心与包容，她希望丈夫能够主动体贴，用心在乎，心甘情愿地付出情绪价值。她无法接受沉默式的逃避，也容不下一丝敷衍的不耐烦，更无法忍受顶嘴反驳和坏脾气。可遗憾的是，在常年的相处里，丈夫的每一次反应都精准踩中她的雷区，一次次刺痛她的心。
0: 每一次争吵我们有矛盾，她都是只会沉默，要么就给你反驳，要么就开始发脾气摔东西。
3: 一个索要极致的情绪价值渴望被偏爱，一个不堪高压的相处模式身心俱疲。那么对于这段充满拉扯与内耗的婚姻，观察员们将如何帮助他们破局重生呢？
4: 男方老婆说你很冷漠，他要你的关心，要你的安慰，要你的呵护，他觉得你在刻意的回避他，他觉得你是不爱他了。可是我反觉得你是累了，上有老下有小，要去赚钱养家，你把所有的能量都放在工作赚钱上面，把自己的情绪调成了省电模式，你的妻子会抓狂。男方，你始终叫你的妻子不要说以前，但是你想过了没有，过去所有的你都没有跟他解决。婚前的初期，男方你做的是很不到位的，你比如说你的妻子是未婚先孕，他会考虑很多的，你在哪里啊，没有关心，没有呵护。比如说你带你的孩子，带你的妈妈出去游玩，不带妻子，那妻子会感觉到他就是个外人，你根本就不重视他。孩子生病，妻子一个人到医院跑前跑后，又要去挂号，又要去交钱，要去取药，他会感觉到非常的无助，也会非常的崩溃。你们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你没有看到妻子的辛苦，种种的事情都会让你的妻子觉得我的丈夫不爱我，我的丈夫对我不好。实际上他要的就是你对孩子和对他更多的爱。男方哈，多去关心一下。女方她承认错误，你还是感觉到不够，丈夫对你的一分好你想10分，你需要他提供你更高的情绪价值，否则呀你就容易情绪化，你的要求太高了，现实中是很难做得到的。女方有时候你要注意过犹不及。
5: 女方婚前怀了一次孕是吧，她希望男方陪她去把这个孩子就是拿掉，作为一个没有跟你正式结婚领证的一个女孩，她怀孕了，她是顶着很大的压力，你又不陪，最后女方还大出血了，对女方的身体也是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她在特殊时期，她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下。

0: 所有这些痛苦都是他一个人在承受，他觉得他在你身上没有看到对他的爱，我为你生儿育女没有得到你的尊重。女方钓鱼事件吧，他又不是说跟哪一个，是跟你的弟弟去钓接孩子的事情，他又不是说把孩子弃之不管，他是拜托了你的小弟弟去把孩子接回来，对吧？你的理由是，我要求是男方做一个高质量的爸爸，理想是没有错的，但是现实你自己都没有去陪伴，没有回来，你就想遥控男方。而且当时你打电话就骂男方，你已经是骂了十几分钟了，他才忍不住回嘴的，他是感觉被批评，不可能要求男方按照你想要的什么高质量的父亲，他只是个普通的人，你知道吧？他做不到，就是你要他做什么事他没有做到，你可以就跑到他单位上去大闹的。如果反过来哈，我告诉你，他这样对你，你也是受不了的，女方。
1: 尽管我们的女方表面上她的一些行为看上去有些不可理喻，甚至是无理取闹，但是我能深深地感受到这种无理取闹背后的无奈。比如说她因为流产去医院，我们的男方没有陪她，导致她很伤心，这么多年都是她心上的一根刺，她难以释怀。但是我们男方是怎么回答呢？哎呀，我不是很记得了。往小里说，只是可能忽略了一下，可能忘记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男方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没有恶意。但是我们往大里看，你这是对我缺乏最基本的关心和爱护，非常不尊重我，忽略了我的感受。这么多年我们的妻子还这么难过，就是因为他往大里想了，他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了态度问题，这是一种考验式的生活。我向你提出一个问题，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我满意的答案，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的时候，她就会给丈夫贴上一个一个一个不合格的标签，并且把这样的矛盾无限的放大，埋在心里，让它发酵，让它生根，让它发芽，让它长成一棵一棵刺痛自己的大树。但是这样的生活是正确的吗？所以这就是我们妻子的误区，她不太善于排遣自己，她把小矛盾都聚集在了自己的心里，让自己变得非常的痛苦。有的时候我们要放下过去，给对方一个宽容的这么一个笑容，其实对你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解脱。第二个，作为一个男人，你动不动砸家里的东西跟老婆大吵大闹的行为，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一个成熟的男人最重要的两个能力，第一，遇事冷静的这么一种心理，第二，解决问题的能力。你觉得他有点无理取闹的时候，希望你冷静下来，不要去做一些冲动的事情。我们丈夫强调最多的是什么呢？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的，是不是？按照道理这个事情它不应该是这样的呀。我们的丈夫沉浸于在这个事情的本身上面，而我们的妻子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我看的是你的态度，在乎的是老公对自己的爱。我们的老公他是一个直男，你们俩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面。像遇到这样的事情，老婆，哎呀，我知道错了，你放心，以后我一定会关心你，什么节假日啊，什么纪念日啊，买个花回来给老婆拥抱一下，说几句好听的话，老婆就会原谅你的。男人就是女人的依靠呀，我们的妻子可以给我们的丈夫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但是当你要求别人的时候，自己也要做到。比如说老公在外面累了，我们递上一杯茶，给他一个拥抱。爱一定是双向奔赴的，每个人都不是那么完美的，想要得到对方的爱，先从自己做起。
2: 观察员们指出，郭先生习惯就事论事，而程女士则执着于处事态度和情绪价值，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让两人矛盾不断，内耗不止。那么他们究竟该如何找到相处的平衡点呢？这段濒临破碎的婚姻又该如何挽救？在明天的节目中，为了挽救婚姻，改变丈夫，程女士给郭先生量身定制了一整套家规。
3: 老婆的感受排第一，老公无条件的认可和支持并立刻执行。
4: 我觉得这是一个已婚的老公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就是能做到这些才称为幸福的家呀。但是后面一条都没做到。
5: 不要说我做不到，

0: 在场的所有的来信都做不到。
1: 不仅如此，他还明确了惩罚机制。
2: 道歉信，我要他写100遍，开始他不同意写，我要加到200遍，他一直没有道歉的话，所以我给他加到500遍。
1: 可种种强硬的举措，非但没有缓和夫妻关系，反而让矛盾步步升级，家中战火不断。
0: 不停地吵，不停地吵。
2: 他马上拿个打火机，他说：“你再说，我要把这些被子全部烧掉，锅碗瓢盆全部砸了，家里一片狼藉，全是滴的他的血。”
1: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压垮他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居然是一个梦。
2: 凌晨4点多做噩梦了，
3: 在梦里面我大吼大叫的，怎么叫他都没反应的那一种。
2: 后面就去离婚了。
1: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离婚之际，程女士竟然开出天价离婚费。
4: 还有经济补偿，女方提出的是100万。
1: 一场因梦而起的离婚风波，为何会演变成百万索赔？这天价离婚费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
2: 他还有一个出轨的事儿。
1: 过往的伤害反复纠缠，昔日的受害者为何如今变成了加害者？
5: 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你现在已经不是个受害者了，其实转移了，现在你的丈夫是个受害者了。
1: 那么极度渴望情绪价值的程女士能否收获想要的温柔与偏爱？满身疲惫的郭先生是否还有挽回婚姻的意愿？他们风雨飘摇的婚姻最终将何去何从？敬请收看明晚10点《金牌调解》，索要情绪价值的妻子，下集。

我叫夏秋华，是九成迷制作记忆的传承人。我从十几岁就学着做，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在我们上榜，家家户户都会做。九层皮由红、白、黄、绿四种颜色组成，用来染色的植物都长在田里，这个时候长得最好，所以染出的颜色也最亮。这个黄橘子是用来染黄色的，把黄橘子剪开，然后用开水泡一下，最后把汁水倒出来就好了。白色就是米糕本来的颜色，红色和绿色用的分别是苋菜和韭菜，这两种颜色的做法相同，就是把叶子放在雷波里捣碎，然后过滤汁水就可以了。我们上榜的大米都是当地梯田的高山大米，非常好吃。我们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客家梯田，这是九层皮，这个大米选择很有讲究的。我们一般会选择较软的大米，这样做出的九层皮更有劲道，口感更好。一般做一个九层皮大概需要2-3米左右，大米选好之后就是浸泡，大概需要泡一个晚上才行。

0: 你看这米泡好了，接下来就是磨米。磨米的时候也非常有讲究，就是下米的时候不能快，米要慢慢的下，
1: 均匀的放，
0: 磨出的米浆才更嫩。

磨出米浆之后就可以开始染色了。现在好多食品染色都是用化学颜料，我们九层皮用的全是纯天然的。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蒸米糕了，把染好色的米浆倒在煮面上，然后均匀的晃动煮面，再放在灶台上蒸五分钟左右。第一层蒸好之后，铺上第二层米浆，继续蒸五分钟。九层皮红白黄绿四种颜色，就像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因为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在梯田上讨生活的，这九层皮层层叠加，就像梯田一样。

0: 嫂子可以吃了吗？
1: 别急，马上就可以吃了。
0: 1、2、3、4、5、6、7

过去我们在农忙的时候都会做九层谱，也自家拿人盛茶，因为九层谱吃起来方便，而且也非常简单。马上我就要搬进这个新房子了，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能像九层皮一样越来越高。

龙虎山，道教发源地，被誉为道教第一仙境。而在历代天师居住的天师府中，一直传承着一个宴席，菜肴按照八卦图摆放，每一道菜对应一卦象，是天地间一等的养生宴席。

0: 我叫邓方罗硕，是鹰潭天师府天师弟子。今天是主天师圣诞，我现在要去为天师八卦宴做准备。
1: 制作八卦宴的食材一定要是龙虎山自然成长的鲜蔬。
0: 好的，风水有吗？
2: 有。
0: 好，来我看看。
2: 出来的今天呢、
0: 啊？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啊！刚刚做我们的这个八卦宴了啊。
1: 那天之雨露，洗地之精华，在其自然成熟的时节采摘，方能收获天地人合一、营养口感上乘的原材料。
0: 八卦宴呢有两大特点，一是菜必有余，玉必吉祥。如红薯又称地瓜，代表的是八卦的坤位，因为坤的卦象即是大地之一。又比如丝瓜之于权位，起名为真丝重道。乾的卦象是天，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体现的是道文化里对师父、对大道的绝对推崇。二是讲究原材料，原材料必须是山中所产，因时因节的蔬菜，绝不能用大棚菜或空运菜，否则就做不出原汁原味的八卦宴。也不符合追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理念。八卦宴的制法呢，也是极其简单，不加入其他辅料。蒸成为八卦宴唯一的制法，还原食材的本源味道，让这些原本稀疏平常的食材散发出全然不同的惊艳。蒸的火候和时辰也非常有讲究，一旦过时，食材就会缺乏紧致的美感和糯香的口感。把握好食材蒸煮的时机，待食材香味浓郁、色泽饱满后出锅，这样一桌韵味十足的八卦宴就制作好了。
1: 这一天如期到来，来自全国各地的道友也都聚集于鹰潭龙虎山天师。

0: 待伴友之间相互交流至午餐时分，八卦宴则成为主角。所有的道友依举而坐，尽享美食。偏师八卦宴，味美菜名家，不仅养生，还有仪式感十足的宴仪，道味和谐，蕴于其中。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

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新闻也好，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人姚浩。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作为工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高技术制造业是我省强链壮群的关键抓手。今年上半年，江西高技术制造业持续稳定增长，增加值连续六个月保持正增长，彰显强劲发展韧性与增长后劲。
1: 人工智能时代，训练 AI 大模型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背后亿万条指令的交互都离不开它，光模块。这里是南昌兆驰光联科技，这边正在生产的呢是400G 高速光模块产品。它有多快呢？一秒钟就能够上传完超过100G 的高清电视剧。
2: 小小一枚光模块，却是数据传输的核心枢纽。每天有超过1.6万只光模块从兆驰产出，这一业务带动企业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20%。
3: 上半年模块这块出货量至少增加了50%。高端模块的话，整个市场需求的供不应求。
2: 作为南昌光电产业龙头，兆驰股份抢抓算力产业风口，提前布局光通信赛道。去年十月，企业实现100G光模块规模化量产，广泛配套5G 基站、大数据中心。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快速发展，市场对光模块传输性能提出了更高标准。
4: 数据传输量越来越大，所以它对光模块的这个传输的速率啊、高带宽呀、要求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就快速的成立了一个团队，从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模块开始转向了我们数据通信的往400G、800G、1.6T 做相应的一些产品的技术开发。
2: 产品从100G 升级到400G。不只是传输速率提升，在技术路线、材料方面，对光芯片、印制电路板组件等核心零部件的精度性能要求全面提高。为此，企业将研发人员数量扩充至1倍以上。南昌高新区依托成熟的光电产业集群，积极协助企业对接上游供应链，保障核心材料就近配套。
5: 目前，光联80%原料能实现本地配套，为光通讯项目加快量产、持续扩产提供保障。今年上半年，南昌高新区的光电及通信产业集群营收实现996亿元，同比增长20.7%。
2: 光通信产业的蓬勃发展是江西高技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缩影。今年，我省出台产业集群提能升级专项措施，聚焦未来显示、高速光通信、新型储能等前沿赛道，精准扶持南昌光电、吉安电子电路、赣州新型电子元器件等产业集群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同时推出研发费用增量补助、加计扣除、高层次人才扶持等一揽子举措，支持企业持续创新。前不久，江西普正制药自主研发的两款 1.2 类中药创新药进入全国多家医院开展临床试验，有望填补国内魔性肾病中药治疗领域空白。
6: 政府也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创新成果奖励、人才补贴等方面给予企业很大的帮助。我们也已经立项开展治疗骨质疏松、溃疡性结肠炎、抗焦虑等治疗领域的创新药，推进注册申报和临床试验。
2: 向心发力，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22.2%。新动能持续壮大，为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省长叶建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37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2: 会议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拟授奖名单。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激励引领作用，扎实推进科技强省建设，助力产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把我省科技创新工作放到科技强国建设的大格局中谋划推进，引导

0: 各方面科研力量向最急迫、最关键的领域集中，以科技成果带动产能提升、产业变革。要努力构建一流创新生态，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把成果转化应用情况作为衡量创新成效的重要标志，加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新质生产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2: 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推进视频会议今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1: 我省近日出台12条措施提振消费，其中在强化消费政策支持方面，通过省市联动发放消费券、落实消费信贷贴息等方式，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3: 萍乡市民廖征和朋友们聚餐，付款时用了一张当地发放的赣超赛事联动餐饮消费券。
4: 选择优惠券，选一下我们店面，添加消费金额562元。系统会自己直接给你减那个优惠的。
5: 你看我本来要付562的，然后我用了那个券就减了230，然后实际只付332，相当这个优惠券已经打了5折嘛。
3: 萍乡放出满500元减230元的大额消费券，底气来自省级奖补政策。今年我省统筹8000万元省级专项资金实施促进消费奖补，各地核销的餐饮商品消费券，省里给予最高30%的奖补。政策激励下，各地加大投入，提高核销率。萍乡发放赣超赛事联动餐饮消费券时，在优惠力度上放了大招，设置3档满减，满100减35，满300减120，满500减230。消费券使用率大幅提升。
6: 省里30%的奖补政策，对于我们市里来说是一个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原来我们可能统筹考虑更多的是一些比较小额的消费券，这个刺激力度没有这么大。
3: 不止萍乡，南昌推出文旅消费系列福利，覆盖暑期、中秋、国庆等黄金出游时段，推出81元住宿消费券、8.1元景区入园权益、地铁文旅权益礼包等，一站解锁吃住行游购娱全程优惠。吉安推出运动庐陵活力吉安活动专区，免费领取满100元减50元通用券。新余结合七夕文化品�牌，在仙女湖区投放300万元文旅商贸消费券，打通门票、民宿多个使用场景。消费券带来立减的及时优惠，消费信贷端的贴息政策也在为消费者减负。南昌市民车美玲正在银行咨询办理消费贷款，准备升级一套智能家电，贷款年利率为3%。我省针对消费信贷产品给予1个百分点的年贴息。
7: 我是贷了5万块钱，每个月的利息的金额也减少了1/3，就可能还款就是80几块钱，然后这样也比较划算。
3: 不仅是消费贷，个人信用卡的消费账单分期同样享受年贴息1%，一人年度最高可省3000元利息。
8: 百姓敢消费，愿消费，得实惠，为商家稳经营，拓客源，增收入。下一步，随着政策持续落地，场景不断丰富，配套持续完善，这份政策的消费大礼包将持续释放长尾效应。
9: 今年上半年，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63.9亿元，同比增长9.9%，高于全国增速9.3%。同时，我省出台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推动出口能力稳步提升。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出口3亿美元，同比增长7.5%，增速居中部第一。米粉、生猪、茶叶、柑橘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规模居全国前列。
1: 赣州市创新推进大学生就业创业集成化改革，整合安居、就业、创业各类资源，构建全周期青年服务体系，为广纳青年人才、赋能城市发展注入动力。
3: 在赣州市青年人才驿站，留赣求职大学生江远洋正在办理入住。驿站拎包就能住，每月只需交水电等基础杂费。赣州为毕业3年内的大学生提供免费住宿服务，最长可住12个月，保障覆盖面和服务时长均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10: 减轻生活压力，也给了我们充足的

0: 时间去寻找合适的工作。
1: 住下来只是第一步，就业之家功能也被嵌入驿站，岗位推荐、技能培训、职业指导同步跟进。入住第二天，驿站工作人员就根据姜远洋的专业和意向推送了第一批匹配的岗位信息。通过驿站的持续推送服务，姜远洋很快锁定了心仪的岗位。和他同批入住驿站的不少毕业生也在这张服务网的帮助下陆续找到了工作。稳就业的同时，赣州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创新推出最长12个月创业空间零租金政策，盘活孵化基地闲置资源，建成13个免费创业空间，同步推行线上极简审批，创业入住急速落地。江西理工大学2026届毕业生管辅建就是受益者之一。近期他入驻张贡区宋城一号文创园，依托免费场地和配套服务，轻资产开启新媒体创业路。
2: 我在线上申请，桌椅空调都配套齐全，拎包就能入驻，还有全方位的创业帮扶，让我们年轻人敢想就敢做。
1: 从安居兜底、精准就业到赋能创业，一套全周期青年服务体系在赣州落地见效。截至目前，赣州市累计筹集青年人才驿站免费床位4367张，中兴城区9个站点累计入住6000多人次，成功助力1844名高校毕业生在赣州就业创业。一间房安身，一张网铺路，一方地圆梦。赣州以集成化改革接住了年轻人刚出校门时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当越来越多年轻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一座城市便有了值得奔赴的温度。乘苏区振兴政策东风，方志敏烈士的故乡益阳县把厚重的红色家底用好用活，通过旧址保护修缮、研学业态创新、文旅多元融合等举措，持续激活文旅新动能。
3: 前不久，位于益阳县西宫镇塘屋村传来好消息，信江特委旧址修缮工程全面竣工。走过旧居，仿佛走进了一段峥嵘岁月。这里曾是信江流域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当年方志敏等革命先辈的足迹和故事就回荡在这一砖一瓦之间。
4: 了解到这个方志敏是革命根据地是从这里走来，我就想到当年先辈们他们在这个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为我们创造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更好的珍惜。
3: 益阳是方志敏烈士的故乡，也是赣东北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红色文旅资源丰富。抢抓苏区振兴发展机遇，当地对信江特委旧址等29处重要革命旧址实施维修保护加陈列提升工程。围绕方志敏烈士求学地、革命地等重要点位，一处处红色遗迹被串珠成链，一个可爱的中国红色研学旅游片区正加速成型。
5: 我们联动周边县区及闽浙皖赣四省九地市，构建跨区域红色研学环线，同步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体验。
3: 红色铸底色，知青会亮色。益阳还深挖各乡镇的资源禀赋，实施一镇一特色培育计划。在三县岭镇，这里既有300烈士岩红色经典景区，又有当年移民规模较大的垦殖场，沉淀下独特的知青文化。农垦博物馆建起来了，知青主题民宿开起来了，游客看完红色景点还能住下来，沉浸式感受那段火热的知青岁月。
6: 就近住下来很方便，周边的打卡点都很有特色，觉得这样的体验真的很棒。
3: 如今的益阳，红色研学、乡村休闲、丹霞观光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各美其美，相得益彰。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近110万人次，红色土地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1: 近日，宜春市袁州区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年轻男子坠水轻生，情况危急。岸边群众第一时间找来救生圈展开救援，途经此地的退伍军人李小玲听见呼救，立刻冲向江边，纵身跃入江中。与此同时，岸边群众手持长杆协同配合，众人齐心协力，最终将落水青年安全转移至岸边。
7: 说的什么？我当时也很忐忑，不舍得那个年轻的生命跑掉。我们是个军人，曾经是个军人。

0: 没有什么骄傲的东西，是不是？
1: 安义县今天举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暨全员招商动员大会，会议明确把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全县一号工程，相关部门现场对优化营商环境、招商引资决策机制、企业服务专项行动等方案进行解读，进一步凝聚全员招商合力，全力做大做强县域经济。
2: 那我感觉到了安义对这个门窗产业发展的一个坚定信心。我们来安义就投资系统门窗高端制造，通过我们制造的数字化工厂 AI 的营销方式，我们会把这个最先进的这个产品带入安义。
3: 我们这次的招商方案呢，改变了过去少数几个牵头部门带头招商的模式，形成了全员招商的这个格局，同时完善了全生命周期的这个管理办法，从信息收集到项目建设服务全流程的明晰了部门责任。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大会呀，形成天天有客商、周周有项目、月月有签约、季季有开工的浓厚的招商氛围，推动安义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水天气，各地迅速行动，全力应对台风影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有序开展。
4: 昨天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强降雨叠加庐山水库泄洪影响，九江市柴桑区内河水快速上涨，堤洼地带出现积水。18:56左右，两名市民驾车途经积水路段，遭遇突发洪水，车辆熄火，人员被困。接到求助后，柴桑蓝天救援队快速赶到现场救援。由于涵洞水流湍急，水下地形复杂，冲锋舟难以靠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架设绳索锚点，开辟救援通道，涉水营救，在19:50成功将两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九日中午起，彭泽县辖区水域实行全县禁航管理。昨天傍晚，长江江心岛上的棉船镇有群众急需药品，彭泽海事处立即启动应急保障预案，确定无人机空投方案，将药及时送到群众手里。
5: 我夫人呢，甲亢很严重，联系了海事局，最后晚上8:00买了四盒药，用无人机送的。
4: 台风带来的阴雨天气给新粮入库带来挑战。南昌市新建区将湿稻谷迅速转运至烘干厂，24小时不间断作业，避免稻谷发生霉变。鉴于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省防指决定自8月11日9时起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继续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等各项工作。
1: 眼下正值主汛期，暴雨极易引发山洪，很多人会有所警觉。前几天在北方一处景区，尽管当地没有降下暴雨，却依然出现了山洪灾害，这是怎么回事呢？
6: 当天这处景区突发山洪，暴涨的溪水迅速阻断道路，导致数百名游客被困山中，在下游的峡谷漂流景区有车辆被山洪冲走，所幸当地救援力量及时赶到，被困游客全部被安全转移。据气象部门监测，事发当天景区所在地24小时累计降雨量只有27.2毫米，远未达到50毫米的暴雨标准，但气象监测发现位于景区上游7.66公里的一处站点，当天16时一小时降雨量达到22.1毫米，属于典型的短时强降雨。
7: 台风评判不能只看降雨是否达到暴雨级别，小时雨下20毫米以上的短时降水才是诱发山洪的关键因素。在山区环境，短时降下的雨水土壤来不及下渗，大量形成地表径流，就算总雨量不大，同样极易诱发山洪灾害。
6: 应急管理专家介绍，在流速较快的山洪中，仅15厘米深的水流就能冲倒一个成年人，而当急水流深达60多厘米时，其力量足以冲走汽车。山区河道中的山洪流速可达每秒3至8米，水中还夹杂着泥沙和石块，十分危险。因此，山洪来袭时，车辆如同滚筒洗衣机，同时车体极有可能被洪流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刺穿，人在车内生存几率极低。躲避山洪最关键的是收到预警，提前远离山区河道。
8: 眼下台风进入活跃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14号台风鲸鱼、15号台风灿红、16号台风皮鹿相继生成。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八月是一年中台风生成登陆我国最多的月份。
6: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可能有台风生成，七月至九月是台风活跃季。在我国，台风登陆时间跨度较大，除了一月至三月无台风登陆外，其余月份均有台风登陆的记录。八月台风生成的数量与登陆我国的个数均居全年首位。据中国天气网统计，八月平均有 5.63 个台风生成，其中 2.3 个登陆我国。历年八月台风生成数最多的是1960年，多达14个，登陆数最多的是1994年、1995年和2012年，均为5个。八月开始，台风不仅数量增加，强度也较七月明显提升，这主要是因为海水热量不断累积，通常在八月至九月海温达到最高，海温高有利于台风生成和能量增强。
8: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强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6: 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8: 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将基本建成，煤炭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煤炭兜底保障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 87%， 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 75%。 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为实现目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巩固优化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梯级开发格局，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
9: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指数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
10: 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2 点，环比回落 0.2 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七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 20% 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看，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从需求结构看，衣装服饰、美妆护肤等刚需类商品消费基本盘依旧稳固，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挥带动作用。夏日经济考后经济成为家电消费与数码消费的重要驱动力，空调、除湿机、手持电扇等清凉家电进入销售旺季，手机、电脑等声学套装

0: 销售情况良好，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七月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 0.4 点，连续三个月回升。自二月份起，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三项指数连续回升，物流服务质量稳步优化。另外，成本指数环比回落 0.3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1: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2: 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 30%， 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2: 随着最后一套冰基浮标的布放，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基浮标30多套。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自8月7号完成航次第一阶段海洋站位综合调查以来，雪龙2号向高纬度方向航行，并于9号在密集冰区选定厚约 1.5 米的大块平整冰，开展第一个冰站的调查作业。雪龙2号计划开展的冰站调查站位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2: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当地时间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此前胡塞武装曾在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政府军一处集结点和武器库。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官员当地时间10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可能早在今年2月就已开始隐秘传播，5月中旬官方才宣布爆发疫情。截至8月7号，该国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4209例，其中1916例死亡。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政府10号最新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哥伦比亚政府当时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1号，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山火自3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已达743公顷。近期印尼遭遇严重干旱，山火在多个省份蔓延，全国过火面积超过 10.7 万公顷。南非多地日前持续遭遇强降雪、冻雨和大风天气，部分道路被迫关闭，大量车辆滞留，交通运输受到影响。有关部门已启动应急响应，开展道路除冰和救援工作。
1: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

0: 接收看本节目的更多精彩，您可以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杨浩，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3: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4: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5: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6: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7: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丹娘不见了，是，今天一早出操的时候，他们就不见了。我去问了值班的岗哨，才知道他跟小红骑马出去了。他们说你知道的，
1: 我知道的。嗯。哦，我明白了。他去大青山了。昨天他跟我说，大青山还有一支队伍，叫反共救国地下先遣连，他要去把他们带下山来。
0: 他行吗？
1: 说有一个神秘人物在领导这支队伍。这么看来，他未必有把握。
2: 那我马上去找他。
1: 大青山这么大，你怎么找？
0: 至少我在大青山待过，我熟悉那里的地形，
1: 所以我想带一个小分队过去。那好，你即刻带人去追赶他们。如果找不到，就大张旗鼓。这样的话，即使有人想害他们，也得掂量掂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他们。
0: 是。

0: 别再喝了，干口。连长，咱们要在这儿割据到啥时候啊？都他妈快过年了。
1: 啥连长？老子现在还像个连长啊？老子看，连个胡子都不如。
2: 咱们啊，就是胡子。这大青山完了，咱们胡子也当不成了。
1: 这次他们逃出去了，只要山爷在。
2: 咱们就能东山再起，还东山再起呢？你就别指望了。听说啊，山爷都已经死了，咱们活一天算一天吧。共产党又不是日本人，咱们扛不过这冬天。唉，现在咱们是没娘的孩子了，先熬过这个冬天再说。到时候国军再打不过来。
3: 咱们就散伙。谁在这儿说泄气话呢？特派员，特派员，都坐坐，都好好猫着。哎，坐坐坐坐坐。谁也不许起外心。要不然，我把他扔到外边去喂狼。你们放心，国军一定会打回来的。杜连长。 也不能光在这儿猫冬啊，没事儿，把弟兄们拉出去练练。
2: 是。

弟兄们，我曾天养也不说瞎话啊，咱们国军在东北战场上

0: 怎么都不唱啊？啊！大家从来都窝在山上，不会唱军歌。
1: 好，好，好，好，好。等有时间，我教你们唱啊。我呢，再四处走走，到外边去看看啊。你们坐，你们坐。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呸！妈的，神气个屁！还国军以为爷不知道，国军现在都他妈缩在长春、哈尔滨，自身都难保了。
4: 连长，咱们怎么办？
2: 是啊，咱们总不能窝在这闷营子里等死吧？是吧？
3: 连长，我听说了，工农，
2: 你想说啥？
3: 听说木屯江那些柳子们下山的下山，灭的灭了，还有那些。
2: 三和尚啥的，都下山了。
3: 你他妈少胡说！小心闪了舌头。
2: 怕啥呀？就让他们听着得了。我说呀，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俺是活够了。哎，咱们是山野的人，又不是那死和尚和那死瘸子的人，听他们干什么呀？
5: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哎，现在山野还不知死活呢，咱没了娘，可不能连小娘都没了。
0: 可是山野没了，大小姐也没消息。
2: 行了，少说两句吧。俺可不想让大家的血去写经文。

0: 爹，
1: 小丹娘来啦，来，爹抱抱。哎呀，爹瞧瞧，漂亮。
0: 谢谢爹爹。

0: 何时，山寨有动静？嗯，张东山那丫头回来了。你看清了？
1: 看清了，他们有两个人。他们既然已经降了共军，还回来做什么？难道是来找咱们的？跑不了啊，这个事儿，师傅，咋办？哼，
0: 好一个黄毛丫头！ 张东山要是没死，老衲倒也忌惮他几分。现如今张东山死了，哼，那闲钱粮就是我的。谁要是想染指，就得死。
2: 大师，
0: 特派员，你来的正好，老衲正好有事想跟你说。张东山那丫头回来了。
2: 丹娘，
0: 没错，就是她。
2: 他不是已经下山投奔共产党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当然是为了先遣连儿来的，也是来者不善。老衲估计，他身后肯定会有共产党的大部队。
2: 大师，那就把地下先遣连拉出去，消灭这支飞虎队。
0: 哎呀，谈何容易！这先遣连。 原来是张东山部下挑选组成的，别看他们平时不说话，其实还是听张东山的。现如今要想让他们听咱们的，还得有一段时间的整理。你来的正好，以后就由你来训练这支队伍。
2: 哎，不，还是大师你自己来。
0: 特派员不必推辞，老衲因为是僧人身份。 很多事情不便出面，你得赶快抓好队伍，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0: 大小姐，
1: 你们是地下先遣连的？是。
2: 大小姐回来了！大小姐回来了！
3: 啥大小姐？二小姐，你瞎嚷嚷个！
1: 都能！
2: 真大小姐，你可来了！
1: 兄弟们，俺已经投奔共产党了。俺想到你们还在山上受苦，过苦日子，俺今天来接你们下山了。
0: 共产党不会杀了咱们吧？
2: 俺们可是反共地下先遣连，以前和共党交过手。
1: 兄弟们，你们看看俺，俺站在这儿。 就在你们面前，你们的罪有俺大吗？共产党如果真的要杀了俺的话，俺也不会活到今天了。兄弟们，俺是想通了，没有人愿意过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愿意在山上当胡子当柳子，放着家不能回，有亲人不能见呢，啊？是不是？
0: 是。
4: 对。
1: 胡子不能当一辈子。 天下也不可能乱一辈子，告诉你们，天下马上就要太平了。难道你们还想在山上过这种打打杀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吗？
2: 是啊，这胡子不能再当下去了。你们看，俺们不是被杀，就是饿死、冻死。大小姐，俺决定了，跟你下山。
1: 好。
0: 对，下山，
4: 下山，
0: 下山，
4: 下山，
1: 兄弟们。 听俺说，俺下山以后，共产党没有为难俺，俺们以前的队伍也被他们收了编，以前的弟兄当了解放军，俺呢还是中队长，你们的傻豹兄弟当副中队长了。
5: 别理他了，他是党国的叛徒。
1: 你说啥呢你？
0: 别动！
1: 别动！
5: 别动！
1: 李青，
5: 曾天养。
6: 大小姐重回大青山，怎么也不来看看老衲呀？你们，
0: 大小姐，你这么聪明，到现在还猜不出一清大师，他才是地下先遣连的首长啊！<笑>把他带走，走，快点走，走，快点。
5: 大小姐惊扰佛堂，佛祖生气了。你们
1: 究竟想要干啥？
5: 惊扰佛堂，投降一帮邪说，背受佛法惩戒。
1: 你还知道佛法？真正的一清大师在九泉之下看着你呢。
5: 没错，真正的一清，多年前已经随佛祖而去了。
6: 老衲，我才是木屯江真正的地下先遣队司令。特派员，执行军法。
1: 都能，都能，都能，
6: 都看见了吧？这就是叛徒的下场。谁还要下山呢？ 大小姐果然身手敏捷，不愧是山爷的女儿啊！你们这群恶魔！骂得好，大师，这是佛门圣地，我是凡夫俗子，我就不亵渎圣地了。你来吧。嗯。
5: 老衲原来和山爷那是朋友。
1: 没少帮过他呀！哼，没想到他投降了共产党了，他背叛了我们。
2: 你这个畜生！俺告诉你，木屯江已经解放了，你们这些隐藏的特务，迟早会完蛋的。
5: 不过丫头，你得先完蛋。
1: 住手！嗯，
2: 小红，要杀你就杀俺。
1: 姐。
5: 好一对姐妹情深呐！这一枪下去，两条人命，值啊，值啊！兄弟们，把枪缴了！
2: 快快快快快！
5: 统领，
2: 常叔叔，
5: 丹娘，常天恩，
0: 你认识俺老常？
5: 常天恩，你既然已经退出江湖，又何必卷入这恩怨之中？你会后悔的，
0: 佛祖。

0: 我不想让你去十八层地狱了，常叔叔，不要杀他，留着他的命，让老百姓去审判他吧。这种人留不得，常叔叔，要活的。
1: 大小姐，放了他！
2: 常天恩，丹娘小姐，认识这个人吗？想不到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笑>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3: 放下枪！放下枪！
1: 大小姐。
4: 姐，俺感觉俺们出不去了，俺们都没想到疫情大师他竟然是个坏人。你怕了？
3: 俺不想死，俺才刚刚当上解放军呢，俺还没当够呢。
4: 姐，你说咱会死吗？不会的。
3: 为啥呀？
4: 杨剑锋还有傻豹他们会来救俺们的。还有个感觉，他们就在俺们附近。
3: 嗯。
4: 你真的能感觉到吗？对，俺也不知道为什么，俺对杨剑锋的感觉一直都挺准的。有时候，俺觉得他生病了，他就真的生病了；有时候，俺觉得他在找俺，他就真的在找俺，甚至俺梦见的，也是他梦见的东西。这是真的吗？那。
5: 这也太神奇了吧！
6: 俺也觉得挺神奇的，俺也不知道为啥，就像现在，俺觉得他就在俺们附近。
5: 去把姓常的弄来。
7: 是。
5: 老常。
6: 哎。
5: 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哎呀，你说这些干啥呀？不，俺得说，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6: 别胡说，你不会死的。俺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得把你救出去。俺把你啊，好好的交给老吴。
5: 不，老常，俺回不去了。俺对不起你。
6: 哎，好了，大小姐啊。
8: 你不会有事儿的，别忘了，你还有女儿在等着你呢。干什么你们？
9: 常天恩，绑起来！
8: 放手！
6: 老实点！
8: 干什么？
6: 老实点！
8: 走！
6: 放手！
8: 走！
9: 剑锋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啊？
8: 不急，再等等。

0: 带进来，你们干哈？没干什么。老衲抄写经书没墨了，听说你是个英雄，我这血经里面三教九流的血都有，唯独缺了英雄的血。特派员说你是个英雄。 来啊，给他放血！
1: 你放开我！
0: 你会遭报应的。报应肯定会有的，不过这是特派员的主意，还是报应特派员吧。
1: 我可不怕什么报应。
2: 剑锋来了，安感局的蛋，他来了。
3: 白娘，小红，白娘，你在哪里？白娘，
2: 剑锋。

0: 小红，
1: 豹子哥，来，这枪拿着，快走吧！
0: 赶紧跟俺一起走。
1: 姑娘，怎么了？
0: 里面有人。
1: 来，我来。

起来！

连长。

0: 老成，老成，你不能死啊！你不要死啊！你是英雄，你有救条命的，你不能死，不能死啊！
1: 大小姐，俺也不是主谋，俺只有一条命。俺老常，以后不能照顾你。白云，
0: 我在这儿，常叔叔，我在这儿。
1: 张月啊，
0: 老常，老常。
2: 叔，
0: 你不能死，老常，老常，你没有对不起谁呀、啊，老常，她也不是你的什么大小姐，她是你的亲人呐、啊，老常，你不能死啊！
3: 兄弟们，从今儿个起，大伙就解放了，再也不用干胡子了。
4: 解放！解放！解放！
3: 你们要是愿意参军的，就跟着俺下山。
5: 好，跟着大小姐下山。
4: 跟着大小姐下山。
3: 小包，
6: 到。
3: 带着他们下山。
6: 跟俺走。

0: 你他妈扒了！这裤裆掉扣，冻死一只鸟，连鬼影都没看着。这是啥山呢？别抱怨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共产党多厉害呀！
1: 是俺们可比不了。
0: 俺跟你们说，大青山那溜达的确实是嘎嘎的厉害。想当年那日本鬼子，还有那俄国那老毛子，都没能把他咋地。嘿，你说这共产党一过来。 就把他那只张东山的老窝一下就给端了，
2: 也是。这想当年山爷何等威风，绿林四大旗杆那可不是吹的。那小日本鬼子被打得嗷嗷叫唤，穿那踏雾可奈何。方圆数百里，谁不知道他是个杠杠的人物啊？
3: 说起来，大青山还是败在疏忽大意上。哎，那个杨什么的。

0: 打进去握了个底，咱们呀还要多架堤防才行啊。哎，听说那个大兴山那个柳子让那个共产党给招安了， 招安了。哎呀，怎么听说的？哎，
1: 山也可惜了，英雄暮年，老不中用了，
2: 就连那姓曾的特派员，哎呀，一枪就让人给削了。
1: 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像咱们当家的。 一天就知道杀杀杀，不想见冯秘啊！跑到咱们这儿，突然还把当家的位置让给他，眼看咱们这儿离大青山还差……哎呦！哎呦！有几个官儿！
2: 是是是，
1: 什么官儿？哎，
0: 妈了个巴子的，
1: 做梦都被惊醒好几次，大惊小怪！
0: 走吧。

0: 山爷，安大雷跟你上香了。你活着的时候，咱俩没少斗。安大雷也没少败在你手里。现在你死了，安大雷觉得心里也难受。这木头江畔啊，安大雷觉得孤单。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你怎么能给张东山祭拜呢？
0: 倒了，一棵大树就这么倒了。山爷呀，你一路走好吧。等着安大雷啊，等俺许大雷一块儿过去，一块儿起局见柳子，咱俩一块儿当土匪啊！
1: 大当家的，俺知道你跟张东山根本尿不到一块儿去，现在他完了。
0: 你根本不需要这么伤心，心这种三跪九拜之礼嘛！来，快起来！婆娘，俺不是拜张东山，俺是拜俺自己啊！木头江畔，柳子无数，能称雄的只有山爷了。共产党为啥不来剿咱们？那是因为有山爷在。如今山爷死了。
1: 下一步，共产党就来剿咱们来了。来吧，都来吧，做下一个山爷也挺好。大当家的，张东山的女儿丹娘已经被共产党收编为第五中队，正在紧张训练呢。俺听说，丹娘派人回了打青山，把隐藏在地下的先遣队全都收编了回去。
2: 说不定马上要对付咱们呢，咱们该怎么办呢？
0: 该来的就让他来吧。走，叫上春妮儿跟师爷上会议厅商量商量去。啊，
3: 大当家的，有事商议。
0: 师爷，你可能也听说了，张东山死了，傻豹跟丹娘都招安了。
3: 嗯，
0: 那姓曾的特派员也让人给弄死了。
3: 共产党下一步啊，就该对付咱莲花山了。你是师爷，你给大伙出个高招呗。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东北局势，共军现在已经占到上风，势如破竹。但就眼下情况来看，沈阳、长春、锦州还在国军手里，工党一时还抽不出身来。359旅调往前线，现大队势力有限。 所以俺莲花山还是有回旋余地的。好，师爷还有啥高策呀？
2: 大青山完蛋之后，木屯江柳子就剩下咱们莲花山，还算没有受到重大的损失。当然，还有郑三炮柳子，但是他们起局不久，不成气候。眼看共军肯定会拿咱们开刀。
3: 嗯，
1: 师爷，那咱们该怎么办？
3: 如果俺猜的没错的话，郑三炮柳子。
1: 也在谋划出路。
3: 俺想过不了几天，他们会倾巢而来，与咱们碰杆合股，共御强敌。
1: 师爷，郑三炮这个人，为人可是阴险狡诈、心高气傲。你说他会来投奔咱吗？
3: 会来的。这个人虽然心高气傲、阴险狡诈，但是他也知道，就他那点家底，他不是共军的对手。不过他要是真来了，
0: 咱们可得小心为妙。好，俺觉得师爷说的对。柳子嘛，都是刀刃上舔血，都是俺宁可负天下人的主。等郑三炮来了，大家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别想跟谁耍贼心眼子。鸵鸟，等郑三炮来了，咱们两家拍个巴掌，一块听个响。
4: 大当家的，不好了！ 有一大队人马往咱们莲花山这边赶过来了，
0: 来多少人？
4: 有一两百人吧，离咱们还有几十里地。
0: 告诉兄弟们抄家伙，准备打。
4: 是，
3: 慢着。
0: 说
3: 曹操，曹操就到了。
0: 曹操，
1: 郑三炮。

0: 走了，还有多远呢？还有，差三十里吧。没想到俺郑三炮也成了丧家之犬，靠投奔他们过日子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知道那个许大雷和驼娘收不收留咱们呢？
1: 他敢？
0: 他若不收留，咱们就跟他火并。
1: 这许大雷呀，没什么，关键是那驼娘，他可不是好惹。还有那个军师梁明元。
2: 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三炮，你可不能蛮干啊！他们也应该很清楚，现在柳子一天一天不好过，再不和骨碰干，会死得更快。他们会收留俺们的。哎呀，炮爷，俺都不愿意说你了。你看，咱们也有几十号人呢，又有一片地方，俺都想不通为啥要放弃，这跑到莲花山来受他这鸟人的嫌弃呢？
1: 咱们的队伍临时拼凑。
0: 工程也没做，莲花山地盘大，方圆200多里，地势十分险要。驼娘经营了20年，工程做得像铁桶一样，再加上咱们所有的人，共军是不会轻易动他们的。哎呦，哎呦，
1: 咋了？
0: 孩子在里面闹腾呢。
1: 俺郑三炮的儿子，
0: 你又咋知道是儿子？老这样说，说不定是个小妮子呢。
1: 俺下的种，俺还不清楚。摸一下，小炮啊，赶快出来吧，老子就有后了。
0: 好了，别闹了，赶路吧。
1: 好，坐好了。哎，走吧，兄弟们。

0: 哎呀，炮爷，
1: 三炮有事来求，礼数不周，请多包涵。
0: 哎呀，这几天没见，炮爷怎么还文绉绉的了呢？
1: 拿来。
2: 老身，
1: 雷爷，小小心意，请多包涵。
0: 哎呀，炮爷，这可不是你的做派呀！刚才我跟驼娘还有师爷说呢，你就应了过去一句老话，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来来，师爷，来拿着。炮爷，想当初啊，木屯江畔大小柳子十几股啊，谁他娘的过得不舒服？自打共产党来了，忒他妈狠了！不到一年的功夫，方圆八百里能叫得出名号的，就剩俺跟炮爷两家了。嗯，炮爷说的对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能碰杆子合谷，顺服天意呀。
1: 对，
0: 对对对，姑娘，哎，你说呢？
3: 俺都听你的。
4: 大当家说了，天意不可违啊。咱们合谷之后势力增强，一则可以合力砸窑，那就没有砸不开的窑；二，咱们可以相互策应，应对共产党的围剿。
0: 哎，太好了，哈，说的对。
1: 对，
0: 陈妞。
3: 哎，大当家的。
0: 杀鸡宰羊，通知伙房，今天晚上俺跟炮爷一醉方休。
3: 啊，这就去。哎，
0: 行，里边请。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5: 同志们，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为纪念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所做的演讲，张思德同志，
3: 报告。
5: 小红，有什么事情？
3: 毛主席，俺们都知道是咱们共产党啊大当家的，和他那个蒋总统啊平起平坐的，就是那个张思德同志，他是谁啊？他也是当大官的吗？
5: 小红同志，毛主席不是我们大当家。他是我们全国百姓翻身做主得到解放的领导者，张思德同志更不是什么大官，他只是我们部队里头一名普普通通烧炭的战士。
3: 哎，哎妈，那这毛主席也太伟大了吧！
5: 同志们，我们不要搞个人崇拜，要说伟大，是我们党伟大，我们的军队伟大，人民伟大。
0: 好，好，好，
3: 好，
0: 说得好。
3: 陈好，
2: 带人直插到这儿，就在这
6: 儿。报告，政委，军区首长电话。
2: 好，知道了。你们继续，我去一下。
6: 好。
2: 喂，司令员，我是吴慎之。
5: 慎之同志，解放东北各大城市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东北全境就要解放了。
2: 太好了。我们就等着这一天呢。
5: 目前战役即将打响，总统命令各县的县大队要编入正规军，参加消灭东北国民党主力的大决战。你们县大队也要立即开往前线，除了留一个队的兵力驻守县城外，其余的由李大伟带队，即日开拔，限3日内到达佳木斯。
2: 司令员，现在土匪仍然很猖狂啊。
5: 不要这么多条件嘛，这是命令。
2: 是，坚决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解放东北全境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为了配合前线作战，省军区首长命令我们县大队除刘协一个分队驻守县城外，其余的跟随李大伟大队长即刻奔赴佳木斯，奔赴前线。同志们，我等你们立功的消息，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大声点。
1: 有。
0: 很好，
2: 过瘾呐！
3: 走吧你！
2: 老子打赢仗了，三炮，这些人给你收拾了，让你过瘾吧！
3: 见鬼去吧！
4: 第一列队，起步走！一、二、一，一、二。
5: 陈建同志，
4: 指导员，报告指导员，第五中队正在训练，有什么指示？
5: 继续训练吧，你给我来一下。
4: 是，程红，
6: 到，
4: 继续训练。
6: 是，
7: 建鹏，有什么任务吗？
5: 没有。
7: 每天就这么训练，没啥任务，咋回事啊？
5: 陈建同志，景白真被砸了，还死了人。
7: 什么？
5: 我找政委要任务，政委对我说，咱们五中队还得加强训练。
7: 他是怕咱们打不赢吗？
5: 所以我们要争口气。
0: 哈哈哈哈哈哈！过瘾呐，炮爷啊，太过瘾了！咱们自打河谷以后，真是力量大增啊，咱要变道，无往不胜啊，炮爷啊！
3: 是啊，雷爷，咱们两股合并砸了那个景白镇。真他娘的过瘾
2: 啊，过瘾！
8: 大当家了，炮爷，最近咱们也算是顺风顺水，但是共产党很快会接到报告，

0: 对咱们围追堵截呀，咱们要未雨绸缪，早做应对才行。
1: 本师也是见呐。
0: 俺莲花山十年有余，略有些家当，不堪战火蹂躏。俺建议将主力开出莲花山，另居莲花山老鸭嘴天险。寨中仅留老少妇孺和少量留守兄弟。迫在之日，共产党也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后爷这莲花山后山。 也可如法炮制。如此，两股主力开出后，咱们尽量接近，这样可以相互策应。如果共产党围剿莲花山，炮爷可率众，使共产党腹背受敌；如果共产党围剿莲花山老鸭嘴天险，后山大当家的可率众断其后路。如果共产党对俺两股柳子分而围剿，那咱们留守寨中的兄弟击杀而至。
2: 这样也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至少可解围剿之危啊！
3: 师爷高见呐！啊，
2: 报告，剑锋同志，
3: 政委，
2: 你来的正好，火烧眉毛了，那两股土匪太猖狂了，欺负到咱们头上了。昨天晚上，他们砸了莲花乡政府，
3: 什么？他们又砸了一个？
2: 对，莲花乡政府被砸以后，损失惨重。
3: 老百姓过冬的粮食、乌拉草一粒不剩，一根不留。我已经通知出去了，统计受害人数按人造册，开仓放粮。那我们去剿了他。政委，你马上下命令吧。
2: 剑锋同志，你冷静一下。咱们县大队主力调走以后，咱们县城的驻防就一个中队，
3: 拿什么去剿？政委，我们第五中队训练了一个月了，为什么不用？
4: 丹娘他们下山才几天，才一个月，
2: 远远不够。再说，思想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况且，大青山柳子和许大雷、驼娘、郑三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4: 说来说去就是信不过俺。嗯，
2: 丹娘同志。
3: 丹娘，
2: 看来你们共产党并没有把俺们从大青山下来的兄弟当自己人啊。
3: 不。
4: 丹娘，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5: 俺看你就是这个意思。丹娘，你看啊，你们整训还没有结束，战斗力还有待提高。更重要的是呢，你们还要保护县城。
4: 说的好听，反正就是信不过俺丹娘。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俺是看清了，只有共产党才是掷弹投奔。要不是之前俺参加过那些政治学习，今天听到你们说这些。
5: 俺早就反了水了。
3: 哎，丹娘，别胡说。
4: 你别怕，现在俺已经知道那些道理了。俺知道，解放军才是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只有解放军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这话说的
3: 对。
5: 行啊，丹娘，学的挺快啊。这些话俺都是跟萝卜长学的。<笑>有啥好笑的？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2: 你们要是再信不过俺，俺就带着兄弟打回大青山当土匪去了。好一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丹娘同志，看来啊，我这个政委欠考虑。好，你的要求我答应。真的？当然真的。来来来，过来。你看啊，这几天。
6: 郑三炮和许大雷砸的几个地方，他们主要是集中在莲花山一带附近，那里离县城最远，离老林子国境线最近。从那儿往北100多公里，就是苏联。
7: 政委的意思是，不能让他们过了国界。
2: 对。
6: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 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这个莲花山地势险要，甚至还比大青山危险得多。而且，鸵娘住在那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我们兵力不足，不好打呀。
1: 俺倒是觉得这莲花山就是一块豆腐，只要政委下命令，俺就能灭了他。
0: 丹娘同志，你的勇气可嘉，但是咱们不能轻敌呀。
1: 俺不是轻敌。 要是许大雷和郑三炮没有上山，俺是不敢轻易说这话的。在咱们大青山柳子，大家伙都知道，那个叫鸵娘的确实是个厉害的人物。他霸占着莲花山，立下了许多规矩，什么七不抢八不打九斩条的，方圆100里的屯子他都不让人砸。还别说，这周围的老百姓啊，都护着他，把他当成女圣人呢。 这要是许大雷和郑三炮没有上山，这仗确实不好打。不过，这个鸵娘当土匪还行，看男人的本事嘛，就差了。那个许大雷是个什么人物啊？他就是个混蛋。自从他上了山以后，见人就抢，见屯子就砸。现在那个郑三炮又上去了，俺敢保证，这周围的老百姓早就恨不得扒了他们的皮了。政委，俺敢跟你保证。
0: 只要您下命令，一个月俺就能收了莲花山。丹娘同志，看来我得重新认识你啊。
1: 您这是同意俺的意见了？
0: 对，我同意了。
1: 好，那俺马上过去，训练一下部队，这几天就出发。
2: 你放心，我一定当好你的后勤部长。
3: 那太好了，我们就可以安心打仗了。
1: 政委，丹娘，
0: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1: 杨建峰，出去。
2: 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
1: 哎呀，你出去，反正这话你不能听。

0: 丹娘同志，
1: 政委，现在可以说了吧？政委啊，在俺们那边有个规矩，就是出师之前一定要有个彩头。
0: 什么彩头啊？
1: 就是为了图个吉利嘛。俺和杨剑锋拜堂入洞房都有2个月了，俺也没有圆房。
0: 俺觉得，俺是想和他圆房。
1: 圆房？现在？
0: 对。
1: 丹娘同志啊，这是一个私人感情的问题，组织上不能干涉。我们共产党讲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啊。
0: 政委，俺不是要组织干涉，俺也不是要给组织带来什么麻烦，俺只是希望你个人同意。政委。 俺没什么文化，但是俺知道，只要和男人拜了堂、入了洞房，那俺就是他的人，俺生是他的人，死也是他的鬼啊！要是咱们连堂都拜了，他还不和俺入洞房，俺还不和他圆房的话，那他就是休了俺，俺这脸往哪儿搁呀？俺现在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1: 不，你不要这么说。
2: 丹娘同志啊，同志们都是你的亲人，这不一样，
3: 政委。白银，你干嘛呢？站着也能做梦啊？没事。
1: 喜欢杨剑锋，俺不能离开杨剑锋，俺要是没了杨剑锋，那俺就什么都没了呀。政委，这次俺出去打仗，俺说不准就死在外头了。死俺丹娘不怕，可俺不能和自己心爱的男人拜了堂，还没有圆房就死了呀。您不是说过，只要。
0: 俺的恋爱是自由恋爱，没有人强迫的话，那就是受俺们组织保护的吗？那俺和杨剑锋就是自愿的呀。俺们拜堂，没有人强迫俺们。
1: 丹娘同志，你听我说，你不要激动，啊！我跟你说，这个杨剑锋上大青山之前啊，就跟那个白云有恋爱关系了。
0: 那他为啥要和俺拜堂？ 杨剑锋和俺拜堂，那大青山几百号人是看得真真切切的。俺这辈子没有求过谁，俺也不想和白云抢男人。俺只知道，俺和俺的男人拜了堂，那俺就是他的人了。政委，俺知道白云是您的女儿，但是这件事情上，您不能偏袒他，咱们得讲个理，不是吗？
1: 丹娘同志，你听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刚才说的是事实吗？事实就是，事实就是俺嫁给杨剑锋，他就是俺的男人。政委，哎，
0: 你起来，你起来。
1: 政委，你听俺说，俺爱杨剑锋。
0: 俺必须跟他在一起。你要是不让俺和他圆房，俺这次出去打仗，俺就死在外边。
1: 丹娘同志，你快起来！丹娘，你起来！起来，我跟你说。
0: 丹娘，你听我说，这个个人感情和工作是不能混淆的，是两码事。你听我说，这个杨剑锋和白云，他们已经……
1: 政委，
0: 小云，
1: 我跟杨剑锋什么也没有。
0: 我再说一遍，我和杨剑锋什么也没有。
1: 小云，我祝你和杨剑锋幸福。
0: 小云。
4: 哎。

0: 政委，很难过是吧？建宏同志，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小云、丹娘都很难过，我是过来人，我理解这种感受。政委，你怎么？政委也是人嘛。我今天是以家长的身份来跟你说话的。从这个角度，你、小云、丹娘都没有错，是这个时代造成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小云退出，
0: 也许是最好的结果。毕竟，和丹娘相比，她有爹，有娘，还有组织，她很幸福。而丹娘失去的太多了，她更需要同情啊。
1: 可同情不是爱呀。
0: 不，同情也是一种爱。建鹏同志，比如你上大青山，为了争取这支队伍走向光明。
1: 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你说，这仅仅是同情和感恩吗？不，我觉得这不全是。
0: 对，这就是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大爱，是救赎。建鹏同志，我今天不是作为政委跟你说话的，而是作为一个父亲。

作为父亲，我希望你能坚强一点，试着和丹娘去接触，这也是革命需要的。

你哭吧，哭出来，心里头会痛快点。来，坐。

0: 小云啊，泪水有时候比笑容更可靠，泪水是真情流露，笑容有时候会掺杂着虚伪。你哭过以后，你会觉得天还是那个天，还是那么蓝，还是那么纯净。小云啊，人经常会碰到两难的选择，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舍弃，不得不做出牺牲。虽然这种选择有时候很痛苦，但是我们必须选择。
1: 爹，我是想，我跟丹尼尔总有一个要退出，总有一个人要痛苦。可是，丹尼尔已经够痛苦的了。爹，我这样做对吗？
0: 孩子，你已经长大了，你既然选择了退出舍弃，那你就必须战胜自己。以后你还要跟剑锋丹娘一起工作，朝夕相处，要处理好这样的关系。

0: 爹，我明白了，我现在已经没那么难受了，你去忙吧，我没事了。哎，
1: 小鱼啊，记住，你是个战士，不要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中去，明白吗？
0: 爹，放心吧。
1: 好，歇着吧。

0: 姐，
1: 坐吧。
0: 姐，咱啥时候出发呀？
1: 再等等吧。
0: 再等等？姐，那郑三豹和许大雷那可都是杀人放火的人啊，咱要是多等一天，那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了。姐，姐，俺听说他们要是不答应你和杨剑锋圆房，你就不发兵是吗？姐，你咋这么糊涂呢？

0: 事儿归一码事儿啊，你不能把他们融在一起呀、啊。姐，你这可是要挟。
1: 还没有要挟，
0: 你这就是要挟。姐，对不起。
1: 小红，你变了。
0: 姐，大家都变了，但是俺还是原来的小红。但俺觉得更多的时候咱们是同志。姐，就像原来俺跟豹子哥在一起一样，你说他不稀罕俺，不答应俺，俺难道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不出去打仗了？
1: 俺都知道，我会去找政委的。
0: 姐，你终于想开了。

0: 报告。
1: 哦，史大娘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坐下。
0: 政委，俺错了。
1: 知道什么地方错了吗？
0: 俺不应该把个人感情的事儿和党的事业搞在一起。俺向组织认错。俺错了。
1: 哎，来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你这才错了，咱们共产党不行这套。
0: 是，
1: 丹江同志，真的想通了。
0: 对，俺不应该拿个人的事情来麻烦组织。
1: 啊，来，坐下，很好。丹江啊，咱们每一个同志，都是组织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们的喜怒哀乐，组织上都会关心。你跟建峰同志的关系是私人感情的问题，组织上不能干涉，但是你能意识到以事业为主，作为长辈，作为政委，我非常欣慰，也很高兴。
0: 政委，你就下命令吧。
1: 嗯。啊，都到齐了，同志们，
2: 到齐了。
1: 现在我们开个会。建峰同志，你来介绍一下。
3: 是。同志们，自从许大雷、驼娘和郑三炮合股以后，趁我县大队主力调往前线之机，疯狂撒谣。上级决定，由咱们新成立的五中队负责围剿莲花山。
0: 论打仗，你比俺强，你说怎么打，俺就怎么打。
4: 老子以前也是当胡子的，但老子最恨把老百姓往死里砸的胡子。兄弟们，砸了他！
0: 对，砸了他！
5: 俺也同意砸了他。
6: 哎，我提个建议啊，
3: 嗯，
6: 我建议啊，咱把兵力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留在县城里面，另一部分就以游击的方式袭击他们。
0: 啥？打游击？对付几个土匪还需要打游击？这是打啥仗啊？俺觉得，一个是把莲花村的屯子们都组织起来，让许大雷他们不敢随便动手；二一个，咱们先风风火火的开上山去，堵了他们的路，让他们不能随便出来，是不是？
7: 对
8: 对
7: 对
8: 对
3: 对，我想这是一个好办法。如果我们主动出击的话，我们是客，土匪是主，我们推上山去，守住各个要害。
6: 嗯，
3: 如果土匪坐不住了，他们就会主动攻击，所以这就是反客为主之计啊。
1: 啊，同志们的想法很好，特别是丹江同志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6: 他本来就是胡子嘛，胡子当然熟悉胡子了。
4: 你说什么？
6: 你那堂哥真厉害，以后够你受的。
1: 售后同志，你这说法不对啊，以后得注意啊。同志们，原则上我同意丹娘同志的建议，在五中队的基础上，你们拿出一个详细的作战计划。
9: 是
0: 是。
10: 俺这不是说真话呢吗？这老鸭嘴呀，如果守不住，共军就有可能直接攻上咱们前山。不过这共军要是真想过来，那他可得长翅膀。
11: 有你们男人在，俺就放心了，是死是活

0: 俺都跟着你。
1: 这话爱听。
0: 大雷。
1: 啊。
0: 大雷。

0: 俺们俩在一块儿，真有个伴儿。真心话。真的。你们男人落难时是夫妻，到时候遇上什么光宗耀祖的事儿，还不照样衣锦还乡，去上个三妻四妾的？你不相信俺大雷啊？那俺大雷发个誓，俺许大雷对天发个誓，俺今生今世，只不，还有来世。
1: 只爱驼娘一个人，如有变心，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0: 不许说瞎话，大雷，咱们当柳子的，只敢想今天，不敢想明天。有你这句话，俺就不枉费此生了。你说咱俩为啥不隐姓埋名？
1: 干脆远走高飞呢？
0: 俺也想过，但都晚了，不可能了。只怪当初咱俩没有看清形势，应该早点下山投了共产党。现在说啥都晚了。哎，
1: 好了，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了。俺大雷嘴臭，净
0: 说难听的。哎，这不怪你，事情明摆着，大雷。
1: 你把郑三炮安排在后山，可靠吗？可靠。郑三炮的为人比狼还狠，
0: 俺不相信他。原来呀，可能是。现在不一样了，共产党拿枪顶着脑袋上。放心，郑三炮不傻，他要傻，他不会投咱这来。哎，
1: 但愿郑三炮守的后山不会出事。哎，
0: 放心吧，走，看个工程去啊。
1: 嗯。
2: 三炮，祖三立了黄铜，先将三炮。怎么那么高兴啊？嗯，双喜临门呐！哎，不高兴的不行啊！
3: 哪双喜临门了？
2: 一喜，老子有小了；二喜，手中有兵，库里有粮。
3: <笑>哎呀，三炮，俺们现在是越过越好了。哎呀，可惜了，山爷树大招风，这当上中将司令还没几天就……打住打住啊！快快给俺打住！你开口山爷，闭口山爷，俺受够了。你能不能顾及一下俺的感受啊？啊，哼！
4: 三炮，你咋这样说话呢？现在俺大小两条人命都是你的了，你还想咋样啊？
5: 炮爷，炮爷，炮爷，哎呀，狗改不了吃屎，咋咋呼呼干啥呀？哎，炮爷，哎，按你的吩咐，这工事掩体也都给弄好了。哎，
4: 弄好了，
5: 弄好了，你就放心吧。这他娘的鬼天气！ 冻的那嘎巴嘎巴响啊！这地上冻的一刨一个印子，咱在这后山上，那就算扎根儿啊。贡月甭想打那儿过。嘿嘿，炮爷，咋样？这咱来了，那许大雷那小子心里边，你放一大半儿啊！哼，别许大雷，许大雷的，俺说你这死脑筋的，当今这世道啊，啊，谁还管谁呀？俺告诉你啊，共军来了，咱打得过就打，打不过。
3: 他娘的，咱就跑，还管什么许大雷莲花山呢？哎呀，
5: 炮爷，这忒损了吧？咱跑了，这莲花山呐，那可就完了。
3: 俺说你死脑筋吧，你还不服啊？天大地大，爹大娘大，逃命最大啊！来，好好整几杯。
5: 来来来来，来，是是是是。哎呀，给你满上了。哎呀。
6: 给老子精神点啊！是，现在共军就在山下，眼睛给老子贼似的。谁要是把共军放进来，老子就把他脑袋摘了。
7: 放心吧，共军就是长上了翅膀，他也飞不过来。
8: 许大雷，你个王八蛋，
9: 就是个王八犊子，
10: 就是。
9: 你娘的，
11: 哎呀，这日子还咋过？你说跟个耗子似的，一天搁这猫着。你说是不是？
12: 谁他娘说不是呢？活一天算一天吧。
13: 我你奶奶！
14: 谁呀？
15: 说什么？
16: 来人把他给。

0: 快把你两个，快！哎，大当家的，大当家的，用人之际都向留人呐，留什么留？杀一儆百，就这样的留什么留啊？
1: 大当家的，共产党笼络人心，咱们不能失去人心呐。何况这些都是跟着咱们多年的兄弟，
2: 那也不能留这样的。
3: 大当家的，别砍他呀！
1: 大当家的，
0: 哎呀，
1: 这什么事儿？
0: 哎呦！
1: 鸵鸟，你不在莲花山呢吗？你
0: 俺闷得慌。金少有一只老鸭，一直在林子后面叫。俺担心这边，就过来看看。
1: 这两王八犊子让他俩站岗，他给老子偷懒，让共产党供上来，不都得完蛋？
3: 大当家的饶命啊！
2: 饶命啊！
3: 下次不敢了，大当家的。
1: 必须得杀了你们两个！
3: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0: 大当家，你个求求情，大当家。
3: 是啊，是啊。
0: 以后谁再敢马虎，杀无赦，听到没？
3: 不是，来吧，谢谢大当家的，谢谢大当，谢谢大当，谢谢大当。弟兄们，啊，同志们，别笑了，俺真是说惯了的。同志们，咱们第五中队是新成立的飞虎队，从今天开始。 咱们要拉出去和许大雷，还有郑三炮他们那些怂货干仗去了。俺可是在政委那儿放了狠话的，这羊要是砸不下来，姑奶奶就不回来了。
4: 对，不回来，不回来！
3: 丹娘，别满嘴跑火车，下令这个啥呢？这是做动员工作。
5: 俺是在做动员工作。
3: 同志们，咱们的队伍里边除了几个老战士之外，其余的可都是咱们大青山的人。 这一仗要是打输了，俺可丢不起这个人，是不是？是，
4: 不能
3: 说。报告当家的，俺们绝对不给你丢着脸。叫什么当家的？叫队长。哦，是
4: 队长。
3: 好，俺看大家都挺高兴，俺也挺高兴。打了这么多年仗，就他娘的今天最高兴。知道为啥吗？因为咱们已经不是土匪了，咱们是解放军战士，是不是？
4: 是，解放军战士，咱们得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好，下面有请指导员讲话。
6: 好，
4: 同志们，我们这一次的对手，就是你们的老朋友郑三炮，还有许大雷，这两个家伙名头挺大的，其实都是怂货。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上马，目标莲花山。
3: 出发！是。杨建峰，你刚刚为啥不让俺把话讲完？谁不让你说完了？不是你说俺嘴里跑火车，瞎嚷嚷，这是动员会吗？
4: 不对吗？你说你啊，我们解放军是在做动员，哪像你呀，满嘴都杂杂的。
3: 你以为做土匪呢？俺不是说习惯了吗？哎，怎么了？
7: 你瘦了，那天的事情，俺不是要队长。你想多了，我没事儿。你在难过，你以为俺看不出来吗？咱们都是女人，俺也什么也别说了，俺要说。白云，俺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俺很自私。可是俺真的离不开他。 俺下过很多决心，可俺没有办法离开他。这么多年来，俺一直是一个人，俺也觉得自己特别孤独，没有依靠，没有着落。俺就像一根稻草一样，一直在水上飘啊飘的，没着没落的。你知道这么多年来俺最多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吗？是害怕。 俺觉得俺自己很孤独，很无助，也很空洞。但一个人的时候，俺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应该干啥。那种感觉让人窒息。有时候俺觉得俺身边什么都没有，甚至连空洞都没有。那种感觉，你明白吗？

0: 你肯定不明白，这么多年来，俺一直是一个人，俺从来没有依靠过谁，俺也没有想过要依靠谁。你跟俺不一样，你从小有爹，还有娘。更重要的是，你有你的组织，有你的战友，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也知道你要去哪儿。可是俺不知道。 俺不知道为啥要这么活着，也不知道明天要去哪儿。俺就活得这么没着没落的。可是你知道吗？当俺遇到杨剑锋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不一样了。俺想依靠他，也能够依靠他。他让俺不再害怕，俺就像看到希望一样。俺想留在他身边。
1: 俺要是没有了他，要是没有了他，俺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俺把你当做俺的好姐妹，这件事情是俺对不住你。
2: 没有，没有什么对不对得住的，是我自己愿意的。
0: 俺不愿意看到你这么瘦下去。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可这也是俺的事儿，在俺的心里，你和杨剑锋同样重要。

0: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是，大家原地休息。
1: 同志们，再过一个山头就是莲花山了。进入莲花山，必须经过老鸦嘴天险。大家先留在原地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补充体力。我和傻豹另外带两个人前往莲花山去老鸦嘴侦查一下。
2: 好，
3: 俺也要去。
1: 我们一起去吧。
4: 飞云姐，飞云姐。
2: 歇会儿吧。娘的嘞，真险！这坡度这么大，来看看。
1: 来，
2: 这怎么样？真不好打呀！这别说是打，就是临江冲上去，站都站不稳呢。
1: 没错，
5: 没有闯不过的关，就有下不到的功夫。
0: 你在干啥呢？画图呢。把这里的地形啊都画下来，然后我们再商量怎么打。
1: 打仗还有这么多名堂呢？
0: 同志们，你们看，难怪郑三炮跟许大雷如此张狂。这莲花山确实十分险要。你们看，前山只有一条路。
1: 必须要经过十分险要的老鸦嘴，
0: 后山有两条路，也都十分险要。要是我们硬攻的话，我们会损失惨重的。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打得下来。
1: 咱们很难打上山，可是他们想要下山也没那么容易。这种地形对咱们双方都是公平的。
0: 不错。
1: 怎么了？
0: 丹娘，你虽然没有读过书，也没在正规军里干过，可是你的天分还真是个打仗的料。你说的对，地形地物。
1: 对我们双方来讲是公平的，咱们要是能打下老鸦嘴，对方肯定要来争夺，那样咱们就能反客为主了。
0: 没有，进攻肯定是要进攻的，我们哪里都不招，我们就打老鸦嘴。只要能够打下老鸦嘴，敌人就失去了地利，他们就得来抢老鸦嘴，这不就自动送到我们枪口下来了？
1: 那咱们现在打吗？
0: 不行，白天不能打，你看。 连猴子都爬不上去，得想个办法。同志们，我们继续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我们应该先找个村子安顿下来。
2: 那你去。

0: 剑锋，
1: 哎，大娘，干啥呢？你来的正是时候，来，你过来看看。哎，你看呢？我觉得，咱们前山不行，可以从后山着手。我就不相信这莲花山是用铁打的，爬不上。
0: 说到这个，俺倒是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说。
0: 你看，咱们可以先去打老鸭嘴。
2: 把许大雷的目光吸引过来，然后咱们再派部队去侦查，俺就不信了，这么大一座山，难道只有三条道吗？
1: 不行，土匪他们都布置到我们来了。如果这一打的话，我们岂不是暴露了？
0: 可是你偷袭不行的话，就只能明打。指导员，
2: 大娘也在啊。
0: 俺在和指导员讲工作呢，你来干啥？
1: 我来汇报情况。白云，坐吧。
2: 不用了。
1: 那个，我就是刚刚帮队员检查脚的时候发现傻豹和瘦猴他们不见了。啊，
2: 不见了！
1: 我在他们床上发现了这个。队长、指导员，我和傻豹去探老鸭嘴，不要担心我们。
0: 胡来！
1: 哎，大娘，你去哪里？
0: 俺必须去接应他们。
3: 这么高，上不去咋整？我能上去？
4: 你能上去，必须的。傻豹哥，我上去的时候你帮我顶住啊！
3: 自己小心啊！快！哎呀，他奶奶的，这天可真冷啊！
4: 这天气压制都冻住了，鬼才会来呢！
3: 这可不能怕，要是让大当家知道了，小命都没了。
4: 吓唬谁呀？
3: 他当家的不端，公爵也会端，反正没几天活路了。
5: 别，瞎说什么呢？想什么不？想去死啊？喏，
3: 下了悬崖，一跳下去，生都结了。哎呦，哎，
5: 连师爷，
3: 兄弟，有啥情况没有？
5: 没有，这冰天雪地的，鸟的翅膀都给冻住了，更何况是人呢？
3: 鸟的翅膀会冻住，但人的双腿可冻不住。看好了，
5: 师爷说的对啊。

0: 小心！什么情况？娘，这什么都没有啊！
1: 看清楚了没有？这哪能看清楚？黑乎乎的，这冰天雪地的，到处滑溜溜的，人走在平地上都会摔倒。你见过有谁能从这里上来啊？
2: 没有人就好啊，兄弟，辛苦了，看您点儿。哎，
0: 指导员，指导员，
1: 你怎么没被打死呢？
0: 指导员，你知道我干嘛呀？我和小猫摔下水。
3: 先锋，也不能完全怪兽猴。
1: 安永组，
4: 好了，快回去。
5: 等等，你们走。哼，
6: 这俩耗子越来越像一对了。怎么了？俺、中枪了。
5: 啊，那走，快回去，走走走。哼，逞什么英雄，居然悄悄去潭水。
4: 怎么
5: 不摔死你们呢？你现在是老资格老同志，啊？
1: 你这是给大家做的什么榜样？你这么做给我们新来的同志们树立的形象对吗？啊！
0: 指导员，你就别再批评我了，我知道错了。
1: 你还知道错了？
0: 其实我心里觉得我没有错，
1: 可是我要不承认错的话，沙巴要多挨会儿疼。
0: 沙巴受伤了。
1: 啊？什么？
0: 什么？
1: 这……
0: 哎，
1: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是你说别让我说话，
1: 赶紧去叫白云，叫白云。
0: 是，
1: 这
0: 么云，
1: 快坐坐。 白云，怎么样？伤的也没严重。哎，
0: 一点皮外伤。
1: 什么皮外伤啊？这么严重？
0: 哎，没啥，俺这皮糙肉厚的，这点小伤也不是没见过。
1: 这个死瘦猴还饶不了他。
2: 丹娘，这事不怪他，是俺要跟他去。
1: 那也不行，怎么说他也是个老战士了吧？
0: 丹娘，你别再大吼大叫，他都伤成这样。
1: 姐，他
0: 受伤了，你去看看去吧。
2: 嗯，胖子哥，你吓死俺了！不啥哭，俺没死。我们走了。
0: 你们聊吧。
2: 胖子哥。
1: 你疼吗？哎呀，不疼，别哭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哎，昨天晚上沙巴和瘦猴去探水，虽然违反了纪律，沙巴和受了伤，可这一枪没有白挨。这样看来，这莲花山并非高不可攀。你看，瘦猴他不都是已经爬到一半了吗？
0: 指导员，说的倒轻巧，光我一个人爬上去也没用啊！你不知道。
1: 上面土匪特别多，光我一个人爬上去不是照样给打下来了吗？
0: 别打岔，话还没有讲完呢。
1: 你说，
0: 据情报，那个郑三炮和许大雷柳子合谷以后，还是没有扭在一块儿。许大雷和驼娘的人驻扎在前山，他们是以老鸭嘴作为屏障。郑三炮他们有100多个人，驻扎在后山，那儿有2条通道，十分的险要啊。
1: 这两股柳子加起来有300-300人。
5: 是咱们人数的几倍啊！对，胜负不在人数多。第一，我们经过这一年的打击，土匪们对我们飞虎队是谈虎色变，所以他们的士气不如我们。第二，现在真正敢负隅顽抗的，就只有几个匪首和几个中层骨干，因为他们手上有了血债，知道回不了头，所以他们只有死抗到底。一般的胡子。 他们还是希望活命，甚至还想趁机投降呢。
0: 还有一点啊，许大雷的柳子大多数是马队，马队下山砸窑倒是挺利索的，可是上山打仗的话，他们的马活动不开。
5: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红宇。那要说哪首歌最能够代表福建人，那肯定是这首歌，爱拼才会赢。

那这首歌之所以在那个年代那么流行，那一是跟当时改革开放万潮涌动的这个大背景它相关，同时呢也跟福建这个地理环境它有关系。福建呢以丘陵为主，素有闽天不长闽海长这么一说。那既然土地它养不了人，那么就以海为田，令海为市，开展海上贸易。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开辟出了一片海洋商业的天地，啊，涌现出了一批有拼搏精神的这个实业家，啊，比如陈嘉庚、李光潜。那在陈嘉庚的故乡厦门同安，哎，这里的渔民们出海的时候呢，一定会带上一种干粮，同安薄饼。这种薄饼啊，它不仅好吃，还方便携带。那久而久之呢，它就有了名气。啊，不管是来同安的游客，还是离开同安的这游子，一定会带上几份。或许啊，当年陈嘉庚先生去新加坡的时候，这随身行李中呢，他就带着几块同安薄饼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0: 我是叫吴兆志，哎，有人叫我狗饼嫂，我是同安的狗饼会议传承人。我们的薄饼好像会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大头菜、芹菜、豆干、红萝卜、冬笋、海蛎、菜花、荷兰豆、虾、大蒜、高丽菜、三层肉、马蹄，就是有这十三种东西放在一起来煮。你要煮这个菜，咸料是非常的关键。挑食材的时候，现在市场的东西哈，等级很多。大蒜哈，有那种外皮是红色的，这种就叫土的那个大蒜。如果你买那种白白的那种大蒜，那就是这个煮起来是不香的。还有我们放的是有油饭，那个油饭哦是跟八宝饭一样的，有好多东西下去煮啊。油饭另外油饭，菜另外菜，要分开煮。炒出来了，这个就有色香味。炒完呢再来包。所有的这包的薄饼里面是有二十几种东西。
1: 啊，这个呀，哎呦！来，这个大拇指，大拇指，来这样，进去，大拇指哈。哎，对了，就这样，给它做成了一个碗。抓起来。
2: I hope you burn yourself.
1: 对，真棒。Really thick.
0: 按标准的薄饼皮一斤要有三十张，饼皮要买的面粉是要买高筋的，要水啦、盐巴啦，要有一个比例再来搅。你这个面一定要搅拌到很 Q 的时候，你这个手必须拿这个面团一定要拿得动，如果你拿得动会顺手拿起来，搅完再来擦，擦成一张皮，就是你慢擦就会薄。
1: 就这样吧，就这样煎煎。
2: 我要是放这些，好，放点水。
3: 可以拍，拍肉品
1: 吗？这么棒！
0: 我小时候六岁就跟我爷推车出去卖东西，炸海蛎饼啊，卖薄饼啊，卖这种小吃的。我从小的我爷就讲这个故事给我听。那在我们这边为什么会吃薄饼呢？那就是因为这个蔡夫一他夫人发明了这个事情。蔡夫人是用一个面团擦成一张皮，用那个饭菜炒在一起啊，包好拿去丈夫的嘴巴吃。因为当初的丈夫是要写很多的公文，没时间吃饭，他就给他发明这样。我爷爷是姓蔡，是 蔡家的后代，所以我们传下来的都一直这样做，是我们的习惯。所以从那个历史传到现在，这个同安的人家家户户都会煮这个薄饼，不是我会煮，家家户户都会。

0: 做的这个薄饼也真的是交的很多朋友，很多学生进来就吴奶奶吴奶奶，感觉是很亲切的，这么多人来叫我吴奶奶吴奶奶，就是来学习的。那包括很多外国人都要学，我是免费的教他的，所以可能做这个薄饼不是为了赚钱，为了传承，为了下一代的人都会想学习这个薄饼，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这个薄饼，所以我感觉是很开心又很幸福，不是赚钱高兴，是这种开心，我感觉是很开心的。
1: 说到这个薄饼啊，还有这么个故事，说明朝时候呢，有一位厦门同安人，他叫蔡富一，他是当时的这个朝廷重臣，曾经被赐过尚方宝剑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位成功人士，他的成功之路呢却颇为曲折啊。相传呢，他是独眼、歪嘴、马脸、驼背，还跛脚，俗称的五不全。那进京赶考路途遥远呢，这蔡富一家境贫寒，他没钱找马车呀，他只能是一瘸一拐的赴京。那等着蔡富一赶到京城的时候呢，这科举考试都考完了，什么状元、榜眼、探花都已经张榜公布了。那蔡富一呢，他找到这主考官，希望能够给他个机会重新开考。这主考官就说了，说这不是瞎胡闹吗？啊，就你这形象怎么入朝当官呢？哎，要知道啊，中国呢自古以来啊，这科举入仕啊都是很讲究外貌的啊，这大明朝他也不例外啊。像这样的传统，这蔡富一他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既然敢上京赶考，耽误了考试呢，还敢叫板这主考官，当然他也是有准备的啊。您听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呀，说独眼观天象，歪嘴吃四方，麻面满天星，驼背两点路，一足跃龙门。好嘛，这五大缺点到他这儿都成绝技了。那这主考官呢，见他才思敏捷，哎，就起了爱才之心了，就承诺蔡富一说，如果能在三天之内不假他人之手为全城你写上10000副不重复的对联，那就会启奏朝廷再考一场科举考试啊。这后面的三天里，这蔡富一啊，他是双手并用，文思泉涌，下笔有神呐、啊。时间紧任务重，哎，他也就顾不上吃饭了。这蔡夫人李氏啊，就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啊，就把这肉和蔬菜切丝儿炒熟，用这面皮儿呢包卷儿，亲自喂食。那蔡富一呢，他也不负众望，就写出了10000副的对联，成为名垂青史的朝廷重臣。哎，就这样，薄饼就成了这个蔡氏家族呢代代传家的宝贝，也被同安民间是广为效仿，并言传至今。同安这个地方呢，它毕竟靠着海啊，哎，所以呢，这同安薄饼里面不仅包肉包蔬菜啊，像这虾仁啊、海蛎子呀、炸海苔等等的，那也是包进这个薄饼里的常客。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呀，这都是满满的海味呀。哎，说到这海啊，到过厦门的人他会发现，他们海边呢总能有一排排的大瓦缸整齐的排列在那里，日复一日的晒着。哎呦，这到底是在晒什么呢？一起去看看。
2: 我叫王家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厦门人。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长在海边的厦门人吃海鲜有一种特别简单的做法，叫做酱油水。小时候我父亲赶小海回来，就会给我煮杂鱼酱油水，这是每个厦门人记忆里都会有的味道。现在我在一家大排档里做主厨，酱油水我每天都做，把新鲜的海鱼去鳞洗净，热锅下油，放点姜丝，然后把鱼下锅加酱油，然后加水煮熟，最后再放点大蒜、辣椒，酱油水就做好了。 有一次，我父亲一个在国外住了很多年的朋友回国，正好来店里吃饭。他跟我说，我做的酱油水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味道，和他以前吃的感觉不一样。这让我很苦恼，难道我做的菜不够地道吗？我们选的鱼绝对新鲜，做法这么简单的菜，也不可能有什么地方会做错。想了很久，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酱油上，我要找到一个和以前一样味道的酱油。开车30公里，我在厦门的同安见到了一个人。
3: 我叫刘团结，我是厦门酱油古瓦酿造传承人。我们这种古瓦酿造酱油，就是说它是自然的发酵，靠天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就是靠天吃饭。红梅大豆经过精选、泡水、蒸豆、拌粉，拌面粉完的时候，就是到那个培间里面去发酵。这个也是天然的、自然的发酵，自然的空气、温度、湿度，第一道发酵的关键点就是在这里。你要去掌控它，靠我们的窗、门调控它的温度。像我们这种门哦，你看我们有两个沟，一个长，一个短。这个就是在调整那种门的大缝小缝，就是也是说我们在调整温度了。

到了三四天发酵完了，我们就要转到晒场这块来。晒场这块就算第二道发酵，这个时间会比较长，这要经过一年的发酵。一年发酵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如果要根据气候，天气变你要跟着变。比如说今天下雨天，它就是说可能会下雨，天气不好也有可能会变。

0: 像我做了40年，你一年跟一批豆下去观察，一年采一次，你40年才40次啊，40次不多啊，但是你要花上40年的时间。到我们现在是其实是累积经验了，每年做下来累积经验，对不对？在师傅把几十年的经验再告诉你，所以说这个师傅的经验，其实对我们这种学艺的，尤其是我们这种古瓦酿造的，很重要。要做一个酱油不难，但是要做一个好酱油就比较难。同样一个酱油去煮，不同的品质就不一样，出来就不一样。只有自然产生的、自然发酵产生的，才能达到。
1: 原来客人说的少了的味道，就是酱油里那种特殊的酱香。这是只有古法酿造的酱油才能拥有的时间的味道。
2: 那为什么古法酱油会在厦门这么受欢迎呢？哎，刚刚说到厦门呢，它是沿海城市，海鲜呢是当地的饮食特色。那这种古法酿制的酱油啊，它有独特的酱香，可以中和掉这海鲜的腥味儿。而且啊，当地的水果芒果、龙眼、荔枝还能够蘸着这个酱油吃，那是甜咸可口啊，意味着酱油呢还能中和掉这芒果肉的涩味。那这种古法酱油能够酿制出来啊，这那还得得益于当地的这个海洋性的季风气候。那这种气候呢，保证了足够多的风吹日晒的时间，这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馈赠。那说到大自然的馈赠呢，福建呢真的可以说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啊！您看看这风光旖旎的这个鼓浪屿，可不就是大自然最美的馈赠吗？那为什么叫鼓浪屿呢？哎，因为海西南呢有海蚀洞，一受到这个海潮的冲击，它就会发出一种类似擂鼓的声音。哎，就这样得名鼓浪屿。那鼓浪屿呢，现在很有名啊！这除了有旖旎的风光，还有很多宝贵的财富。啊，比如岛上保留的中外风格各异的建筑物，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再比如这个岛上呢有600多架钢琴，那是钢琴之岛，音乐之乡。啊，当然了，在我看来啊，这够浪漫，却都算不上这个诱惑。那真正让游客们走了他还想要的，那一定是岛上的美食。在鼓浪屿呢有一条叫龙头路的这个商业街，那里的厦门特色小吃啊特别多，其中呢鼓浪屿馅饼，哎，它就很受欢迎。不信呢去看看呢。
3: 我叫魏鹤，北方人，这个假期来厦门旅游。到了厦门，鼓浪屿自然是非去不可的。漫步小岛，吹吹海风，好不惬意。不过有件事情却让我有点苦恼，岛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反而让我不知道该买点什么带回去作为礼物送给朋友。听说鼓浪屿馅饼非常有名，几经辗转，我终于找到了鼓浪屿馅饼的生产地鼓浪屿食品厂。
4: 欢迎光临鼓浪屿食品厂。
3: 说来也巧，来到鼓浪屿食品厂的时候，正好赶上鼓浪屿馅饼非遗传承人曾华山先生在制作馅饼。
4: 我是厦门鼓浪屿食品厂的第五任厂长，我们的企业今年80岁了。其实这个饼的过程，它经过了这几十年来都一直在变化。因为早期的饼它是来自绿豆蓉，和吃起来冰沙，到了90年代的时候，饼是大，要大要实惠。那到了2000年至2010年这个时间段，这饼要雅，要雅。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要让你吃得雅，而不让你吃得饱。啊，所以饼在过程当中就从大变成小，再从里面的我们叫绿豆沙，这 现在变成颗粒绿豆，就是把整颗绿豆做成，让消费者一看，哦，我是绿豆馅饼，里面就是整颗绿豆，省了再做解释。所以说，就叫产品的皮才是我们真正工厂的核心，叫六至八成。饼皮经过一个工艺，就是绞面，由第一道绞面和第二道绞面的一个工序，就是糖、木糖、油，还有皮同时搅拌，再加第一道的面同时搅拌，然后经过人工的一个成型，达成了我们所谓的六至八成的饼。饼皮我们做完了以后，现在的饼大部分用手工去做成型，为什么呢？因为手有一个手温啊，跟机器这个有温差，所以产生这个饼皮跟手温产生它的这个饼的柔度，入口就化。是现在我们的红豆和绿豆大部分都从泰国引进，那因为它的豆比较饱满，它那边的阳光比较长照，比较饱满。那我们现在他们的豆回来以后，我们进行筛选完了以后，进行清蒸、蒸一下，再进行脱壳，然后呢进行搅拌。搅拌加上我们的配方搅拌，然后做成我们现在所谓的纯豆的红豆馅饼。早期这个饼在岛上是做什么呢？就是老外的点心，所以说羊皮中国心。到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当时80年代初，特别是要皮条啊，买这馅饼还要皮条，就是因为面粉和糖比较紧张。然后后面到2000年，我们就转成像旅游产品，当时买饼可能是一盒一盒，后面变成一串一串，到2000年就一箱一箱，啊，现在其实就我们在福建这个饼是比较大家都晓得都能买得到的一个饼。我们经常说30年的创牌，30年的手牌，到了今天我这代就是30年的创新，所以我们企业不断的在做一些老字号的创新。
2: 像歌词唱的一样，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闽南人呢，在物资有限的条件下就地取材，他们去粗取精，化繁为简，发展制作出简约美味的食物。少即是多，闽南人将生活的智慧呢运用到美食当中。极简不意味忽视细节，而是更专注于做好每一个关键点。极简呢，它是一种高效又井然有序的生活态度。那闽南人呢，用更简约的方式抓住最纯正最正宗的味道，制作出清淡而美味的食物。

我们社族人在三月三那天必须要吃乌米饭。很多人啊，他认为这东西非常简单，这块工艺都是要认认真真一步步去做的。你如果说不认真做，你采回来叶子不好，质量不好，做出乌米饭就不会黑。阿婆，我参加活动就坐我板上等你来哈。我叫钟福宪，畲族人，现在是福建省乌米饭技艺传承人，也是年岭村支部书记。三月三是我们畲族人为了纪念畲族英雄雷万青的节日，也是我们畲族人乌米饭节。为什么叫三月三去做呢？因为三月三呢，它那个乌轮叶正好是发长芽的时候，它那种嫩叶的叶子，中草药的味道非常浓，吃起来的特别香。你看这像这样前面的，它红红的叶子哈，它比较嫩，所以这样的还是比较好。像这黑的，像这样黑的这样叶子哈，它是比较老的叶子，

采回来的时候，因为在山上那些干草啊什么东西都有，所以说我们回来第二点呢，要先把它来清洗两遍。洗完了以后要吐，吐了放在那石臼里面，再把它打出来，要打成汁，打得越碎越好。打得碎了以后，把那个汁稍微用点温水把它洗出来。洗出来等一下再浸泡糯米，最少都要五六个小时，糯米才能湿透，糯米没透蒸出来糯米就不会黑。浸泡完以后就放在锅里面蒸。糯米饭的保质期呢，一般正常就两三天，这么快，所以一定要冷冻。如果放冷冻，一年两年没问题。现在传承糯米饭的东西还是比较困难。第一点呢，小孩子都要上学，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在我们农村发现。带他去山上走不动，叫他去采什么叶子呢，他一下子他扔不出来。很多小孩子像我儿子糯米饭，他天天都是啊，他吃的过程他没有体会这一块工艺是怎么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说我孩子回来我都有教他，你看做这糯米饭你要最好的糯米做出来，让人家吃的是最好的糯米饭。如果说你糯米不好，你做出来糯米饭味道肯定是不会好的。很多人都往城市发展了，涉足的这些语言啊、社歌啊，现在很多小孩子连山东话都不会讲。所以说今天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在小方向办这一次活动呢，为了我

0: 能融入社畜这一块来，让他们小孩子也能进入这一块。你看我们社畜人的活动是多么风采。这一个村呢，现在十几栋房子了，原来最多的时候住300多号人，现在只剩十几号人，基本上都是外族了。这是我们社畜的米酒啊，看看。
1: 好，这是社畜的米酒，
0: 来。这几年我们在一直在努力，中国的畜是福建最多，福建的畜是宁德最多，宁德的畜是富安最多，富安的畜是还是我们傣族的畜人最多，所以说经过这次活动，让下一代能把我们畜人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畜族的文化传承下去，这是最好的一个机遇。再不发扬，到最后肯定都没有掉了。

0: 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二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三十六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韩德勤又让你撤了。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人。

0: 长去长官部让，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1: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1: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2: 到。
1: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2: 是。
3: 真像他妈妈。
4: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的跟我走。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看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吹的。

0: 不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这个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过来，这，
3: 你的伤。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炸好，十多人受伤，八人牺牲，
1: 强攻不行，得想想办法。你们有机枪机枪？
2: 一枪，还有一枪被鬼子炸坏了，
1: 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0: 去找几个板车来。
1: 板车，
0: 快去！
3: 是。
4: 吴副团长牺牲了，
5: 牺牲了。
4: 营长刚刚打来电

0: 听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1: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2: 是。
1: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解决这个院。
2: 好，
1: 只有到那个城下，才能根除病因。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六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1: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它。
0: 轻机枪，伙伴，那重机枪，两百，掩体海，
1: 够了！
0: 我现在牺牲六十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你是西子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1: 好。

0: 我们打开那边的窗子，鬼子进来摔手榴弹。
1: 好，
0: 你起来！鬼子进来，咱们都得死，多这个屁用！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他死就跟鬼子拼了！你们还是先去还原活路。

0: 你们俩在哪儿？
1: 我来接你们的。
2: 他是来救我们的。
3: 我们有救了。

0: 你没事吧？
1: 鬼子来了，快打呀！
0: 奶奶的！

0: 阿苍队长叫你，一定干到新四军的头台上。
1: 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呢？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2: 子弹长眼啊！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啊啊！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3: 死就死，反正没活路。
1: 我娘，见我！他说他死之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2: 那你不能死？
1: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2: 那你咋不回家呢？
3: 家住离雅还得走2天的路，你是干什么的？打铁的。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去，看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去，
1: 你咋不去？
2: 没子弹，
3: 把他身上的枪拿过来。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
0: 太君！
3: 兵营连队长，
0: 让你们去这些支援。
4: 嘿，
0: 走！
4: 走！
0: 走！
4: 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啊？你没事了？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隐形了？
0: 可以，枪呢？来，给我。走。
2: 这，慢点。
0: 连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2: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0: 是，准备。

0: 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1: 走！
0: 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1: 走！
0: 快点呀、啊！

0: 就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3: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3: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1: 连长，你下命令吧。
3: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也能。
2: 别说了，这是命令。
3: 记住，等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腿一般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

0: 你干什么？
1: 你还出去？万一我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怎么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未免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给氨糖软骨素。亚德给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给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给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给，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给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给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给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给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给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

0: 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3: 爸，没事吧？
2: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3: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2: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块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4: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1: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容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

0: 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都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3: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元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细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九毛。

0: 酒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 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

0: 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俗语话，一盅两件三小时，饮一杯茶，嚟两份点心，是广东人一天之中最放松的时间。而港式早茶的点心品种多样，其中最有特色和最有名气的就是叉烧包了。我叫宋国威，入行港式点心12年。制作叉烧包主要分为两个步骤，入面的馅和出面的皮。做叉烧用的五花肉讲究一层肥一层瘦，这样的肉食起身不会太滞。腌制叉烧肉，白糖可以起到和味的作用，叉烧酱可以令肉润滑，老抽上色搓均匀，加姜、蒜、葱、红葱、白酒去腥增香，再次搓匀，令所有材料融合，腌制12个钟，肉会吸收味道，更加浓香。腌好之后，去除配料，放入温度是200度左右的烤箱，烘至35分钟左右，烘出五花肉中的一部分油。烘好的叉烧肉嫩香滑，不会太滞，颜色均匀，叉烧切粒备用。然后做叉烧馅，加入水、盐、糖、叉烧酱、蚝油，煮开后加入调好的生粉水，均匀搅拌，做出来的叉烧馅才会又嫩又滑，搅拌成糊状摊动。切好的叉烧粒和叉烧馅1:1混合一起拌匀，叉烧馅就做好了。然后制作面团，传统的做法是以卤面为主，一斤卤面混合两斤低筋面粉，再加入猪油搓至光滑，保鲜膜包好，醒发15分钟，搓成长条，用手搣成一块块细的面团，跟住用手心搓圆，赶至中间口边薄，这样才能包住肥美的叉烧馅。往中间轻轻压下，再慢慢推上去，将三个边收拢，搣成一个个尖尖的三角形，放入蒸笼，在常温30度醒发1小时，蒸15分钟左右就 OK 了。做好的叉烧包表皮光白，会爆开三个裂口，会隐约见到叉烧馅，这样才称得上完美的叉烧包。
1: 你们是谁要拿了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请你按照数额加倍奉还，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谁也别想在这里捞上一笔。
2: 通过这段时间

0: 我跟杨树全的日常接触，我觉得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卖国贼，跟夏安从资料上查到的完全是两个人。
1: 一个人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份资料有问题。
2: 不查啊？
0: 不管查了。
2: 其实我也不相信我的父亲会干出那样的事儿。
0: 只要我们能找到背后陷害他的那个人，一切都可以真相大白。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聚力1269强链壮群新干专栏，今天来看江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新动能加速城市。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第137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63.9亿元，同比增长9.9%，农产品出口增速居中部第一。
1: 发券有奖补，贷款可贴息，我省强化消费政策支持，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作为工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高技术制造业是我省强链壮群的关键抓手。今年上半年，江西高技术制造业持续稳定增长，增加值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彰显强劲发展韧性与增长后劲。
2: 人工智能时代，训练 AI 大模型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背后亿万条指令的交互都离不开它，光模块。这里是南昌兆驰光联科技，这边正在生产的呢是400G 高速光模块产品，它有多快呢？1秒钟就能够上传完超过100集的高清电视剧。
3: 小小一枚光模块，却是数据传输的核心枢纽。每天有超过1.6万只光模块从兆驰产出，这一业务带动企业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20%。
4: 上半年模块这块出货量至少增加了50%。高端模块的话，整个市场需求的供不应求。
3: 作为南昌光电产业龙头，兆驰股份抢抓算力产业风口，提前布局光通信赛道。去年10月，企业实现100G 光模块规模化量产，广泛配套 5G 基站、大数据中心。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快速发展，市场对光模块传输性能提出了更高标准。
5: 数据传输量越来越大，所以它对光模块的这个传输的速率啊、高带宽呀、要求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就快速的成立了一个团队，从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模块开始转向了我们数据通信的往400G、800G、1.6T 做相应的一些产品的技术开发。
3: 产品从100G 升级到400G，不只是传输速率提升，在技术路线、材料方面，对光芯片、印制电路板组件等核心零部件的精度性能要求全面提高。为此，企业将研发人员数量扩充至1倍以上。

0: 南昌高新区依托成熟的光电产业集群，积极协助企业对接上游供应链，保障核心材料就近配套。
1: 目前光联80%原料能实现本地配套，为光通讯项目加快量产、持续扩产提供保障。今年上半年，南昌高新区的光电及通信产业集群营收实现996亿元，同比增长20.7%。
0: 光通信产业的蓬勃发展是江西高技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缩影。今年我省出台产业集群提能升级专项措施，聚焦未来显示、高速光通信、新型储能等前沿赛道，精准扶持南昌光电、吉安电子电路、赣州新型电子元器件等产业集群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同时推出研发费用增量补助、加计扣除、高层次人才扶持等一揽子举措，支持企业持续创新。前不久，江西普正制药自主研发的两款 1.2 类中药创新药进入全国多家医院开展临床试验，有望填补国内膜性肾病中药治疗领域空白。
2: 政府也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创新成果奖励、人才补贴等方面给予企业很大的帮助。我们也已经立项开展治疗骨质疏松、溃疡结肠炎、抗焦虑等治疗领域的创新药，推进注册申报和临床试验。
0: 向心发力，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22.2%。新动能持续壮大，为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省长叶剑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37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拟授奖名单。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激励引领作用，扎实推进科技强省建设，助力产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把我省科技创新工作放到科技强国建设的大格局中谋划推进，引导各方面科研力量向最急迫、最关键的领域集中，以科技成果带动产能提升、产业变革。要努力构建一流创新生态，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把成果转化应用情况作为衡量创新成效的重要标志，加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新质生产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今年上半年，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63.9亿元，同比增长9.9%，高于全国增速9.3%。同时，我省出台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推动出口能力稳步提升。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出口3亿美元，同比增长7.5%，增速居中部第一。米粉、生猪、茶叶、柑橘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规模居全国前列。
5: 我省近日出台12条措施提振消费，其中在强化消费政策支持方面，通过省市联动发放消费券、落实消费信贷贴息等方式，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6: 萍乡市民廖征和朋友们聚餐，付款时用了一张当地发放的赣超赣市联动餐饮消费券。
7: 选择优惠券，选一下我们店面，添加消费金额562元，系统会自己直接给你减那个优惠的。
8: 你看我本来要付562的，然后我用了那个券就减了230，然后实际只付332，相当这个优惠券已经打了5折嘛。
6: 萍乡放出满500元减230元的大额消费券，底气来自省级奖补政策。今年我省统筹8000万元省级专项资金实施促进消费奖补，各地核销的餐饮商品消费券省里给予最高30%的奖补。政策激励下，各地加大投入提高核销率。萍乡发放赣超赣市联动餐饮消费券时，在优惠力度上放了大招，设置3档满减，满100减35，满300减120，满500减230，消费券使用率大幅提升。
9: 省里30%的奖补政策，对于我们市里来说是一个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原来我们可能统筹考虑更多的是一些比较小额的消费券，这个刺激力度没有这么大。
6: 不止萍乡，南昌推出文旅消费系列福利，覆盖暑期、中秋、国庆等黄金出游时段，推出81元住宿消费券、

0: 8.1元景区入园权益、地铁文旅权益礼包等，一站解锁吃住行游购娱全程优惠。吉安推出运动庐陵活力吉安活动专区，免费领取满100元减50元通用券。新余结合七夕文化品牌，在仙女湖区投放300万元文旅商贸消费券，打通门票、民宿多个使用场景。消费券带来立减的及时优惠，消费信贷端的贴息政策也在为消费者减负。南昌市民车美玲正在银行咨询办理消费贷款，准备升级一套智能家电，贷款年利率为3%，我省针对消费信贷产品给予1%的年贴息。
1: 我是贷了5万块钱，每个月的利息的金额也减少了1/3，就可能还款就是80几块钱，然后这样也比较划算。
0: 不仅是消费贷，个人信用卡的消费账单分期同样享受年贴息1%，一人年度最高可省3000元利息。
2: 百姓敢消费，愿消费，得实惠，为商家稳经营，拓客源，增收入。下一步，随着政策持续落地，场景不断丰富，配套持续完善，这份政策的消费大礼包将持续释放长尾效应。
3: 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推进视频会议今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4: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迅速掀起扫黑除恶新一轮强大攻势。要深查细核线索，提升核处质效，坚持依法严惩，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的铁案。要推进打伞破网，对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要深化源头治理，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督促指导，抓好宣传引导，确保专项斗争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袁清华、傅信平、丁顺生出席。
5: 受中共江西省委委托，省委统战部昨天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通报中共江西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主持并讲话。
4: 张莹指出，要推动中共江西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在全省统一战线落地落实，围绕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发挥自身优势，以优异的建言献策成果、扎实有力的民主监督，为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献计出力。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推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张伟、石可、谢如、卢天锡、辜清出席会议。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水天气，各地迅速行动，全力应对台风影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有序开展。
4: 昨天，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强降雨叠加庐山水库泄洪影响，九江市柴桑区内河水快速上涨，低洼地带出现积水。18:56左右，两名市民驾车途经积水路段，遭遇突发洪水，车辆熄火，人员被困。接到求助后，柴桑蓝天救援队快速赶到现场救援。由于涵洞水流湍急，水下地形复杂，冲锋舟难以靠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架设绳索锚点，开辟救援通道，涉水营救，在19:50成功将两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9日中午起，彭泽县辖区水域实行全县禁航管理。昨天傍晚，长江江心岛上的棉船镇有群众急需药品，彭泽海事处立即启动应急保障预案，确定无人机空投方案，将药及时送到群众手里。
6: 我夫人呢，甲亢很严重，联系了海事局，最后晚上8点多买了4盒药，用无人机送的。
4: 台风带来的阴雨天气给新粮入库带来挑战。南昌市新建区将湿稻谷迅速转运至烘干厂，24小时不间断作业，避免稻谷发生霉变。
3: 鉴于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
4: 省防指决定自8月11日9时起结束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继续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等各项工作。
5: 赣州市

0: 创新推进大学生就业创业集成化改革，整合安居、就业、创业各类资源，构建全周期青年服务体系，为广纳青年人才、赋能城市发展注入动力。
1: 在赣州市青年人才驿站，留赣求职大学生姜远洋正在办理入住。驿站拎包就能住，每月只需交水电等基础杂费。赣州为毕业三年内的大学生提供免费住宿服务，最长可住12个月，保障覆盖面和服务时长均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2: 减轻生活压力，也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去寻找合适的工作。
1: 住下来只是第一步，就业之家功能也被嵌入驿站，岗位推荐、技能培训、职业指导同步跟进。入住第二天，驿站工作人员就根据姜远洋的专业和意向推送了第一批匹配的岗位信息。通过驿站的持续推送服务，姜远洋很快锁定了心仪的岗位。和他同批入住驿站的不少毕业生也在这张服务网的帮助下陆续找到了工作。稳就业的同时，赣州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创新推出最长12个月创业空间零租金政策，盘活孵化基地闲置资源，建成13个免费创业空间，同步推行线上极简审批，创业入驻急速落地。江西理工大学2026届毕业生管辅建就是受益者之一。近期，他入驻张贡区宋城一号文创园，依托免费场地和配套服务，轻资产开启新媒体创业路。
3: 我在线上申请，桌椅空调都配套齐全，拎包就能入驻，还有全方位的创业帮扶，让我们年轻人敢想就敢做。
1: 从安居兜底、精准就业到赋能创业，一套全周期青年服务体系在赣州落地见效。截至目前，赣州市累计筹集青年人才驿站免费床位4367张，中心城区9个站点累计入住6000多人次，成功助力1844名高校毕业生在赣州就业创业。一间房安身，一张网铺路，一方地圆梦。赣州以集成化改革接住了年轻人刚出校门时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当越来越多年轻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一座城市便有了值得奔赴的温度。
4: 乘苏区振兴政策东风，方志敏烈士的故乡益阳县把厚重的红色家底用好用活，通过旧址保护修缮、研学业态创新、文旅多元融合等举措，持续激活文旅新动能。
5: 前不久，位于益阳县七公镇塘屋村传来好消息，信江特委旧址修缮工程全面竣工。走过旧居，仿佛走进了一段峥嵘岁月。这里曾是信江流域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当年方志敏等革命先辈的足迹和故事就回荡在这一砖一瓦之间。
6: 了解到这个方志敏是革命根据地是从这里走来，我就想到当年先辈们他们在这个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为我们创造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更好的珍惜。
5: 益阳是方志敏烈士的故乡，也是赣东北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红色文旅资源丰富。抢抓苏区振兴发展机遇，当地对信江特委旧址等29处重要革命旧址实施维修保护加陈列提升工程。围绕方志敏烈士求学地、革命地等重要点位，一处处红色遗迹被串珠成链，一个可爱的中国红色研学旅游片区正加速成型。
7: 我们联动周边县区及闽浙皖赣4省9地市，构建跨区域红色研学环线，同步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体验。
5: 红色铸底色，知青会亮色。益阳还深挖各乡镇的资源禀赋，实施一镇一特色培育计划。在三县岭镇，这里既有300烈士岩红色经典景区，又有当年移民规模较大的垦殖场，沉淀下独特的知青文化。农垦博物馆建起来了，知青主题民宿开起来了。游客看完红色景点还能住下来，沉浸式感受那段火热的知青岁月。
8: 就近住下来很方便，周边的打卡点都很有特色，觉得这样的体验真的很棒。
5: 如今的益阳，红色研学、乡村休闲、丹霞观光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各美其美，相得益彰。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近

0: 110万人次，红色土地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1: 近日，宜春市袁州区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年轻男子坠水轻生，情况危急。

0: 至岸边。
1: 说句实话，我当时也很忐忑，
2: 不舍得那个年轻的生命跑掉。我们是个军人，肯定是个军人，没有什么骄傲的东西，是不是？
3: 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昌九高铁今天起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线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昌九高铁全长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庐山、庐山南、共青城东、昌北机场、南昌东五座车站，预计明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日前，一票柔性线路组件在赣江新区海关监管下过卡放行。这是南昌综合保税区高新片区封关运行后的首票通关业务，标志着该片区投入实质运营。安义县今天举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暨全员招商动员大会，将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全县一号工程。相关部门现场解读了营商环境优化、招商引资决策机制、企业服务专项行动等配套方案，进一步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届苏区杯篮球赛日前在黎川收官，赛事为期8天，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23支篮球劲旅参赛。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再见，
3: 再见。
5: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6: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就是接不着，
8: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9: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0: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1: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受到台风白海豚并入西风带系统后的低槽东移影响，12号到15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山区要注意防范山洪以及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另外，当雷雨来时，还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如果在外遭遇到雷雨天气时，要立即停止户外活动，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躲避到安全的建筑物内。气温方面，未来几天的高温天气相对缓和，以南昌为例，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0到32度，最低气温会在25、26度的样子，但是空气湿度偏高，体感闷热，要注意保持室内通风。好，另一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因最高气温

0: 32摄氏度。
1: 干将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
0: 九江阵雨，最高气温32度。
1: 瑞昌阵雨，最高气温32度。
0: 庐山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3度。
1: 共青城阵雨，最高气温32度。
0: 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5度。
1: 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5度。
0: 景德镇阴，最高气温33度。
1: 乐平阴，最高气温33度。
0: 上饶阵雨，最高气温33度。
1: 德兴阵雨，最高气温33度。
0: 兴余多云，最高气温32度。
1: 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1度。
0: 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1度。
1: 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2度。
0: 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2度。
1: 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
0: 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4度。
1: 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3度。
0: 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
1: 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3度。
0: 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
1: 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
0: 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6度。
1: 南昌阴，最高气温32度。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
9: 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0: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9: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1: 大家一起来吧！
12: 来吧，来吧，
1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洗脚巾，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

0: 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
1: 呀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队长，你还要再兜两圈吗？
0: 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怎么了，队长？
0: 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
1: 什么声音？队长，你发现了什么吗？
0: 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
1: 我的老天爷，他们没事吧？
0: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糟糕，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
1: 我来帮他们破冰。这是什么声音？让我的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
0: 看来我们需要帮助，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2: 队长，发生什么事了？
3: 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
1: 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
4: 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它们应该正在迁徙的路上。它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觉得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哒哒哒声，以及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
3: 原来如此，
1: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5: 我的小乖乖啊。
3: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5: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3: 兔兔兔，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6: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立刻出发。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我们很快就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好了，不吓唬你们了。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
1: 什么什么先说了？
7: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1: 哎呦，我的脚好痛啊。
0: 呱唧，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快拿来融化冰面。
1: 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
7: 阿西，你感觉怎么样？
8: 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
1: 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
0: 别担心，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
6: 队长，呱唧，我们来了。
5: 我的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完好如初，
7: 我感觉好多了。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圣金湖去。
8: 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0: 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8: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跟我打赌，结果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1: 你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9: 也不全是那样。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5: 翅膀受伤？
9: 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
5: 是这儿吗？
8: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皮医生，一点都不疼了。
9: 那我们就出发吧。
0: 如果需要，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
1: 是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
6: 队长，太阳鸟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鹳护航。
1: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鸟艇了。
0: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兔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6: 没问题，队长。
3: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鹳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10: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
0: 好的，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鹳。

0: 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鹳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好的，巴克队长。
1: 我进，准备降落。
2: 柔道？怎么了，会计？
0: 就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我又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2: 是我们科常会的声音。
0: 对，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跟我来。
2: 队长，快来！东方白鹳们在这里。
0: 天哪，大家都被困住了，救命！我动不了了。
2: 快，会计，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0: 收到，队长。我肯定对你们发出的哒哒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2: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
3: 好的。大家都停住嘴巴！
0: 我先别动，
4: 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鹳起飞之前需要助跑，
0: 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2: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
5: 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鹳们没办法助跑起飞，你有什么办法吗？
4: 东方白鹳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鹳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翔。
6: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它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5: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0: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4: 对呀。
2: 哇，好暖和的风啊！
3: 感觉热风把我托起来了。
2: 瓦基，加大马力。
0: 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嘿嘿，
3: 飞起来了！哇，
2: 真壮观啊！
3: 阿西，我们归队了。我敢打赌，你肯定高兴的想哭。你瞎说。
2: 干得好，呱唧！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0: 好的，队长。
2: 啊，怎么了，阿杜？啊，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3: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2: 呱唧，飞到前面去。
0: 好的，队长。
2: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3: 大家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
2: 好，就大家都跟上。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0: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队长快看！哦，哈，
1: 我们到了。
2: 阿东、阿西，已经到达升级湖了。
1: 谢谢你们！我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
2: 你们过奖了，是呱唧驾驶舰艇帮了大忙。
0: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走两圈吗？
2: 哦，谢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0: 可我们还要飞回去呀、啊。

0: 喊这里张金湖，
1: 任务已完成，小分队们准备，就跟着张宇金光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2: 哇！
3: 蛙仔，我们来啦！
4: 我也来啦！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3: 哇哦，太酷了！
5: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6: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4: 你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3: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4: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哎呦！牛大师！哎呦
7: 呦呦！我的老腰啊！
4: 你担心牛大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3: 交给我吧。哎呀！没想到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
5: 我们也来帮忙。
7: 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3: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好疼啊！
6: 牛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0: 麒麟兔，发生什么事了？
8: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
9: 牛大师是一条龙？
8: 不不不，牛大师在这儿呢。
0: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10: 队长，我可以帮他治疗。
9: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龙。
0: 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10: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
7: 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我的老腰！
10: 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3: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7: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3: 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4: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0: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5: 太厉害，队长好厉害。
7: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0: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起来。
7: 修补草龙需要用到稻草。
3: 这回稻草够了吗？

0: 草龙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龙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龙。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普通人。竹片好像不够了，
1: 我帮您去取。
0: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1: 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2: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1: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3: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2: 金钱豹，
3: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2: 你小心。
1: 太刺激了，
2: 他的速度非常快，要追上我们了。
1: 别担心，我来引开他。瓜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2: 好的，瓜吉，你注意安全。
4: 那里好。
1: 嘿嘿，大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你追不上呱唧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4: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3: 人呢？
5: 又吧，
6: 这么长的草龙，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0: 需要13个人。可舞草龙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3: 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舞草龙就该取消了。
7: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8: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9: 呼叫阿依古丽、竹峰、小舞。
10: 队长，
9: 黄山村舞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舞草龙。
11: 没问题，
12: 没问题，
11: 队长，
12: 队长，
11: 上就到。
0: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一二走，一二六，重来。
3: 下去可不行，舞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13: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8: 舞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7: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6: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0: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3: 其实舞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8: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14: 好的，队长。
8: 一左二右三抬头。
2: 这些应该够了。呼叫呱唧，
15: 竹片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敌人的情况怎么样？
1: 放心吧，华仔，
16: 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2: 下雨了吗？
1: 不好，华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
16: 华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8: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3: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2: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比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3: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0: 糟糕，撞片太重了，弹涂鱼艇完全无法加速。
1: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那是什么？小猛兽啊！
0: 草龙舞的不错，朋友们。
2: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
3: 配合的不错，关系。
0: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舞草龙了。
4: 青龙，
5: 二二二，龙太龙，吉祥如意绕龙球，海底小纵队给大家送福了。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是海底报告，黄山舞草龙。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喽！今天呢，做一道家常菜，洋葱、胡萝卜炒鸡蛋。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皮的洋葱、胡萝卜，再准备两个鸡蛋，盐、生抽、水淀粉，还有食用油。首先，胡萝卜切片，要想胡萝卜片好看，可以把它切成菱形片。洋葱切片，切好的洋葱把它打散，把两个鸡蛋打入碗中，接下来把鸡蛋打散，鸡蛋液当中加入稍许的盐，不用加的太多，再加入稍许的水淀粉，再把它搅拌一下，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把鸡蛋液倒入锅中，炒到鸡蛋定型，盛出来放在一旁备用。继续倒入食用油，油热后先倒入胡萝卜片，炒到

胡萝卜片变色，下入洋葱片，继续进行翻炒。随后加入生抽，再加入稍许的食用盐，再翻炒一下。最后把刚才炒好的鸡蛋倒入锅中，快速的翻炒。翻炒均匀后，让洋葱的香味跟鸡蛋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关火出锅。今天的这一道洋葱胡萝卜炒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咱们这批啊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后台显示已经售罄了，库存清零了，一颗都不剩啊。这今天团购活动来的就正式结束了吗？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呢，这咋办呢？
2: 对呀、啊，自从咱们这个团购开始哈、这个抢购热线呢它就没停过。前两天断货，还是您呢帮大家呢想办法哈，又调出了一批。可是今天呢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刚才不也说了吗？又抢空了。我觉得您是不是帮大家想想办法呀？
1: 别急，我早就预料到这个情况了，所以这次我又提前给大家留了一批。
2: 我呢，您这个也太贴心了，您又给大家留了。
1: 是啊，这款铁皮石斛能上天一次多么不容易啊，种源又要反复的筛选，又搭载航天飞船，这个机会还要等，然后回来以后呢还要一轮一轮的优选培育才能送到咱们面前。下次再想遇到这种航天级别的好品质也不知道要等到哪年哪月呢？
0: 猴年马月。
1: 所以啊，这次我说什么也得给大家争取点啊。但是呢，数量不多，一共我给大家扣下来888组。
2: 哟，888。
1: 就图个吉利吧。也算是我尽到了自己这份责任了。
0: 哎呀，太好了，有名额我就放心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阮老师啊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一批福利了。这款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目前仅剩888组，平时一盒是599元，今天呢我们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是10盒，一组啊就优惠了5000元呢，还给您包邮到家。这机会太难得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想把这份健康啊带回家。
2: 是咱们这次团购的产品哈、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光听航天育种这几个字就知道它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了。它可是上得了太空下得了石壁的那个神仙草。它的多糖的含量呢足足高达38.5%，而且各方面的营养呢都比那个普通的石斛是强出了好大一截。那这么高端的产品在我们的这个团购期间呢，一组直接是给大家省下了5000块钱。前几天打电话没抢到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其实都后悔的直拍大腿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屏幕前的您要是看中了，千万呢别犹豫，数量有限，错过了今天您说以后咱上哪儿找这么省钱的好机会去啊。
1: 这个航天育种这四个字呢听上去呢很简单，背后的它这个门槛啊高着呢。我打个比方啊，就像选飞行员跟这个选宇航员，不是说咱想去就能去的，
0: 那
1: 得经过层层的筛选，能选上的那就是拔尖儿的。那咱们这款铁皮石斛冻干粉也是一样，能拿到太空船票的本身就是石斛种子里的尖子生，等它回来以后又经过筛选后的这些个种子还得在防野生的环境里经得住那种风吹日晒，还得扛得住环境的考验，慢慢的它把营养底子积累起来。也正因为这种种源好培育环境严苛，那么这款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才能达到38.5%。不光如此啊，像那里边的石斛碱呐、黄酮啊这些核心营养的指标它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0: 量越足，这营养啊就越全面，能量呢也就越强，那我们补进去的好东西不也就越多吗？那最后再通过这个低温冻干工艺做成了冻干粉了，就是为了尽量减少高温对它里边营养的破坏，把这些珍贵的营养更好的保留下来了。
1: 没错呀，大家这几天的抢购热情啊，就是对这款航天育种铁皮食物冻干粉最大的认可。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又被抢走了200多组，现在只剩600多组了。为了这款呢航天育种铁皮食物冻干粉，那阮老师是亲自上山考察呀，层层把关呐，极力的争取啊，咱们今天啊才有了这波史无前例的团购福利啊。平时的市场价是599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组试试还包邮到家，按照市场价一组将近6000块钱，可今天呢团购价连1000块钱都不到，直接给大家省了5000块钱呢。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可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电话早打进来，名额就早锁定了，错过今天就不会再有这么划算的福利喽。
2: 是，关键这个价格哈，它真的是太实惠了。您说这平时市场价呢是599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99块钱一盒。说白了，这个99块钱是啥呀？它就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
1: 对，
2: 哎，单看一盒，咱们呢就少花了500块钱。那一组10盒呢，算下来就等于省下了5000块钱。这5000块钱呢，这个对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呢，这可能比一个月的养老金还多吧？对吧？
1: 多。
2: 哎，这可是真金白银呢，给大家呢把这钱呢省到手里头了。所以说今天呢，谁能把这个名额抢到手，就等于把这笔钱呢实实在在的就留在了自个儿的口袋里，省到咱就是赚到。其实这笔账啊，我觉得您算的可能比我都明白，怎么算它都划算。
0: 这话说的没错，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一个实在。
2: 对，
0: 那该省的钱我们一分都不想多花，但对身体的日常养护真的不能一拖再拖，一省再省。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我们嘴里发干，嗓子干，吃饭呢没滋味，睡觉睡不好，皮肤它也干，就这些小信号你们重视了吗？我告诉你们，平时就要重视，别总想着过段时间再说吧，说不定过段时间就好了呢，没这个感觉了呢，咱们拖来拖去，身体受罪，家里人跟着你操心。现在我告诉大家，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你挂号你得排队，对不对？你楼上楼下的跑，来回折腾，是既花钱又受累。真要等我们的身体亮起红灯了，我们再去补救吗？那花的可就不是小钱喽。关键人还跟着受罪呢。我们虽然不能像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一样，我们上太空去转悠一圈，但是我们把身体养护好，把省下来的钱，咱跟老伴儿一起，跟孩子一起，全家人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个多好啊！所以身体好，少受罪，家里人呢还会少为你操心。这个才是我们老同志最大的福气。
1: 阮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身体好才是真福气啊！日常的养护啊是不能省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注意了，今天呢就是咱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这一会儿功夫啊，这批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名额只剩最后的400多组了。那平时呢市场价是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福利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10盒啊，直接给您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上的抢购热线，抓紧最后的机会去抢占名额呀。库存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福利，再想找到这种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可就真的不容易喽。
2: 今儿这个机会哈，真的是太难得了。咱说这个普通的商品哈，你说卖完了，那个厂家呢加加班赶赶工，也许呢还能再补一批。但是这款呢，它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这个不一样，它可不是说你想种你就能种，对吧？你想补你就能补，那个种源呢它得筛选，环境呢还得养，时间上呢还得等。尤其是它里边接近40%的那个石斛多糖的含量，那也不是说啊能随随便便的咱就能给它提上来的。就是这种呢有来头有品质的好东西，以前是不是得在那个高端的养护机构里头才有机会见到啊？对吧？咱